0: 块钱的损失。
1: 保住的水稻玉米要促灌浆，改种的叶菜要抢农时。田间地头之外，天上的无人机也在加班。眼下，梅河口对受灾作物实施非防全覆盖。
2: 主要喷施的就是磷酸二氢钾和云台树内酯，保护根儿和叶，籽粒灌浆，增加千粒种，尽量减少红涝和病虫害造成的减产。
1: 除产区要稳，受灾田要救，新的增产空间则来自西部的盐碱地。记者随后一路向西，来到盐碱地稻作区，在大安市一处今年新改良的盐碱地上，头一回种上水稻，正值灌浆期。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可以看到哈，这个穗呢正在往外抽。那我们从面上看，长势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出现盐碱地该出现的那种缺苗断垄的情况。但是我们细看哈，这个叶片上有这种深褐色的小斑点，那有的已经连片，那旁边的这些叶片呢，甚至已经发黄发枯。那这个呢，就是今年整个吉林高温高湿天气下，盐碱地水稻大面积出现的一个细菌性褐斑病。那为应对这种情况呢，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已经及时跟上了，那帮助水稻补充营养，增加它的抗性，确保水稻灌浆期增加它的出米率。
4: 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喷施这个叶面肥，来这个使受伤的叶片让它迅速恢复。以往嘛，就是打2到3遍几乎都没问题了，目前看这个情况还要得最少打2次。
1: 自2022年获批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以来，大安逐步形成以水定地、集中连片、生态改良两种培育与现代化经营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累计新增耕地19.57万亩，年粮食产能提升2.35亿斤。从中部主产区的宽窄行密植，到东部受灾田的分类施策非防全覆盖，再到西部盐碱地上的新稻香，招法各不相同，底色却是一致，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5: 良田上呢，全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整治农田沟渠3万公里。良种上呢，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密抗逆、宜机械化收获等优质品种。良机上扩大优机优补政策覆盖范围。良法上呢，水肥一体化加密植新增866万亩，保护性耕作应用在2100万亩以上。
1: 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首批消防救援队于28号下午4:30左右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并持续开展搜寻作业。我们来看当时的现场画面。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
6: 8月28日13:59，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
1: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8: 有没有人听到指挥的？
1: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采取人工搜索和犬搜索的方式，对周围环境进行初步搜索和排查。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目前，多方工程救援力量正从不同点位持续推进道路抢通作业。
9: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突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我们了解了一下，从今天早上开始截止到今天中午1点，此前已经完全看不到路基的被完全摧毁的这一段道路呢，我们现在通过多种方式进站已经超过了70米。那接下来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就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有黄色的应急的电力的车， 那不只是这样哈，今天我们在救援现场发现，跟昨天相比，有了更多的救援力量的到达。那不仅是这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电力车，那我们镜头慢慢的向我手指的方向。

0: 那现场还有多位的应急通信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架设应急通信，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消防前指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手机信号的，但是再往里走，这个信号就不太稳定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架设更多的应急基站来保证我们救援现场的这种通信的畅通。那么今天我们到达这里之后呢，还是不间断的有无人机在我们的头顶掠过，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方向就是从我们所在的点位到达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空中通道，通过打通空中通道，用重型的无人机去运送现在正在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的这些队伍们急需的一些救援的物资，包括装备，从而来加紧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龙。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龙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但救援攻坚难度非常高，风险非常大。我们来听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的评估解读。
2: 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专家评估，当地地形狭窄，作业场地有限，
3: 重型装备很难快速推进，次生灾害风险也非常高。除了我们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
0: 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肩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 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 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泻，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26人。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

0: 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有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增加。2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28号晚上11点，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29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过境影响，福建多地出现强风大雨，降雨导致福建宁德部分山区出现山体滑坡，局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漫溢。当地组织抢险力量第一时间开展排险筹险、疏通排水，并对临水及地质灾害风险点加强封闭管控。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已于8月29号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浙江温州苍南县普降大到暴雨，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内涝。在迎福路与苍南大道交叉口，强降雨导致路面雨水迅速汇集，过往车辆只能涉水缓行。目前该路段积水已明显下降，交通秩序逐步恢复。这两天云南多地出现强降雨，维西县塔城镇响古庆村民小组因持续强降雨突发泥石流灾害，勐腊县勐满镇的汛情也比较严重。灾情发生后，维西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迅速集结人员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28号6时，受威胁区域623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目前受灾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统计，后续抢险救援和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29号上午，勐腊县勐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及暴雨天气，部分道路和农作物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各级应急力量立即下沉至村组，逐户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截至8月29号中午，共转移94户366人。这两天，新疆昌吉的罗氏沼虾迎来了丰收季。在昌吉市六宫镇一处水产养殖基地，养殖户正忙着拉网捕捞、起虾分拣。新鲜出水的罗氏沼虾刚上岸就被收购商抢购一空。
1: 每天嘛，我们拉个50-60公斤，基本上到中午的话就会销售一空。
0: 罗氏沼虾养殖周期为4到5个月，为进一步提升成虾品质与养殖产量，今年养殖基地优化养殖方案，较往年提前半个月引进优质虾苗，并创新采用棚塘双层铺网养殖技术，科学提质增效。
2: 今年的罗氏沼虾，它的个头比去年大，而且呢，我们的产量从180公斤，今年预计达到450公斤左右。
0: 眼下，东海小开鱼已过去半月有余，在江苏南通，梭子蟹大量上市，市场价格回落。在南通启东市一家菜市场的水产区，鲜活梭子蟹摆满了众多海产摊位，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3: 长脚蟹的话，现在在卖35一斤，小娘蟹卖40。
0: 随着渔船持续出海作业，梭子蟹供应量持续走高，价格回落。去年同期，梭子蟹市场均价约70元一斤，今年整体降幅超30%。经营户介绍，今年受台风影响，开捕时间比往年略晚，梭子蟹生长期更长，肉质也更为饱满肥美。新鲜海产集中上市，也带火了本地餐饮市场，不少酒店餐馆第一时间更新了时令海鲜专属菜单。
4: 不过点的蛮多的，这两天基本上每周都点，清蒸的比较多。
0: 潭头村坐落在江西省余都县子山镇，是红一军团长征渡河后的第一个落脚村，也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这些年，村里靠着红色文旅聚足了人气，村民不光鼓起了腰包，还通过普法活动变成了法律明白人，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5: 这座山峰坝渡口石碑记录了红军从这里横渡于都河的历史。今天啊，这个石碑依然在这。

0: 里矗立着，但是红军长征渡河后的第一站潭头村却已经变了样子。那么我在村里这几天呀，也是见到了好几波来研学的同学们，这里的红色资源啊，已经成了同学们的这个沉浸式课堂。
1: 从湖南湘潭，
2: 我们是从南昌过来，
3: 源源不断的研学客流让潭头村的民宿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开遍村道两旁，再加上村里深耕多年的富硒产业，昔日的涝洼地变成了土中生金的宝地。产业红火的同时，土地流转、合同签订、邻里摩擦、环境管护等新问题也接踵而至。
4: 我们一村有一法律顾问，也有这么多的法定代理人，就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告诉大家这个政策怎么流转，合同怎么样规范有保障，那家家户户都签了。
3: 从最初挨家挨户上门讲政策，到如今270多名法律明白人成为村里化解矛盾的主力军。
5: 有的是意思追上他们介绍农会做这个事情，
6: 农村的老人家劝劝一下，我们不是更懂吗？
4: 农村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普什么法，庙会普法呀，法治婚姻会演啊，包括到田间地头有一个这个开展调解庭啊。
3: 如今的潭头村有纠纷先调解，签合同先审阅，早已成了村民们的日常习惯。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理念，就这样一点一滴融进了乡亲们的生活里。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受到台风沙德尔低压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30号、31号，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的不少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会下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江苏和安徽一带，由于处在沙德尔残涡北侧的稻槽区，也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同样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中国天气提示您，强风雨天气里，大伙要停止户外劳作，降雨间隙抓紧排除田间积水，避免虱子害的发生。高杆作物做好培土，增强抗倒伏能力，成熟蔬果抢食收获。水产养殖开启增氧机，防止泛塘。南方有降雨，在北方受到冷涡影响，30号，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一带也会有雨水出现，局地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多注意安全。而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黄淮一带，未来几天晴天多，雨水少，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空气湿度下降，暑热渐退，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大伙要抢勤开展田间管理。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天津晴，21到31度，黄南晴，9到23度，突泉阵雨转晴，11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中雨，25到31度，中卫晴，14到29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黄冈阵雨，24到33度，烟台阴转小雨，23到27度，邢台晴，18到30度，邯郸晴，22到32度，淮南小雨转阴，24到30度，咸阳晴，20到33度，昭通阴转多云，14到24度。

0: 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
1: 他返乡开发旅游，却遭遇种种质疑。
2: 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
1: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
3: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一拜约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
5: 起。
1: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6: 是伊犁，
7: 还有呢？
6: 这个是鞠躬礼，
7: 还有吗？
6: 这个是拱手礼，哎呀，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8: 子夏曰：“闲闲逸色。”
9: 子夏曰：“闲闲逸色。”
1: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0: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0: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1: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
2: 2022年3月
0: 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3: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4: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5: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6: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0: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6: 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0: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6: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7: 感觉不错，就是环境很好。
6: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得
7: 好？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
6: 对，
7: 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吃的挺方便，上车觉得非常好。
6: 那像吃住呢？
7: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6: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7: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6: 营养搭配，
7: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6: 好，
7: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的
6: 话，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挪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7: 可以。
6: 好。
0: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8: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9: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0: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10: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烂采烂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狠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这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11: 苗子，苗子。

0: 山上要摘人，说人往上搞。
1: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

0: 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1: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贯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贯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2: 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比如说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1: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她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2: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1: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贯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3: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是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儿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0: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4: 他没等酿头选新的，你这员工。
1: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5: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贯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贯村慢旅行内容。
6: 多好啊，你有个30组的都过去了。
7: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0: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就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
2: 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
0: 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1: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0: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8: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

0: 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1: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周六周日十人，
2: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1: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3: 面对管理上的重重矛盾，张娟要如何完成她的目标？
0: 需要抱团才辞职啊！
1: 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3: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向先生之国，地势而信天，出则地。
3: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0: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1: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0: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1: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7: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8: 赶紧老客你给他找到啊！
3: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0: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1: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

0: 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1: 沉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3: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2: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4: 然后点了个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家的。
5: 我说你过这儿
4: 来。
5: 我说你那油跑来干啥嘞？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这不得了。不把你搞定就搞定，本来就
4: 有人
5: 呢。我说一块儿一个电脑，我跟蒋飞那边
6: 儿。多去的
4: 人。那个几个小菜。
2: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他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7: 吃饭吃菜一定。
0: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经销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2: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8: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的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9: 要去临时长腿房。
10: 好，收到收到。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11: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2: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0000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0: 他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12: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3: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2: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0000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

0: 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2: 嗯，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1: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3: 嗯，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0: 低垂，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4: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2: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睡。

0: 他的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他的干儿子。他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崽。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1: 还是大了。
0: 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0: 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叼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1: 他正在过去。
0: 这时，

0: 身后传来动静，
1: 他来侦探了。
0: 是贤贤在，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贤贤在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宰，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点忙？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他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贤贤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贤贤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妈妈的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贤贤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2: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入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兑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1: 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1: 哎，走了。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0: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1: 走，哪边回来了？
2: 行。
1: 走吧，你们先过去。
0: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1: 快点！抛弃！快点！
0: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1: 又过来给你，来。
0: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
1: 乖，
0: 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1: 乖，呀，慢点。
2: 奶奶好。
1: 呀，今天活这么快呀？啊，哦，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0: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1: 哟。
0: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1: 啊，今天你也乖，来，陪着。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呀？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0: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1: 还有点儿，
0: 奖励嫩笋。
1: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的？不想吃是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嗯。
0: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1: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0: 李荣耐心等待着，但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1: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0: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1: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
0: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1: 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可以吃笋了吗？先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排坐啊，行。你的不香啊？

0: 硬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来，
1: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损。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刚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但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0: 谢谢仔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没办法，咸咸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
1: 蕊蕊仔，孙在这边，快来，你两个崽子来给你剥完了，快来。
0: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两小只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两小只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

小贴士四：熊猫的隼。给蕊蕊准备的竹隼叫做雷竹隼，是竹隼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隼、苦竹隼、斑竹隼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隼。竹隼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咸咸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结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却被妈妈捉住，玩起了翻滚游戏。并且也差一点掉进水里。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两个幼崽在蕊蕊的照顾下成长得很快乐。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受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受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天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等会儿，二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小赖不嘛？啊？
1: 都是我不，啊？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0: 小赖，来，小赖，我接着你来，小赖嘛。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
1: 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0: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
1: 这儿下来，哎，
0: 你要啷个下来嘛？大王，
1: 不要，谈判破裂。
0: 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哎呀，他掉下来了！呀呀呀呀！
1: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0: 这个玩儿。

0: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1: 上去上去。
0: 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
1: 保不齐了，哎呀，哎呀，妈妈保不齐了，
0: 但没能成功。
1: 哎呀，妈妈保不齐你了已经。来，来，你球球，球球。
0: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
1: 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乖乖乖，玩具来了，乖乖。
0: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1: 来了，你看，你看，奶奶，奶奶，快，奶奶，快，奶奶，那边，快去。
0: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1: 快下来玩嘞，来。下来嘛，快，我底下接着你。
0: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依赖性。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
1: 又下来了，又捅了。啊，是吗？啊，是。啊，你在这粘着他。
2: 我们上面去吧，现在就在上面看。现在已经是。
0: 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2: 怎么放木架？太高了。
0: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1: 去给去给他俩上，快！
0: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1: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始终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快快！走！
0: 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1: 快快快！
0: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1: 再下，再下点，再下，再下，再下来点。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1: 来来，下来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1: 下来下来，来来来。
0: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

0: 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0: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1: 那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0: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到底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我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把它那个粘了，全部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0: 你先吃的哈，慢着我去给你端来哈。
1: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0: 哎，来了，来吃饭饭吧，快坐哈。哎，哥坐。好，叔叔。嗯。真棒。
1: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0: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听到没有？哦，外面好晒哦，香不香？
1: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0: 香得很。嗯，蕊蕊嘴乖了，是不是？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又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们不准那么肥，是吧？
1: 嗯。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它都能感受到。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0: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着哈，我去给拿。
1: 李荣会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0: 妈，孩子坐好嘛，坐好嘛，来，叔叔拿过来嘛，叔叔拿着。
1: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提肩采穴做训练，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
0: 好吧，好吧。
1: 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
0: 来喽来喽，大孙孙来喽！
1: 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0: 他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他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他第二天我们需要给他投入多少的精料。
1: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每天都需要调整。
0: 蕊，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崽崽们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1: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0: 看到。
1: 最弱。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0: 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港。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了。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会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打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用怪，我忙着点，我给你捂。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
2: 哎，我要放这里。
0: 又是粘人的闲闲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孙子妈呀！啊！哎，你的脚呢？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闲闲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闲闲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而另一边，闲闲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0: 大的。咱们把卡
1: 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忠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前现在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咸咸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但咸咸仔不为所动，就要扒门。

李荣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童曼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小爱，金福，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完琵琶，再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
1: 爬行狗，
0: 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它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它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2: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无限风光表现。对，大哥，马上别见你了，你可以。没错，没错，真好。

0: 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2: 师傅这边快回来。
0: 先悄悄观察，再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

0: 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1: 秦爸，秦爸，
0: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他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2: 还有水的了。
0: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下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1: 快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0: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1: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啥？下了，快点，快！
0: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1: 快了。
0: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1: 吉福，起床了，哎，这可睡了，喝点啥来？哎，太阳好，下面吃。快点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1: 吉福，吉福，
3: 下来，快点儿。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1: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3: 没有牌牌，它没有名。
1: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

0: 剧。
1: 请问，
0: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1: 是。
0: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昭平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它们长相奇特，干活勤快，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天台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天台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归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幼崽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30几到90多，到达了90多的这个数据了，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得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天天。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那甜甜，来。伸出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这么紧张。那甜甜，甜甜，你孩子呢？这在哪里去了？你这。
3: 小哥，我们走。
0: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穆世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2: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0: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2: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0: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2: 他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近了。
0: 有时穆世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1: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喂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
2: 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来哦。啊，好香。
0: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1: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它就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到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到妈妈。
0: 照顾好甜甜，穆世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10来年。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无论是

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广场失守，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1: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2: 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
3: 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栅栏。
4: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5: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6: 是。
3: 写这部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7: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8: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
9: 勇于担当，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胜利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1: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哎，别动手！
0: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安定阳火车南站南上，安闺女2岁，说个小房里边扎个红头绳，穿个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3: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2: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3: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3: 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俺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俺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4: 嗯，不用，我有。
5: 你有那是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4: 过年了？
5: 啊，
4: 今儿30，明儿初一嘛。
6: 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5: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
6: 哦，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5: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7: 爸，
6: 嗯，
7: 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6: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7: 我处啥对象啊？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6: 你干妈可来不了，老舒心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7: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6: 说过了不来。
7: 他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6: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
7: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6: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包饺子。
8: 卢哥，
9: 哎，
8: 过年好啊！
9: 过年好，
8: 买年货去了？
9: 啊，俩爸没？
8: 嗯，在里边呢。
9: 哦，
8: 你进来坐会不？
9: 行，我不坐了，毛客吃吧。
8: 哎，不坐了，有。
9: 行了，那你忙
8: 回去吧。
9: 啊，

0: 老头儿看不着呢。挺好的。爸。哟。姐。王大，往里坐。哎呀，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1: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2: 马鞭子。
0: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2: 谢谢谢谢。
0: 别俩别让试试啊。嗯。
2: 爸。
0: 嗯。
2: 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0: 拿倒吧。
2: 就是偏心
3: 你呀、啊，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
2: 哎呀，完了，咱爸生气了。
0: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2: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0: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1: 爸，
4: 来了。
0: 呀，
4: 啊呢？
0: 呀，这给我的。
4: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0: 行。
4: 嗯，
0: 谢谢爸爸。
4: 一人一个。
0: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4: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0: 爸，
4: 嗯，
0: 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4: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0: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4: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正毛。
1: 都不敢，你最厉害。
0: 行，我就跟他俩说。
4: 嗯，
0: 爸，过年好！
4: 过年好，王鑫呢？
0: 里边呢？
4: 啊，
5: 爸，过年好啊！
4: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5: 好，好，好！
4: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5: 现在啊，
4: 抓紧吧。
5: 哦，那你等我一下。
0: 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4: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0: 嗯，行。
4: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0: 早点回来吧。
4: 哎，好。
6: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吐芳。
7: 不行，
6: 弹劾国家领导同志。嗯，
7: 大仙，我们村上的饺子怎么样？
8: 反正跟我们家不一样。
7: 咋呢？
8: 别人家饭菜香呗。
7: 那就多吃点。
4: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啊。
7: 嗨，你们这不也一样吗？
4: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7: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4: 嗯，
7: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4: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9: 都顺顺利利的啊，想啥来啥。
10: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5: 那你说吧，才不行。
10: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事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5: 好、
10: 哦，
5: 哎
4: 呀，小娘，
5: 没错，
4: 铁路文工团当年没要你，这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7: 这马上接我班了啊，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4: 哎呀，好吧好吧，来，咱们俩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来好不好？
5: 来饺子，
4: 来吧，
7: 来
10: 干个饺子。
4: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0: 干啥呀你？啥意思啊？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闻。
1: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嗯，
0: 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1: 你能喝吗？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了，你自己享受吧。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啊。<笑>哎呀，老哥，这是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搁车上30多年了，冷兵一下去。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老哥，过年了，我在这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啊，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0: 咱闺女找不到，你这辈子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啊？你这话说的，我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哎，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
1: 你再飘了你！啥呀？这啥呀？车票啊？
0: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
1: 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达去？你得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啥仗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
0: 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铁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吧，啊！干啥？哎呀，你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你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你干啥呀？
0: 哎呀呀，我的，来吧。没事，你这整的，
1: 哎呀，
0: 啥也别说，
1: 这整啥呢？你这是，
0: 给你个惊喜。
1: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别动，好了，哎，
0: 这是你衣裳吗？
1: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
0: 啊，
1: 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0: 哎呀妈！ 新衣裳啊，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啊，
1: 老好看了，
0: 年轻不？
1: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羊角风。
2: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着守着呢。
2: 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
0: 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两三天。
1: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下去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1: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1: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3: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0: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两天，等我消息。
3: 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
4: 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
3: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4: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3: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四个硬菜，再给我来瓶二锅头。
4: 四个菜吃了？
3: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这是你的事儿。
4: 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啊？
3: 你给我做？
4: 啊，
3: 那我还是不吃了。哎
4: 哎，贾哥
5: 哟，王老弟呀，马叔，咋回事？
3: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5: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不是你们咋来了啊？
4: 你这有案子，昨儿来的。
5: 哦，
4: 你过年应该是回不去了。
5: 我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大过年的怕麻烦你们。
5: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你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那
4: 这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
3: 这话也差不多。
4: 刘玉玲，
3: 小姚，
6: 你俩咋搁这儿呢？
3: 你嫂子
4: 啊？你俩这藏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6: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
4: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6: 这说起来多少年了哈，
7: 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
4: 感谢我俩。
6: 啊！
3: 哎呀，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么的，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他了。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6: 迷上了。
3: 完了就处上了，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有孩子了吗？
8: 有了。
6: 哎呀，我儿子老逃了，根本管不了。
3: 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6: 是，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
3: 哦，理解，理解，
8: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了。
3: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
8: 啊？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3: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
8: 哦，
3: 小贾，麻烦你帮跑一趟呗。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6: 对，
8: 走。
6: 嗯。
8: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
1: 哎，这干的就是这活，也是职责。
6: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啊！
7: 咋地，多待两天啊，咱俩安排。
1: 啊，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

0: 哎，马叔，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啊。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1: 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
0: 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你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
2: 哎，小贾，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0: 行，吃你的。对你，客随主便。你赶紧安排一下。
3: 啊，好。
4: 来，马叔，看看。
2: 哎呦，
0: 来呀，
2: 真好啊，这个。
4: 年轻还行吧。
2: 哎呦，哎呀，真的。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赶紧进来。
0: 哎，林姐，哎，哎呀，咱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哎呀，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2: 车买卖小啊，这。
4: 看林姐好。哎，
2: 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0: 对，走。
2: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0: 咋了？咋不合适了？
2: 啊？
0: 警察不让过年呀，马叔。
2: 来都来了。
0: 坐坐嘛，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快快快，你赶紧赶紧，酒楼
2: 上了，酒楼，老谢啊，这儿罚啊！哎，
0: 首先啊，欢迎我马叔，王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过年好啊，
2: 过年好啊，过年好，
0: 酒量不行啊，
5: 他给咱们全让他妈妈，
2: 给你忙活到了，
0: 一会儿点歌唱，
2: 来，马叔，
0: 喝点，
2: 哎呀，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5: 谢马叔，
2: 别都多了，
0: 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小
1: 哎呀，小二啊，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
1: 二
3: 马，唱你的，你唱你的。
1: 人呢？
4: 哎，师傅这酒量原谅了。
5: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
6: 来了，老大，
4: 来了，
6: 来
4: 了。
3: 好，
4: 龙哥，
7: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吃好喝好，
6: 没问题。
5: 一路往故乡，
3: 搁家也没事，你请啥的？
7: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歌，
6: 唱歌
7: 啊。
1: 哎呀，小贾，
7: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3: 来，
7: 哎呀，马叔，咋样，开心吗？
1: 开心，
7: 好啊，啊，
1: 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7: 贾，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1: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7: 小贾，
1: 你
7: 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1: 可不，
7: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就是缘分吗？
7: 走一个吧，
1: 走一个，哎、来，
7: 哎呀，
1: 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
7: 哎呀，抓毒贩，
1: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7: 没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1: 啊，
7: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1: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二毛，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
7: 啊，不用了，再人。

0: 害专家。
1: 师傅，
2: 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0: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贾，我高兴。你去一边去吧。
2: 说上我了，
3: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2: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3: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4: 啥叫野呀？
3: 那你说呢？
2: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4: 妈呀，下手老狠了。
3: 随他爹了。
2: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有电话吗？
3: 你电话呢？
4: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
3: 哦，这儿呢。
2: 我出去了，阿强，谢谢
3: 啊！你出去，
5: 你先把人带好啊。
2: 行，
5: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0: 哎呀，江呀！
3: 来吧，
6: 一块儿喝一个。
5: 我是老虎。哎呦！
3: 这个年。

0: 喝呢啊！哎，好家伙！哎，没事，哥，没事吧？
1: 没事，还继续喝。哎呀，
0: 啥？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啊，
1: 那行。
0: 啊，
2: 大哥，你回家吧啊！
0: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1: 那你忙啊，
0: 我们这喝多了，你回，明天继续啊。
1: 好，
0: 明天继续。哎，
1: 你回
0: 啊，
1: 忙忙，
0: 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1: 哎，好。
0: 这家伙喝。冻死我了！哎呀，
3: 明天咱们就
0: 慢点。哎呀，哎呀。

0: 咋样？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求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老胡说了，就当没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这是一伙的，
1: 看来跟那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0: 你小子也出事了。

0: 哎，老郭，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一个，
2: 看起来啊，
1: 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还有两个在逃。
0: 抓那俩人啥特征？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0: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夏静龙点头哈腰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3: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4: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拿走，走，警察，哎，别动啊，坐好了，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1: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2: 表姐呢？
1: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2: 给他打个电话吧，
3: 120，快点。
4: 咋挂机了呢？
1: 你干啥呀？你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3: 贾金龙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2: 走，跟我们走。走。
1: 放心，马叔，
0: 这边搜了，没人。
1: 放心，马叔。
0: 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没找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没找着人。
3: 那还能去哪儿呢？
2: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我看一下。
1: 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

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好，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0: 来，我看你票，票看一下。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0: 小蒋，
1: 老朱，王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来了。
0: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2: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0: 小蒋，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
2: 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3: 贾贺，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2: 哥，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不？马叔，
0: 你干啥？师傅。

0: 我这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1: 来吧，老弟。

贾哥，放人吧。

0: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你
1: 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
2: 老板给我来二十个串。
3: 哎，好。
4: 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5: 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6: 是。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个也放了吧。
1: 夫人，给我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现就是自己碰。
1: 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件事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来的。我师傅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
1: 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
2: 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啊，挺精啊。马叔，你这么的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3: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2: 电话。够意思。

0: 这个，我第一次见你那天，我才18岁，都现在多少年了？
1: 那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
2: 十几年了呗。
0: 这么多年，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投降，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
0: 哎呀，那行，那我也给你透听。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投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没啥人弄死我。
1: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山县那毒贩，
1: 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

0: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我们就继续运货。
0: 哦，这么个事。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
1: 我能让他参与吗？
0: 那你这走了，他们家他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1: 说啥呢？
0: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2: 别在那胡说！
0: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2: 那我现在
0: 一个都跑不了，
2: 哥
0: 们儿，你给我崩了！来，
2: 咋的？
0: 我坐这还怕死呀？师傅，听见枪响你们就开枪啊！
2: 哥，你给我闭嘴！
0: 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的
2: 终吧。你闭嘴！闭嘴！
0: 我该他妈死！
3: 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我。
2: 警察，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师傅，师傅，你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师傅，咋会有刀呢？来人！来人！来人！师傅，爸！没事啊，没事。这爷俩这么多年啊，这么多案子，这回也会没事的啊。
1: 师傅，你说。

0: 醒醒来吧！
1: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
2: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3: 甭说咱俩比过比划。
4: 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0: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5: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4: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6: 那姓李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4: 他眼睛瞎了，
6: 师傅，
7: 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6: 走吧。
0: 爸，请喝茶。

0: 老半天了，此处没点啥。又该吃药了。
1: 哎呦，老龙叔，你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哈。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老板，多少钱？10块钱一勺。生意很好啊。
1: 还行。
0: 姑娘，你广东的啊？广州人啦。啊，
1: 来，你先尝尝鲜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海城看雪景不？
0: 这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老公啊，你走啊？哎，
2: 找你。啊，
0: 那我就边走啊，咱这里好热的了。
2: 哦，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瓶。
0: 老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多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2: 这里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0: 中意哇！
2: 啊，再要10个吧。啊，
0: 使唔使噶？行唔行啊？

0: 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1: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你数着哈。
0: 哎，放心吧。
2: 你干么事啊？谁啊？谁？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2: 爸，吃点花生仁，我妈给你磨的。
3: 嗯，甜水水。

0: 丁癸庵。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义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我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儿子呀。
4: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5: 王浩洋，
6: 哎，来了。
5: 哎，
6: 咋了爸？
4: 放心
6: 啊，
4: 我得上班。
6: 行
4: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6: 行。
7: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6: 有点替你了，不乐意了。
4: 你又是谁呀？
7: 我马燕儿。你又不记得？
8: 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8: 啊？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8: 是吗？这么巧。哎，
4: 我得出车。
8: 啊，刚刚客运段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啊。
8: 爸，过来坐。
4: 哦。
8: 嗯，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8: 咋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可他本事再大是离不了我。
8: 为啥呀？
4: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他得跟我商量啊。
8: 嗯，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老马，
1: 我的妈呀！哎呀，
0: 哎呀，彭林杰，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
1: 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明杰，我兄弟。
2: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还在一起。二爸，我得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 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 儿子，叫二老爷。
3: 二老爷好。
4: 王叔。
2: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您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破案，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1: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2: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乘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3: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父，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4: 师父，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穿上。

0: 二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影月牙照人眠。
2: 你二老爷是个好人。
1: 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

0: 你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1小时200多公里。嗯，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设计。
1: 哟，
2: 现在这速度，这家伙嗖嗖的。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火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坐蒸汽车的时候啊，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小文州，咋的了？
1: 燕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你看。
0: 呀！哎呀！
2: 燕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燕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还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吗？
0: 哟，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都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2: 嗯，

0: 这咋叫了？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这是，
1: 一点没变，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
0: 你也还那样？哎呀，他妈的连褶子。你这还在海河呢？没有，我搬了，我搬宁阳去了。啊，回宁阳了？嗯。你呢？
1: 我还在海城。
0: 挺好的。
1: 哎呦，你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海城的来回跑着，得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0: 可不是嘛，现在多好呀，这想去个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准见面。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呢？
2: 老伴儿，这个 G20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

0: 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
1: 嗯，
0: 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了。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吃啥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我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
2: 妈妈妈，
0: 一个，
2: 亲一个。
0: 好，挂挂挂，挂了挂了，你这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3: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4: 还稳当呢。
3: 可说呢，
4: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3: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
4: 啊啊，坐我后。来，
3: 开始，
4: 开始。
3: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光弄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5: 还有宝宝呢
3: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6: 没啥事儿，
7: 没啥事儿。
3: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他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他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
8: 路就在前方。
3: 说句心里话，舍不得。
8: 行人一路尘飞。
3: 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8: 转眼
3: 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好，
3: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8: 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
10: 还是自己掏啊！
11: 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这馒头、这炒菜、鸡蛋，烧点咸菜。
10: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是这个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11: 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了。
12: 坐，谢谢啊，来再坐会儿。
13: 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拖出去，我什么都没了。
0: 你说这意思就是

0: 刚刚买的现场可以做出来了秘密了
1: 呀。别害怕，有叔叔在，没人敢欺负你。
0: 慢点。哎呀，哦，被孩子拉出来了。

0: 我的钱丢了，你把刀收起来，一半收六人质，我进去。师傅，我去。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1: 谢谢你。
2: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3: 爸，
1: 回家。
3: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2: 爸，过年好。
3: 红红火火，
1: 日子越过越兴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

0: 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吉林中东西部立足各自农情，分类施策，全力以赴夺取粮食丰收。争分夺秒推进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搜救工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自2027年。

0: 年一月一号起施行。
1: 农业法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作出修改后，今年再次进行修订。新修订的农业法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在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绿色发展、科技支撑、权益保护等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制度升级，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导，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2: 从党的二十大以来，其实我们在农村领域做出了很多新的经验探索，它目前还停留在政策层面，就是我们在法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制度先行，实践先行，这也是农业立法的很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大修其实就把二十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比如说农业强国以及农业农村改革的这样的一些成果把它规范化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了党对农业农村工作它的领导以及成功的经验纳入到法律的这种规范。
1: 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至法律战略高度，构建起从产能保护到风险防控的完整制度体系，提出国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2: 明确了我们国家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这样一个粮食安全战略。
1: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农业法修订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增了农业绿色发展专章。专家表示，这一调整表明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2: 这也是农业法做好与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衔接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那么他提出了国家推进农业的全面绿色转型，
1: 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此次农业法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专家表示，法律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2: 提出了国家坚持这个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特别是同时明确保障就是进城落户的农民他合法的土地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它也是保障了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基础啊。
1: 8月28号，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强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确保实现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作为粮食主产区，吉林秋粮今年面临的考验格外严峻。在高温与洪水夹击之下，吉林中东西部立足各自农情，分类施策。我们来看记者葛云图从当地发回的报道。记者的第一站是关注度最高的中部玉米主产区。高温会不会烤坏玉米？在公主岭农高区示范田，常年在此蹲点指导生产的吉林农业大学郑红兵教授团队，用一穗掰开的玉米给出了答案。
3: 就是针对8月份这个高温，大家都非常担忧。那玉米呢，在7月20号吧，它就抽熊了。一般的情况下，授粉，一周左右基本上就结束了。那这个阶段的话，假如说咱们没遇高温，没有刮照啊、阴雨这样的天气，总体呢不会影响产量。你看看它这个不吐浆，籽粒呢，你看看现在吧也属于灌浆期，你看相对来说也挺饱满，一掐你看还能掐动，还有浆，这就说明它还在灌浆，就掐不动了的时候它就说明定浆了。
1: 这片示范田还采用宽窄行种植模式，藏着实打实的增产潜力。
4: 我们先来说宽行啊，足够留了80到90公分，我人都可以直接走进去。那为什么要留这么宽？首先玉米长到中后期的时候，可以看到它长得非常的高，那么它长得高呢，它下面的这个叶片呢就照不到阳光，它就会提前衰老。那么宽行这么一留，阳光就可以直接照进来了，那下面的叶片呢就能进行光合作用，相当于说玉米全身都给补了光。那么下面的叶片活得久了，那对于整个玉米的这个灌浆呢也更加充分了。再来看这个窄行啊，只有40到50公分，它的株距缩短了，那每公顷的株数呢就上去了，那从过去的6万株呢增加到了现在的9万株，那种植密度大了，它整个的穗数呢就增多了，那这就是实打实的增产的潜力。
1: 密植之后最怕的就是倒伏， 而宽窄行恰恰化解了密植与倒伏这对矛盾。
4: 那传统的均匀的种植模式啊，风一吹，玉米之间相互挤相互压，很多其实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被压倒的。但是这种宽窄行种植模式呢，留出了这样的通风走廊呢，风能顺畅的从这里窜过去，即使有倒伏也是这种顺风倒，这样一来呢，就减轻了损失。
1: 目前吉林省水肥一体化加密植技术推广面积已达1138万亩，粮食单产平均提升20%到25%，每亩还可节水30吨，节水率超过40%，增产与护地实现双赢。吉林中部稳住了粮食基本盘，东部却在与时间赛跑。八月以来的强降雨使梅河口等地部分农田受淹，灾后生产恢复争分夺秒。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记者看到，梅河口正在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轻度受灾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重度绝收地块则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
5: 水淹过后的水稻根系弱，生长慢，我们已经派出农技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合理的控水控氮，同时呢加密叶面肥及防病虫害药剂的喷施频次，给水稻快速的补充营养，防病防虫，促进籽粒灌浆，提高切粒重，确保作物安全成熟，不贪青不降质不减产。
6: 这块地原来种的是玉米，因为泡水绝收了，农业局技术人员看了以后给予扶持，完了给送的菜籽改种的叶菜，预计吧每亩能挽回个1000多块钱的损失。
1: 保住的水稻玉米要促灌浆，改种的叶菜要抢农时，田间地头之外，天上的无人机也在加班。眼下梅河口对受灾作物实施非防全覆盖，
7: 主要喷施的就是磷酸二氢钾和云台树内酯，保护根和叶，籽粒灌浆，增加千粒重，尽量减少红涝和病虫害造成的减产。
1: 主产区要稳，受灾田要救，新的增产空间则来自西部的盐碱地。记者随后一路向西来到盐碱地稻作区，在大安市一处今年新改良的盐碱地上，头一回种上水稻，正值灌浆期。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可以看到哈，这个穗呢正在往外抽。那我们从面上看，长势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出现盐碱地该出现的那种缺苗断垄的情况。但是我们细看哈，这个叶片上有这种深褐色的小斑点，那有的已经连片，那旁边的这些叶片呢，甚至已经发黄发枯。那这个呢，就是今年整个吉林高温高湿天气下，盐碱地水稻大面积出现的一个细菌性褐斑病。那为应对这种情况呢，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已经及时跟上了，那帮助水稻补充营养，增加它的抗性，确保水稻灌浆期增加它的出米率。
8: 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喷施这个叶面肥，来这个使受伤的叶片让它迅速恢复。以往嘛，就是打2到3遍几乎都没问题了，目前看这个情况还要最少打2次。
1: 自2022年获批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以来，大安逐步形成以水定地、集中连片、生态改良两种培育与现代化经营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累计新增耕地19.57万亩，年粮食产能提升2.35亿斤。从中部主产区的宽窄行密植，到东部受灾田的分类施策非防全覆盖，再到西部盐碱地上的新稻香，招法各不相同，底色却是一致，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9: 良田上呢，全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整治农田沟渠3万公里。良种上呢，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密抗逆、宜机械化收获等优质品种。良基上扩大优基优补政策覆盖范围，良法上呢，水肥一体化加密植新增866万亩，保护性耕作应用在2100万亩以上。
1: 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首批消防救援队于28号下午4:30左右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并持续开展搜寻作业。我们来看当时的现场画面。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

0: 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
1: 8月28日13时59分，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途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
0: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路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3: 有没有人听到请回答？
0: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采取人工搜索和犬搜索的方式，对周围环境进行初步搜索和排查。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目前，多方工程救援力量正从不同点位持续推进道路抢通作业。
4: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途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我们了解了一下，从今天早上开始截止到今天中午1点，此前已经完全看不到路基的被完全摧毁的这一段道路呢，我们现在通过多种方式进站已经超过了70米。那接下来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就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有黄色的应急的电力的车。那不只是这样哈，今天我们在救援现场发现，跟昨天相比有了更多的救援力量的到达。那不仅是这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电力车，那我们镜头慢慢的向我手指的方向转，那现场还有多位的应急通信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架设应急通信。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消防前指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手机信号的，但是再往里走这个信号就不太稳定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架设更多的应急基站来保证我们救援现场的这种通信的畅通。那么今天我们到达这里之后呢，还是不间断的有无人机在我们的头顶掠过，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方向就是从我们所在的点位到达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空中通道，通过打通空中通道，用重型的无人机去运送现在正在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的这些队伍们急需的一些救援的物资包括装备，从而来加紧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0: 在另一处道路抢修现场，大量物资装备正陆续投入抢险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
0: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但救援攻坚难度非常高，风险非常大。我们来听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的评估解读。
6: 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山体崩塌这种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
0: 专家评估，当地地形狭窄，作业场地有限，重型装备很难快速推进，次生灾害风险也非常高。
7: 除了我们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
0: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

0: 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措尖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26人。
1: 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有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0: 2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28号晚上11点，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29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过境影响，福建多地出现强风大雨，降雨导致福建宁德部分山区出现山体滑坡，局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漫溢。当地组织抢险力量第一时间开展排险除险、疏通排水，并对临水及地质灾害风险点加强封闭管控。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已于8月29号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浙江温州苍南县普降大到暴雨，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内涝。在迎福路与苍南大道交叉口，强降雨导致路面雨水迅速汇集，过往车辆只能涉水缓行。目前该路段积水已明显下降，交通秩序逐步恢复。
0: 这两天云南多地出现强降雨，维西县塔城镇祥古庆村民小组因持续强降雨突发泥石流灾害，勐腊县勐满镇的汛情也比较严重。
1: 灾情发生后，维西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迅速集结人员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28号6时，受威胁区域623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目前受灾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统计，后续抢险救援和安置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29号上午，勐腊县勐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及暴雨天气，部分道路和农作物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各级应急力量立即下沉至村组，逐户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截至8月29号中午，共转移94户366人。
0: 这两天，新疆昌吉的罗氏沼虾迎来了丰收季。
1: 在昌吉市六宫镇一处水产养殖基地，养殖户正忙着拉网捕捞、起虾分拣。新鲜出水的罗氏沼虾刚上岸就被收购商抢购一空。
2: 每天嘛，我们拉个5-60公斤，基本上到中午的话就会销售一空。
1: 罗市长虾养殖周期

0: 为4到5个月，为进一步提升成虾品质与养殖产量，今年养殖基地优化养殖方案，较往年提前半个月引进优质虾苗，并创新采用棚塘双层铺网养殖技术，科学提质增效。
1: 今年的罗氏藻虾它的个头比去年大，而且呢，我们的产量从180公斤，今年预计达到450公斤左右。
0: 眼下，东海小开鱼已过去半月有余，在江苏南通，梭子蟹大量上市，市场价格回落。在南通启东市一家菜市场的水产区，鲜活梭子蟹摆满了众多海产摊位，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2: 长脚蟹的话，现在在卖35一斤。小娘蟹卖40。
0: 随着渔船持续出海作业，梭子蟹供应量持续走高，价格回落。去年同期，梭子蟹市场均价约70元一斤，今年整体降幅超30%。经营户介绍，今年受台风影响，开捕时间比往年略晚，梭子蟹生长期更长，肉质也更为饱满肥美。新鲜海产集中上市，也带火了本地餐饮市场。不少酒店餐馆第一时间更新了时令海鲜专属菜单，
3: 不过点了蛮多的，这两天基本上每周都点，清蒸的比较多。
0: 潭头村坐落在江西省余都县子山镇，是红一军团长征渡河后的第一个落脚村，也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这些年，村里靠着红色文旅聚足了人气，村民不光鼓起了腰包，还通过普法活动变成了法律明白人，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4: 这座山峰坝渡口石碑记录了红军从这里横渡余都河的历史。今天啊，这个石碑依然在这里矗立着，但是红军长征渡河后的第一站潭头村却已经变了样子。那么我在村里这几天呀，也是见到了好几波来研学的同学们。这里的红色资源啊，已经成了同学们的这个沉浸式课堂。
5: 从湖南湘潭，
6: 我们是从南昌过来，
0: 源源不断的研学客流，让潭头村的民宿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开遍村道两旁，再加上村里深耕多年的富硒产业，昔日的涝洼地变成了土中生金的宝地。产业红火的同时，土地流转、合同签订、邻里摩擦、环境管护等新问题也接踵而至。
7: 我们一村有一法律顾问，也有这么多的法律办人，就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告诉大家这个政策怎么流转，合同怎么样规范有保障，那家家户户都签了。
0: 从最初挨家挨户上门讲政策，到如今270多名法律明白人成为村里化解矛盾的主力军。
8: 有的是意思，他们经常的为自这个生存，
9: 农村的老人家劝劝一下，我们不是更懂吗？
7: 农村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普什么法，庙会普法呀，法治婚姻会演啊，包括到田间地头有一个这个开展调解庭啊。
0: 如今的潭头村，有纠纷先调解，签合同先审阅，早已成了村民们的日常习惯。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理念，就这样一点一滴融进了乡亲们的生活里。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2: 好的，主持人。受到台风沙德尔低压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30号、31号，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的不少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会下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江苏和安徽一带，由于处在沙德尔残涡北侧的稻槽区，也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同样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中国天气

0: 提示您，强风雨天气里，大伙要停止户外劳作，降雨间隙抓紧排除田间积水，避免虱子害的发生。高杆作物做好培土，增强抗倒伏能力，成熟蔬果抢食收获。水产养殖开启增氧机，防止泛塘。南方有降雨，在北方受到冷涡影响，30号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带也会有雨水出现，局地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多注意安全。而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黄淮一带，未来几天晴天多，雨水少，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空气湿度下降，暑热渐退，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大伙要抢勤开展田间管理。
1: 国天宝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天津晴，21到31度，黄南晴，9到23度，突泉阵雨转晴，11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中雨，25到31度，中卫晴，14到29度，林芝小雨，13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黄冈阵雨，24到33度，烟台阴转小雨，23到27度，邢台晴，18到30度，邯郸晴，22到32度，淮南小雨转阴，24到30度，咸阳晴，20到33度，昭通阴转多云，14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这个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咋不叫马大头啊你啊？
1: 董文，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牙抽你？
0: 你敢？
1: 我还不敢啊！
2: 这董成不是去筹钱去了吗？啊，
3: 你拿那么大个家伙出人命咋办？
2: 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渔府院这不有法官的吗？
4: 啊，要钱呢。
5: 董成欠大家多少钱？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6: 董老师，还钱，这是我的。
7: 一块看看，
8: 来吧，您看看吧。
9: 董老师，
10: 这是我的。
11: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2: 散了吧，散了吧啊！
11: 那咱们先回去，
10: 走吧，走吧，
2: 散了，
9: 散了，先走吧。
2: 拿好了啊，董老师，这董成办企业确实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5: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10: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
2: 如果再来闹事儿，
10: 赶紧跟我联系。
1: 放心吧，大侄子啊。
3: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
3: 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009-7400，
3: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4: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3: 用途是还债啊。
4: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陶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3: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啊？
4: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陶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3: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5: 董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3: 小弟，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4: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

0: 我们这儿有点嘈杂，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
1: 啊，好的，好的。哎，常见，我呀这还有点其他。

0: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辛苦了，辛苦了。
0: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的吗 ？So easy， 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
1: 啊，谢谢，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
2: 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0: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2: 那怎么办呀？
0: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2: 好，好，好，我马上转。
0: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2: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0: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
3: 查查怎么拉黑？
0: 再也不见了您的。
4: 董老师，您还是我们骑手吧，亏没亏了。
5: 我。
2: 怎么了，董老师？董老师，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6: 爸，我错了，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
7: 我错了。
8: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6: 松林，这是真的吗？
7: 爸。您没事了，
8: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6: 哎，爸，
2: 哎，
6: 你
2: 悠着点音儿。
6: 你个混账东西！
2: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6: 我这张老脸
2: 全让你给丢尽了。
7: 悠着点，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9: 哪找的？
7: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别信，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0: 一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盐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石屏古城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全

0: 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我们这用的是熟席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席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连，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大肠
2: 面粉吗？
3: 对，面粉，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2: 啊、
3: 对，就是要洗干净，现在点干净了。
2: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

0: 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看到它的感觉呢？就说明能抓紧就差不多了。
1: 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1: 好的，里面控水。
2: 蒜奶、
1: 干辣椒、
2: 干辣椒放一点，
1: 丁香、沙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2: 哎，对，
1: 这小茴香哈，哎，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这陈皮，
2: 我们也泡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他说：“这是他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1: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下入
1: 姜和葱，
2: 少放一点花椒。
1: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2: 加点水，制作卤料，葱抽，
1: 加点味道哈。
2: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1: 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2: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1: 一整套肠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1: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2: 对。让它打碎一点，它浆就出来多一点。
1: 打得越久越好。
2: 对。
1: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2: 对，开始烧浆喽。
1: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2: 煮开。
1: 现在开始滤。
2: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1: 好，
2: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清了。这是在旋转。
1: 好了。牛奶，
2: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1: 秘密武器是吧？
2: 对。
1: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2: 4:1。
0: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1: 卤水要加多少？
2: 20克。
1: 20克左右。
2: 对，让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1: 哦。
0: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1: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2: 就用白的，这里就
1: 只用葱白这一段。
2: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1: 我这一段太细了，
2: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1: 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2: 对对。
1: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2: 切断。
1: 还要再切。
2: 哎，对。我们的大肠
1: 包葱。酸溜溜的。
2: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1: 好。
2: 要蒜末。
1: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2: 再来点酱油，
1: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
2: 豆花
1: 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2: 烧开了之后再炸个2-3分钟就可以了。
0: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1: 这个葱啊，它吐完这酱汁的味

0: 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1: 太香了，
2: 哎，我自己都感觉
3: 我是要点满意啊，
4: 满意。
0: 入口即化，
5: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6: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制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1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肉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个色色红亮，它这个籽质呢，就是海椒的这个籽质比较少，它这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这个蒜容易糊。你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次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哇，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3: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1: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1: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0: 原来石屏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屏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 十瓶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食品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酱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干老方，都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1: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2: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8-9两匙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3-4斤，最大卷有时候7-8斤。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上100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永来的秘密武器。
2: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主调料的正确搭配。

0: 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的片肉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这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8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4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志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

0: 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青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这个加到这上还是有比例，那这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概一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

0: 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三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十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三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三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1: 现在我家到身上还是有比例，但是身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于一斤两家。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1: 好脆了，用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2: 要吃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1: 对，然后基本上鸭子就出来了，我感觉啊，毛鱼下去。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伏天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3: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

0: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班伟成玉，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他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

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但潮水未退，只能干等。一旦潮水退去，留给他们在泥滩上搜寻蛤类的时间便所剩无几，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潮水归来前填饱肚子。他们的嘴型似乎专门为此设计，常年生活在海边，斑尾成鹬熟知潮汐的节奏，它们紧贴潮水线，随潮水涨落而进退。当潮水上涨，它们不断沿潮线退向岸边。直到潮水完全淹没滩涂，才恋恋不舍地退离海滩。

一个月后，斑尾成玉增长的脂肪使体重增加了一倍。这是接下来6000公里飞行唯一的燃料。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它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

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苏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0: 他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赫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住这么小的屋子都能这么开心，生孩子吧，生一个就加一个笼子，生一窝就加一堆笼子，没有穷鼠，也没有富鼠，没有买房子，不买房子就不用借钱，不借钱就不用见那些熟眼看人低的贵妇鼠。
1: 我可真羡慕你呀！嗯，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呀？啊，阿姨，你的呀。你好，阿姨，等我把乐乐换完新房子，你再跟他玩吧。
0: 乐乐。
1: 对呀，我给他起的名字好听吗？
0: 好听。

0: 你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呀？你爱不爱妈妈呀？妈妈明天就带你去找淘淘。阿姨，现在可以跟乐乐玩了。
1: 啊，不了，阿姨也要回家了。你好好照顾你的乐乐。
0: 阿姨再见。
1: 再见。
0: 乐乐，哎，乐乐。

0: 哎，哥，怎么样了？
1: 你嫂子不接我电话呀？我估计是没戏了。就他那朋友吧，近况也不是很好，我估计他也开不了口。
2: 那您后面怎么打算呀？
1: 我现在卖肾也来不及啊。
2: 哎，哥，你可千万别啊！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
1: 你还有啥招？你说。
2: 那我要跟您说了的话，我要说的不合适，您千万别生我气啊！哎呀，
1: 只要是刑法里没有的，你让我干啥都行。

0: 样？他答应吗？
1: 他说他再考虑考虑。
0: 减肥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加油减，他有点精神洁癖。
1: 哎，那我问你啊，你说要这个事儿换成咱俩的话，那你为了孩子，你能接受吗？
0: 你想的太远了吧？
1: 这哪儿远呀？最多不也就10个月吗？你看你今晚上不走的话。

0: 小姑娘。
1: 哎，别走啊，这没说完呢，我。
2: 喂，哎呀，哎呦，我的后半生啊，
0: 断的就是你的邪念。
3: 走，
4: 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

0: 咱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啥？他说婚姻是神圣的，不可亵渎。我们在婚礼上是发过誓的，无论生老病死，永不分开。
3: 不，你们也没分开呀、啊，这不是假的吗？假离婚，离婚不离家的，你们不是还住在一起吗？
2: 是啊，我知道啊，他不干啊。
3: 那他怎么说呀？
4: 叶一门，你有病吧你？
5: 不是媳妇儿，你别动着胎气。爸跟乐乐都睡了，你别让他们听见了。
4: 你什么意思呀？我不就没借到那30万吗？咱们夫妻十来年感情就值30万吗？你还想跟我离婚？
5: 媳妇儿，就你这智商，我就得跟你离。
4: 你现在嫌我傻了是不是？你当时追我的时候怎么不说呀？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又呆萌又可爱？你不是不嫌我傻吗？你现在
5: 假的假离婚？
4: 什么假离婚啊？
5: 假离婚，我是傻媳妇儿。你不离婚怎么把首付降下来啊？
4: 就是买了房子就复婚那种。
5: 那也不能马上复婚，要等等。
4: 还得等一等啊。
0: 怎么也得等到银行贷款审批下来，咱们30万的缺口，就指着这首套房首付再往下降降。来，
4: 叶一凡，你这是歪门邪道，你知道吗？我这还怀着孩子呢，再等等，我孩子都生下来了，我让他是谁当爹？是季叶还是季和？还是我直接给他换个爹？
5: 媳妇儿，孩子上户口的时候咱们就复婚了，对吧？当然姓叶了，姓什么？哎，快快快啊！咱今日事今日毕，那明天到民政局办完手续以后，后面好多事儿得办呢，啊啊！
4: 这不行，这不靠谱。
5: 你再说一遍。
4: 我不同意。
5: 哎哎，别！哎，我防着你这手呢。你再撕我还有，你信不？
6: 哎哥，你和嫂子吵架赢过吗？

0: 那你可真小看你哥了。嗯，我们结婚第一年就因为回石家过年的事大吵了一架，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吵的那是昏天暗地，最后我赢了。
1: 哎呦，那您可不容易啊，双独夫妻决定回石家过年，那可是家庭纪委决定的。你爸你妈特高兴吧？
0: 我丈母娘挺高兴的。
1: 老丈母娘？
0: 我主张回他家过年。
1: 回他？嗨，不，这还用吵吗？哥，以您的家庭地位啊，我看这离婚啊，肯定是没戏啊。
2: 你死了这条心吧。睡觉。
3: 那房子怎么办？
2: 买呀，明天就交钱去。
3: 那商学院呢？
2: 不上。
4: 那怎么行？那肯定是离婚啊。姐，你再想一想，这花钱的房子到处都有，免费的商学院可只此一家呀。
5: 去掉30万学费，再加上我们要不回来的10万块钱定金，我们手上的预算还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呀？
4: 姐，你再想想，你再跟姐夫挖挖钱，我也跟文博吹吹风。当初看他开个宝马住四合院，还以为是个土著大款呢，结果驴粪蛋的表面光，全部身家出门都带身上了，这也帮不上你。
5: 哎呦，你快放过文博吧，他就是一中介，都快赶上倒插门女婿了。我让他联系黄姐，今晚就把第二笔款付了，他就可以出来正大光明的见人了。
4: 姐，
5: 就这么定了。
4: 不，姐，你再想想啊，这可是骆家，骆家商学院啊。
5: 骆家再好，最后都得回家。
6: 哎，吕总好。
7: 啊，吕总好。
8: 好。
6: 哎，这吕总今天这状态不太对劲儿啊。
8: 这边一口气被否了三个项目，那边筑巢定岗都江湖开开机了，加上姐还拿了骆家的名额，要是你，你能对劲儿？
7: 好，欢迎光临。你好，
3: 您
7: 请。
3: 在这儿呢。
9: 来了，你想吃点什么呀？我没敢问你。
7: 两人套就行。
6: 好的。
9: 哎，谢谢。怎么了？今天兴致不高啊？
4: 无论如何，他们必须离婚。
9: 谁呀？
4: 佳如姐，她必须接受离婚的方案，否则商学院就没了。商学院要是没了，她在公司的地位就不保。我跟着她混的，那肯定一起倒霉啊。
9: 不至于吧？你就算升不了职，那你维持现状也没问题啊。再说了，人家夫妻俩的事儿，咱俩做得了主。再过2个小时，叶哥就来交钱了啊。
4: 不行，你不能收。
9: 为什么呀？
4: 没有为什么。你要是不想分手的话就不能收。
9: 哎，
4: 他这个将军不想吃肉，我们这些小兵上哪喝汤啊？绝对不许。
0: 哎，丁文博在哪儿？
6: 在二楼签约室。
0: 人呢？啊，黄姐，生气了？不跟你们说了吗？堵车，长桥事故堵得死死的，一点谎没撒。
10: 他人没来。
0: 为什么没来啊？黄姐反悔了，那房子被人截胡了。
10: 您的房子还在，您放心吧。黄姐说今天签不了，她老公临时有事飞国外了，得等她回来一起签啊。
0: 你这吓我一跳。哎。

0: 其实房子真要没了，我也就死心了。那就说明命里没有，老天爷帮你做了决定了。刚才我看见黄姐没来，我还有那么点的高兴。这房子买不成了，正好给我媳妇交学费去。
1: 哎，哥。
0: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您完全可以把加入姐学费交上？不，
1: 这我当然想要业绩了。这事儿一折腾，一丢十三糟的。那眼看最后一折腾就成了。小山那边都说，要加入姐放弃这商学院，觉得太可惜了。
0: 是，这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这老婆孩子我只能顾一头，我媳妇已经定好了顾哪头了。
1: 哎。 那您完全可以先斩后奏啊！
0: 不是你想啊，要学费交了，那买房钱肯定都不够了吧？那买房钱不够，那不就剩下最后一条道了吗？那嫂子也为了孩子，她同意也得同意，那她不同意，那不是也没办法吗？对不对？哎，起来了，这么早？
2: 这还早啊，一会儿吃中午饭了就。
0: 给我吧。嗯。哎，电话响了。谁呀？甜甜，一会儿带梁小芝去轮滑。不是快递啊？
2: 啊？
0: 啊，没事。
3: 哎，面来了，面来了，面来了。
0: 不是爸，怎么又是面啊？你这面吃不够啊？
3: 哎，今儿这面好吃，今儿这面长啊。
2: 谢谢爸。
0: 一会儿我得去趟医院啊，我得照顾照顾老唐去。
2: 行，爸，您去吧，一会儿我叫乐乐。
0: 好嘞，好。爸，您晚上早点回来啊。
4: 哎，好嘞。
0: 路上慢点啊。好。哎呀，早点回来，我肯定得早点回来。哎，看一下电话。
3: 什么信息啊？垃圾信息。怎么还不到啊？嗯？没有。来，都吃点啊。来，海带排骨汤，活血化瘀。
4: 我要饿。
3: 哎呀，什么没有用啊？啊，不是，这食补啊，这不吃亏，最少还能填满肚子呢。 这是额外多得的，那是有用。来吧，听话，哎，好，真好。来来来，
5: 这老爷啊，一大早啊就去给你买排骨，亲自下厨，熬了半天了，你多喝点。来来来，
3: 让人一起喝。哎，你看，我跟你说吧，啊，今儿啊，我生日，这以往过生日啊，我儿媳妇啊。 都在外边安排，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命好，你命好，好了好了好了，哎，你儿媳妇啊，就是太忙了，啊，哎，行了，好了，来张嘴，
6: 哦，好嘞，哎，好了好了好嘞，哎，疼不疼啊？
7: 上来上来，随我，扛着。 哎呀，真行啊！哎呀，这个乐乐，要是随了你的聪明伶俐了，我估计这二宝也差不了。我们这优诺可怎么办呢？啊，天天就只想着玩游戏，什么都不想。这年头出人头地的机会多，打游戏也能出人头地。那要打不好呢？嗯，花钱买人组队做经理。你可真能想。 那他可真得有个好爹，田东在的供不起他。哎，对呀，你在外边工作，你帮我找找呗，找工作呀，找什么工作呀？给优诺找个后爹呀。
8: 不是，你手续还没办呢，你跟田东就彻底没戏了。
7: 哎呀，都闹成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戏呀？我早就把那离婚协议书寄到山上给他了。 反正他现在这山上压根不下来，对吧？根本也不管人间事了。你说他要十年八年不下来，那我怎么办？我等着优诺娶媳妇儿，我再嫁人。 我认识的人倒是不少，但能养得起你的可真不多。哎，我们公司吴总行吗？
1: 他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7: 他挺靠谱的，斯斯文文，文质彬彬，慢条斯理，

0: 清爽无忧，对吧？哎，最重要的是啊，我就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他肯定会是个好后爹。
1: 得了吧，他长得太干净太精致了，那回头到时候都不知道谁哈着谁了，那哪行？我就想要一个那种身心健康，对生活充满热爱，充满向往就行啊。
0: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你去你们商学院给我找找吗？我就想着，你说人到中年还能想着啊读书进取攒人脉呢，那肯定能活蹦乱跳的陪我到老。怎么样怎么样嘛？哎，你们商学院什么时候开学嘛？你就跟人说我是你司机，我是你伴读，我是你那个陪读小丫鬟，小丫鬟行吗？行吗？啊，
2: 麦姐，
0: 小蛙，
2: 有您快递，您拿一下。
0: 啊，谢谢。哎，
2: 走了，姐。
1: 谁的呀？洛家商学院。哎，这不会是录取通知书吧？
0: 哎，你先别拆开。
1: 怎么了？发什么呆呀？你赶紧拆了吧。看见没有？洛家商学院。哎，恭喜啊，亲爱的，这可是好事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做饭，咱吃顿好的，喝两杯。尤诺，
0: 哎，等等。你先别着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打个电话问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没事儿，你问你的，我回去先准备着啊，你晚上过来就行。优诺乐乐，走，回家了。

0: 喂，陈丽，怎么着？我在老地方了。
1: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0: 你在哪呢？没看见你啊？看见我了吗？哎，来来来，拿什么呀？看看，嚯，整的挺有情调啊。说野餐啊，今儿不开直播了。
2: 我就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待会儿，不行吗？
0: 你们家还不够安静？多好的舞台啊，好好演啊！明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就是你。
2: 什么最佳男主角？我那就是个猴，我们家就是开了直播的猴山，吃喝拉撒睡啊都在人家眼皮的底下。那猴弄好了还能有个香蕉苹果？我这
0: 打住打住打住，咱们都商量好了吗？一切为了闺女，为了孩子，大老爷们啊，忍忍。
2: 哎，你不回家，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这不等靴子落地呢。
2: 通知书，今天到。我呀，真想跟你说两句。这家呀，
0: 嘘，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哎，媳妇儿。哎，我什么事儿？哎，媳妇儿。
3: 老公，奇了怪了。我收到洛家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还有60万学费的发票。我问了吴总，他说公司只汇了30万，那另外30万是谁付的呀？
4: 难不成是暗恋我的？
0: 暗恋你的人是我。
3: 叶一凡，你在哪儿呢？叶一凡，凭什么这么做？你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你知道吗？你让我将来怎么跟乐乐和二宝交代？说他们妈妈为了自己的前途牺牲了他们的未来，为了自己上一个高大上的商学院，让爷爷睡沙发，他们俩睡上下铺。
5: 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少睡3小时，搭在上下学的路上，这种日子一过就要好多年，一家老小都要为我做牺牲。你说这样我能心安吗？
0: 不是，总有个主次吧。媳妇儿，我跟他们解释。
3: 你怎么解释啊？你在他们面前秀恩爱啊？说爸爸更爱妈妈，不爱你们，你们是后来的，是第三者，什么好事都得先可着妈妈来，才能轮到你们，什么玩意儿？
6: 不是，那人那飞机上的安全须知都怎么写的？发生事故的时候，那氧气面罩夸下来，你大人先吸，你才能再给孩子吸，是吧？你大人都照顾不好自己，你怎么照顾好孩子啊？
3: 你放屁你！
6: 何家如啊，你注意素质啊！
3: 就这俩字最合适你。

0: 我告诉你聂一凡，你自己拉的屎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去把学费给我退回来。
1: 退不了，谁拉的屎也退不回来了，交钱的时候人就说了。
0: 你去不去啊？你不去我去。
1: 不是媳妇，你现在下班时间去干嘛呀？人都不归人了，那上班时间你去也没用了呀。
0: 我绝对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不然我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妈妈。
1: 你干嘛呀？
0: 我告诉吴总我不去。
1: 不，你干什么呀你？一条道走到黑啊！问题是我们有第二条道可以走，就看你走不走了。
0: 好，叶一凡，你还想着离婚呢是不是？弄了半天，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干嘛去，媳妇？你别生气。你录取通知书也退不回去了，是不是？咱现在咱更需要冷静。
0: 你滚犊子！
1: 你干什么去啊？我都说下班了，人家。
0: 爸。哎。

0: 的什么东西啊？温泉票。哎呀，媳妇儿，
1: 岳一凡，你哪来的自信呀？要跟我假离婚，你不怕我假戏真做呀？我告诉你啊，我想甩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等着你开口呢。你去，你把那离婚协议给我拿来，我立马签字，马上去找下家，我下家多着呢。
2: 媳妇儿，我知道你说的气话，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你对我肯定也是不理。
1: 你什么吧你？
2: 不都为了咱孩子吗？嗯。
1: 不是，你有脑子吗？这是我同意不同意的事儿吗？你问过黄姐吗？啊？人家愿意跟你重新签合同吗？你们什么交情，人家听你的呀？
2: 什么叫交情啊？我们要付人家90万定金呢，但如果咱们违约，90万就是黄姐的了，所以这离婚证最少值100万。媳妇儿，100万呢，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就把字签了，不用操心，
3: 后面事你老公来搞定，我去跪求那黄姐，好不好？放心啊。
2: 那个怎么了？进来吧。
4: 6点了，这吃饭不？
2: 啊，那个乐乐去甜甜家吃了，我们俩也不饿。爸，你自己弄点吃的。
1: 啊，不饿。
2: 还有事儿啊？
4: 没事了。哎，
2: 媳妇儿，你就听我的，啊，老公什么时候害过你啊？你听完以后，后面我找黄姐去。如果黄姐不干的话，咱就不离。
5: 那就说明咱们跟这房子真的没缘，
2: 行不行？啊，签了，媳妇儿。

0: 朕要签了字，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媳妇儿，这就是一张纸，你看中他，他比天大；你不看中他，他就是一借条，还不用付利息。
0: 可我这心里，我是觉得堵得慌。
1: 媳妇儿，咱两口子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道理不明白？你就签这么一个字，咱们两个孩子就能过上好的生活，就能让我们这一大家子过得舒坦点，这多值啊！你老公这仔仔细细、反反复复，每一条路都研究过了，就这条路走得通。

0: 媳妇儿，别多想，这就是一个协议。跟你说，这什么也代表不了。我对你的爱，媳妇儿，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对天发毒誓，以我孩子的名义发毒誓，我除了老婆，我谁都不爱。如果我做对不起我媳妇儿的事儿，就让我孩子。
1: 哎，
0: 这不太好，是吧，媳妇儿？我就让我爸出门被车，也不太好啊，媳妇儿。我媳妇儿，你就相信我这一次。
1: 说了。
0: 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没事儿，这几天一直都有点不太舒服。
2: 那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1: 没什么大事儿，我心里有数。
2: 主任快回来了啊！回来我马上跟他约，咱们去做检查。
1: 你什么身份去啊？前夫哥？
0: 媳妇儿，咱们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情上火。我和你永远是亲两口子，你的现任跟你的前夫只能磕我一人祸害，知不知道？饿了吧，咱去吃点东西啊，走。
1: 为了两个孩子一套房子，折腾的连婚姻信仰都值了。

0: 爸，你没做饭啊？
1: 饿了有饭辙，你们俩这生力军又不吃，
2: 我一个人吃什么呀？
1: 哎，吃满汉穿鞋。
0: 不是爸，我怎么听你这话里有话啊？谁要招惹你？
3: 爸，对不起。
0: 别什么往自己身上揽，什么叫对不起？
3: 今天爸生日。
0: 哎，爸，爸，对不起，我给忘了这事儿。要你踹我一脚。我这两天真的麻麻叨叨的，爸，你别往心里去啊。爸，你别往心里去。
3: 要不这样，咱们去乡镇会吧，这个点好定位置吧。
0: 好，去乡镇会，把那个乐乐、甜甜都叫上。
3: 好。啊，
1: 我这吃饱喽。嗨，说一糟老头子啊，不糟蹋这个家里的钱，那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贡献了。
3: 那真生气了，爸。
0: 别劝了，我爸小心眼儿，越劝越来劲。你说他一厨师，他吃什么酱豆腐啊？就做给我们看的，我们不出来他也不吃完。等房子落定吧，啊，咱好好给他补回来。嗯，
3: 那咱吃什么呀？
0: 点点外卖吧，给我爸也叫一份。你说吃酱豆腐，他哪吃得饱啊？

0: 哎呦，你可回来了！来来来，我帮你拿。
1: 丁文博，哼，你臭小子，你还敢露面呀？
2: 瞧你说的，我在这儿等您呢。我这生意好不就来看您来了吗？
1: 你别忽悠我，你们这做中介的啊，嘴里没一句真话。
0: 冤枉阿姐，那我真是中介里的一股清流。您先消消气，您看我这不突然给您退道歉来了吗？对吧？特意给你准备的爱申礼物。哎，你就别跟我计较了，行不行？说吧。
1: 什么情况？那买家是不是反悔了？
0: 没有，绝对没有。
1: 按合同，我现在没收定金，转卖别人不算违约吧？
0: 姐，您可千万别啊！您要毁约另卖，那也可非得跳河不可。
1: 你甭吓唬我，不是我违约啊，是他们毁约在先。咱不说好了吗？上礼拜一把那第二笔给我转过来。
0: 是啊。
1: 都过去多少天了，不如他们想毁约，那就没钱了呗。
0: 不，姐，您先别着急啊，您听我慢慢跟您说。这情况是这样，叶哥家以前买房的钱本来是够的，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他媳妇儿突然被骆家商学院给录取了，公司掏30万学费，自己也得掏30万学费。您看他现在买房，
1: 我可不降价啊，他横不能他媳妇上学我来挑这个学费吧。
0: 是是是，
1: 我们家那一个祖宗啊，就已经够我累的了。哎，
0: 您姐，我没让您降价。 我脑子哪能那么不清楚呀？姐，我今天找您来啊，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咱能不能把咱那合同就稍微改这么一丢丢，然后。

0: 首付款呢往下降着。
1: 不成，这不羊毛出在猪身上吗？想卖我们家房的人啊多了去了，我找他们去。
0: 哎姐，你可千万别啊，求您了。
2: 想什么呢？
3: 没有，下周去云南看景，我在想要不要买点普洱茶回来。
2: 怎么了媳妇儿，又不舒服了？
3: 没事。

0: 啊，坐吧。你们的证件、材料、声明。哎，身份证呢？身份证。
1: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吗？
0: 怎么在我这儿，在你那儿呢？
1: 一直在你那儿，我什么时候在我这儿呢？
0: 不在你那儿呢？你快一点吧，我还上班呢。
1: 不，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呢？刚才进来时候还用你呢。
0: 你们还办不办呀？
2: 办
1: 办，离肯定离啊。
2: 在我这儿吗？
3: 哎呦，小丁呀，你说我等了你们这么久，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4: 是，姐，您什么人我特别清楚。叶哥为了给您凑钱，俩人现在在民政局正办离婚呢。您要是毁约，他真得跳河了。离婚协已经签完了，他们俩现在就坐在民政局里面，等您一句话，马上办离婚证。
1: 你看，姐，你心肠好，你就帮个忙吧。
0: 你磨叽什么呢？
2: 找呢嘛，在我这儿，我想想放哪儿了。刚才出门进来的时候，对吧？
0: 找到了吗？
2: 哎，在这儿呢。
0: 哦，
2: 找到了，在这
0: 儿呢。哎，啊，不好意思，我去趟洗手间。哎，等我盖完章你再去吧。
2: 不好意思，我媳妇儿懒离沙漠屎尿多。

0: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先不离了。哎，你这
1: 不离了，不好意思啊。
0: 不是，媳妇儿，知道你现在心里过不去，我不跟你说了吗？这走一程序，咱两口子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日子。
2: 不是，孩子可能出问题了。
0: 二宝，
1: 好像要流产。
0: 出血了，赶紧去医院吧。哎呦，东西！
3: 又怎么了？哦，嘿，好嘛，刚尿完就喝，好，
0: 慢点儿，好了吗？
1: 过。
0: 啊，怎么着？今儿儿子没过来呀？
3: 太忙。现在年轻人都忙，我们家也这样。哎，你知道吗？昨天我生日，我心想啊，能回家吃顿好的。好家伙，孙子到别人家吃饭去了，
4: 儿子跟儿媳妇进门就叽叽咕咕的，根本就没人管我呀。
3: 我。一块豆腐乳，哎，

0: 把剩下的米饭吃了。
1: 这养儿不防老，可不如养女儿。
0: 我儿子一凡呐，以前也不错，儿媳妇也挺好，每年过生日都给我张罗，还给我买礼物呢。你看，就这个，就去年过生日时候给我买的，就今年啊，太忙了，太忙了，
1: 物不能给鞋
0: 啊，
1: 鞋。
0: 说什么？
1: 行，
2: 他说的是钱，
0: 乞巧啊，
2: 钱，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三句话离开个钱字。
1: 钱，这个钱不能给，钱要有更给的好脸。
3: 大夫，孩子能不能保住啊？我媳妇儿没事吧？
4: 你说你媳妇儿可能流产了？
3: 对呀、啊，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了，你是不是先想想办法？你采点措施，把我孩子先留下来啊？

0: 你说我怕老婆，你说你怎么也怕老婆呀？你喝多了酒，你老往我们家跑，也不是个事儿啊！啊，一凡，你快点，没两步就到了。
1: 你
0: 啊！别说话，你一凡马上到了啊！来，一凡起来，起来，哎，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大夫，孩子能不能保住啊？我媳妇儿这没事吧？
1: 你说你媳妇儿可能流产了？
0: 对呀，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了，你是不是先想想办法，你采点措施，把我孩子先留下来啊？
1: 她明明就是来月经，哪来的孩子啊？你自己看看。

0: 你们这两口子心也够大的啊，说是怀孕了一个多月，一次产检都没做过。
1: 嗯，我之前不是生过一个吗？再说我用验孕棒了，我验了两次呢，所以就没着急产检啊。
0: 生过一次就那么自信啊？验孕棒有那么准吗？你的验孕棒是不是过期了？
1: 咱们什么时候买的？
2: 哎，大夫，那我媳妇每天又是恶心又是呕吐，能吃酸的能吃辣的，这次是怎么解释啊？
1: 对啊，
0: 工作压力大吧？吃饭准点吗？
1: 在家还行，但是一忙起来有时候就顾不上。
0: 那你们到消化内科去查一查吧。你这样啊，估计就是反流性胃炎，这种病也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很正常，不过不算什么大毛病啊，养养就好了，去查查吧。
1: 我真没怀上啊？
0: 我还能骗你吗？

0: 媳妇儿，媳妇儿，你走吧啊！谢谢啊。陈小寒，啊，陈。哎，你知道洛家商学院是不是下个月初开学啊？
1: 好像是下月初，怎么了？他交钱了，他非要去啊。

0: 没了就没了，没那缘分。再说了，你往好的地方想，工作最起码不受影响了。咱俩这么多天不就白忙活了吗？哎，那早点做那产检就没这事儿了，赖我，非等那李主任。哎，我这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陈琳那李我都收了，他们不得笑话死我呀！
1: 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没有啊，哪儿啊？那你笑什么呀？
0: 我这不安慰你吗？我
1: 安慰什么呀？你就是幸灾乐祸。
0: 我媳妇儿，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多难受吗？你知道啥叫心如刀割吗？我刚才求药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差点掉眼泪了。我，
1: 叶一凡，你就是幸灾乐祸，你从一开始你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0: 不是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我对天发誓，你这么冤枉我，我可比窦娥还冤。你可以怀疑我藏私房钱，你可以怀疑我跟陈立去酒吧，我们喝大酒。你甚至可以怀疑我有小三儿。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在此时此刻我幸灾乐祸。
1: 你就是幸灾乐祸，你就是幸灾乐祸，你笑了。
0: 哎，行，媳妇儿，你来例假吧，我不跟你计较，好吧？我苦笑行不行？ 我苦中作乐，我心里面难受，我不知道我爸那笔钱怎么办，我费多大劲儿，我把钱从我爸手里抠出来啊！要没这事儿，我爸肯定以为我拿这事儿骗他那养老金呢。你跟他说小心点啊，他知道非得弄死我不可。行了，媳妇儿啊，都过去了。媳妇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他妈知道了，咱俩得一致对外啊。
2: 喂，哎呀，我忘了，筑巢的战前动员会。喂，我马上就到了啊。你往哪儿到啊？你先回家把裤子换了。
3: 吴总，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再等会儿，应该快。
4: 李姐，坐，大家坐。嗯。佳如已到了啊，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这个聚会呢，我也不想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啊。前期的工作呢，你们已经做得非常的棒了。筑巢这个项目呢，现在马上就要上线了，我们对点击率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当然，各位不能松懈，最后关头。
5: 大家再冲刺一下啊！把这个项目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怎么样，各位？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来，有！
4: 来，来，筑巢，干杯！
7: 干杯！
5: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4: 来，
5: 李姐，
4: 坐。

0: 刘总正找你呢。
1: 今儿不去了，明儿再说吧。
0: 哟，怎么听着还有点失落呀？不是假离婚吧？你真伤感什么呀？
2: 没离成。
0: 没离成？为什么呀？
2: 假如发现她没怀上，假的。
0: 没怀？不是你这也能弄错呀？你可真行你。
2: 是啊，这假如这性子稀里糊涂的，例假怀孕分不清楚，也赖我。本来要带着她去产检的，预约那个主任一直没回来。
0: 嘿，你俩是真可以。
1: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的。
0: 你现在脑瓜子嗡嗡的吧？哎，我问你，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吗？
2: 现在还没想好呢。你那钱，
0: 哎，那钱的事儿啊，不着急，先放你那儿。
1: 真要打算换呢，拿着用。
0: 关键。

0: 问题就是你俩这二胎还打不打算要了？
1: 哎，家如年纪也不小了，再怀也不容易，再说吧。
0: 行，我估计家如这会儿啊也挺失落的吧。你这样，你这两天你多陪陪他吧。啊，我跟刘总说一声。
1: 谢谢兄弟啊。
2: 就这样。
1: 好，挂了。来，这第二杯酒就是要恭喜佳如已经顺利的拿到了洛嘉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也意味着总公司对佳如近期工作的肯定还有对未来的期待。这杯酒呢，祝你们的何制片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3: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期望，谢谢吕姐这么多年带着我。我先干了。
4: 等等，佳如啊，这么好的日子我都想蹭你一杯酒了。
3: 吕姐

0: 水。白水啊，吴总，这是不是都是你灌的？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的酒，别辜负了呀。
1: 是啊，佳蓉，
2: 吕星说的对，今天这日子你怎么也得喝一杯。是你酒量不好，但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
0: 就是，而且你还来晚了，是不是该罚一杯啊？佳蓉，来。
3: 吕姐，我最近胃不舒服，吃药呢。
2: 那就算了。
3: 胃药啊，
0: 干咱们这行的谁不知道，这桌子上不放头孢啊，那都是借口，是不是？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的酒，别辜负了。
3: 佳若，我可是看着你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成长为现在一个出色的制片人，身为师父我很欢慰。来，我敬你一杯。
4: 啊，别别别，哪能您敬我呀？
0: 那你敬我，我先干为敬啊。
5: 李姐，李姐，我替佳蕊姐喝了。
0: 嗯，小山，我敬何佳如的，你喝了算怎么回事啊？
2: 哎，李姐，不就是一杯酒吗？不喝就不喝了啊。
0: 吴总说的对，不就一杯酒吗？喝了也就喝了。
2: 孩子，
6: 孩子，
2: 什么孩子？
5: 没有没有，不是，
6: 怀孕了？
3: 你怎么真喝呢你？
2: 不，这到底什么情况啊，雨静？嗯，
4: 没有，
7: 太可怕了。
4: 哎，没怀孕，
0: 说胡话呢你？怎么可能没怀孕？孩子不能有事儿，
8: 去医院叫救护车。
6: 你偷偷
8: 去
6: 医院？
8: 检查一下，
6: 我受伤了。
8: 我没有怀孕，不用去。
4: 我没怀孕。就是胃炎。我能上商学院。

0: 来来来，各位，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睡呗，好不好？
1: 好，感谢你啊，
2: 感谢我们。

了。

0: 干嘛呢？出来喝一杯呗。
1: 在家洗衣服呢，这会儿不行。
0: 那什么时候行啊？
1: 今天太累了，今晚不出去了。这么晚了，你也回家洗洗睡吧。嫂子看不见活的，让她看见个睡着的也行。哎呀，
0: 我这儿啊，真是希望直接来一女的，让圆圆呢抓我一现行，我也就一了百了了。
2: 怎么上这儿来找我来了？你喝酒了？你怀着孩子还敢喝酒啊你啊？
3: 没怀，我以后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2: 你没怀什么意思啊？你大了？你这事跟一凡商量没有啊？啊，他知不知道？
3: 没怀就是没怀，假的，压根就没孩子。
2: 之前验的不准呐、啊。
3: 嗯。
2: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让你早点到医院去做个产检。一直孩子就是不听，就这么拖拖拉拉的。你呀你呀，你从小做事就这么马马虎虎，哎，这种事不敢马虎啊。啊，
3: 妈，您别说我心里够难受的了。
2: 一凡知道了什么反应啊？
3: 跟我一样难受。
2: 你俩呀，加起来这个数，500，没一个脑子好使。
3: 那你就别说了。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正好我也舍不得你再生，一听说你又怀孕了，我这心呐、啊，天天这么吊着这，我跳舞都跳不踏实。
3: 哎呦，这我可真没看出来，您在那 C 位上蹦得的挺欢实的。
2: 你今天是不是因为孩子没了才喝酒的呀？
3: 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我怕回去我公公闻见我的酒味，我到您这儿来消消酒。
2: 你们准备怎么跟一凡的爸爸说呀？
3: 没想好，我得跟叶一凡好好琢磨琢磨。
2: 哎呀，大家都盼着二宝呢，你们跟老爷子说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啊，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他认死理儿。
3: 嗯，知道。
2: 那你们的房子还准不准备买了？
3: 嗯，要么就先算了吧，我回头把您的卡还给您。
2: 那怎么行啊？哎，好不容易凑到钱了，说不买就不买了，怎么了？还是钱不够啊？
3: 哎，您不知道，我们为了这房子，真什么办法都想了。我跟叶一凡差点。

0: 我就假离婚了，要不是发现我压根没怀上，这会儿离婚证在手上了。
1: 疯了吧你俩，这种招都想得出来啊？离婚你真敢跟我说。
0: 这不没离成吗？以后也不会离。哎呀，这事在我心里憋好多天，我心里难受死了。不跟您说跟谁说呀？谁让您是我的亲妈呢？
1: 别着急啊，总会有办法的。
0: 怎么那么难？
2: 我去，这哪年的呀？这2011。情况不知道啊，
0: 像逼我喝的，我就喝了一杯白的，
2: 还喝白的？你胃炎，你喝白的？
1: 就喝一点点，就一点，我心里有数。
2: 我给你这碗粥啊。
0: 哎，老公，嗯，
1: 我都跟妈说了。
2: 妈啥态度啊？
1: 妈的态度还行，就是骂咱们两句，说咱们糊涂。
2: 妈不重要，主要是我爸。行，我给这碗粥，喝完吃药啊。嗯

0: 玉哥，
1: 冯丹啊，你跟这儿坐着干嘛呢？来，起来起来。哎呦，
0: 玉哥，
1: 嗯，
0: 救救我！
1: 你怎么了？

0: 韩宁宁又打你了，下手这么狠，你报警了没有啊？我帮你报警。不能报，我不要报警。
1: 啊？
0: 我没什么事，我就。
1: 你别害怕啊，
0: 打电话报警，有我在呢，还有警察在呢，你没有必要怕的。
1: 不用报警，真的，李哥，要不警察又得拘他了。我不愿意这样。
0: 对不起，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不是，哎，冯丹，哎，你这能去哪儿啊？
1: 回家，回公司，都行。
0: 不是，那个，冯丹，要不这样，你在这别动，等我一下，好不好？别动啊！

0: 你要去哪儿啊？你是想回家呀，还是去医院呀？我可以开车送你。
1: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也怕他找到。
0: 哎呀，好了好了，你看，不哭不哭啊！现在开始听我的，不说话不说话啊！喝酒了，来，把鞋脱了，来，来下。别说话啊，来。
1: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0: 不说话，不说话，不说话。你说我怕老婆，你说你怎么也怕老婆呀？你喝多了酒，你老往我们家跑，也不是个事儿啊！啊，一凡，你快点，没两步就到了。哎，你一凡，哎呦，
2: 一凡，你这是喝多了？
0: 哎呦，一凡，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一凡，哎呦，你别往这边，你放过来。哎，别说话，你一凡马上到了啊！别杨圈，来，一凡起来，起来，哎呦，别说话，不是一凡，别吐啊！

0: 趁热喝了啊。
1: 真过期了。
0: 哎呀，我都看过了，像你能干出来的事儿，怎么不喝呀？来，我吹一吹。
1: 你对我真好。
0: 那你是我亲生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1: 对不起。
0: 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1: 就是今天对不起。
0: 哎，是不是今天那个姓吴的也去了？就他灌你酒啊？啊，灌你喝白酒？
1: 哎呀，不是这个，我是说今天在医院不该对你发火。我特殊情况，你多担待。
0: 行啊，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早习惯了。朕宽恕你了。

0: 喝呀，我喝凉了。今天被闪这么一下子，我心里空落落。怎么空落落了？其实刚开始我知道怀孕，就是我以为我怀孕的时候，挺懵的。对，要不要一点数都没有，可是后来咱们俩为了这孩子到处跑着找房子，就一下子踏实。我觉得这孩子就在我肚子里，他就是咱们家的一分子。我都接受了，就突然没了，就一下子没奔头了。傻媳妇儿。
1: 哭什么呀？嗯，你要说你喜欢想要一个，那不随时吗？咱们俩那么年轻，老公身体这么棒啊，老公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啊？啊，
0: 我喜欢，现在我想要个二宝。
2: 那你今天想，没准睡醒了以后你不再想要了。
1: 不是，我就是想我以后都想要个二宝。
2: 那好，那择日不如撞日啊。
3: 朕今天就翻你的牌子了，来吧，来来来。你呢？先在这歇一会儿，等你稍微清醒点的时候呢，你再告诉我，我是送你回家，咱还是报警，还是送你去医院？
0: 我想躺会儿。

0: 我还没说完呢，我这孩子没了，怎么跟爸说呀？哎呀，我现在最上火就这事儿。我爸不像你妈，你妈豁达，活得敞亮。我爸现在跟进了更年期似的。这事要告诉他，他肯定以为咱俩合伙骗他钱呢。得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告诉他，啊，要我爸非得把钱再扣回去不可。
1: 还有，我今天跟妈说了，这孩子没了，房子就不买。别呀，本来就为了乐乐上学才换房子的嘛。你再说黄姐这房子确实太划算了，你过这村房价还得涨，就没这店了。你钱不够，我们再凑凑。
0: 怎么凑啊？我是没准儿。
1: 那我再想想办法。
2: 喂，妈，怎么了？袁媛，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没给我打电话呀。谢谢谢谢，家荣呢？给家荣打了没有？
3: 我媳妇儿今天喝多了，没跟我说呀，应该没打吧？
2: 哎呦妈呀，这老天眷顾啊！
3: 不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啊，反正今天晚上你什么电话都别接。还有。 你现在喝多了，正睡在我们家呢。
3: 明天醒了也这么说，嘱咐家属一声，
2: 告诉他明天醒了也这么说啊。10点1刻，你是10点1刻进到我们家，千万别说漏了啊。
0: 妈，您说什么？买房的钱凑够了？

0: 老大，
1: 老大，
2: 佳琪呀，
3: 佳琪，
2: 你的帽，佳琪，啊，
3: 咋了？
2: 你的帽，啊，你的猫怎么又跑出来了？你赶紧的，
3: 你们跑这儿来了你啊？
2: 你赶紧赶紧抱走。赶紧关起来！哦，把门关上，别让他出来了啊！啊、哦！哎呀，
0: 这……哎，你在这儿呢，呆呆，真乖！哎呦，哎哎，来，抱一下啊！乖啊，呆呆！啊，饿了是吧？好。吃饭饭，乖，哎呦，
4: 你爸和你们娘俩这么多年不联系了，怎么突然就？
5: 我妈主动打的电话，我爸说，他愿意给我们把买房子的钱补齐了。
4: 哎，我心里更难受，更愧疚。你说你妈多要强一老太太，不向任何人低头，尤其是你爸，就为了咱俩的事儿，把老太太最后的底线都突破。
5: 我心里也难受。我妈刚才还说，比起咱们俩假离婚，她要是打个电话能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哎呀，我后悔死了，我就不该跟我妈说这些。
4: 媳妇儿，说就说了啊。真有些时候啊，咱们得辩证的看问题，就没准因为这件事情把你爸和你妈这么多年的心结给解开了呢，是吧？而且也给你爸一次补偿的机会，这么多年欠你们娘俩太多了。
5: 也对。
6: 不是叶一凡，你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说这钱的事你来解决吗？
4: 不，这已经解决了吗？
6: 那是我妈打电话了，啊，我妈打了个电话，你就顺坡下驴，你这个人就是，你就别人跟你客气，你就在那服气。
4: 媳妇儿，那不都一家人吗？再说这钱又不是让我们给挥霍了，不买房子吗？那乐乐背着他亲外孙子，都为了孩子吗？说咱俩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为啥呀？
5: 既然这样了。反正我妈电话也打了，话也说了，这钱要是不花也挺不值当的。
4: 媳妇儿，你这么想就对了，而且这房子不买，就我爸那钱也得给吐回去。
6: 行，你就这么定了。等我爸的钱一到账，咱就约黄姐，免得夜长梦多。
4: 得嘞，就按贵妃娘娘说的办。就请吧。你爸后来又娶那个，就生那个咱那弟弟，今年应该大学毕业了吧？
6: 你怎么那么败呀？睡觉。
4: 行。哎，反正这钱咱不要，也都给他了。哎呦，不行，有二胎了。睡觉睡觉，不说了。

0: 千万别出来啊。
1: 姐，我给你多带几个包子啊，你回头分给你同学吃。
2: 我回家吃。
1: 我回什么家吃？同学都在学校吃，你也在学校吃啊。中午刚好跟同学一块吃饭聊聊天，很快就熟了的啊。哎，还有你那同学叫什么回来来着？
2: 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可以做我朋友。我朋友都在平城呢。
3: 我知道你朋友都在平城。
1: 佳琪，你得在这儿待4年呢，啊！你总得交朋友，听见没有？

0: 娘娘，那我今天那个有点事儿，那个晚点去公司给你请个假啊。
1: 叶工怎么了？
2: 我昨天有点着凉了，肠胃感冒，现在上吐下泻。
1: 您不会是食物中毒了吧？
2: 那不会，不是。
1: 刚才陈工也打电话过来，跟您一样也上吐下泻。
3: 你们俩是不是一块吃的东西啊？
2: 对，可能是吧。哎呦，是食物中毒。
0: 谢谢宁宁啊，谢谢。好，我好点我就过去啊。媳妇儿，媳妇儿，快起来了！今天开学第一天，别迟到了啊！
4: 几点了？
0: 快7:30了。

0: 您好，您点的药。
1: 送错了吧？我这702。
0: 没错呀，冯丹。
1: 哦。
0: 哎，谢谢。啊，没事，麻烦您稍微给好评。

0: 冯探，这是你叫的东西，我是怕你不方便啊，我就给你放在，放这儿了啊。
1: 玉哥，
0: 哎，
1: 帮帮我！
0: 哎，哎呦，是不是哪儿不舒
2: 服？哎呦，这么多血呀！啊，伤着哪儿了？是不是？还是给你哪儿打坏了？走走走，我送你去医院，来来来。

0: 谢谢你啊，宋总。哎，你慢点，你慢点。
1: 没事，真没事，不用送，不用送。
0: 哎，不用送，不用送，让别人看见不好。王总，都什么事儿没有啊？
1: 真没事，
0: 没事，回去吧。
1: 好，
0: 拜拜。
2: 缘分，缘分，缘分。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

0: 冯楠，这是你叫的东西，我是怕你不方便啊，我就给你放在放这儿了啊。
1: 玉哥，
0: 哎，哎呦，是不是哪儿不舒
2: 服？哎呦，这么多血呀！啊，伤着哪儿了？是不是？
0: 走，我送你去医院。来，走。
1: 我没事。
2: 不行，这得去医院。这个
1: 我哪儿都没伤着。
2: 什么？
1: 我是没着床。
2: 啊，哎呦，那现在你这应该
1: 要毛巾行吗？
2: 哦，
1: 有没有衣服呢？哎，
2: 行，等等啊。

0: 舒服呀，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来，
1: 没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前天就有点感觉，我这不买了药吗，我吃完躺两天就好了，帮我倒杯水吧，我吃个止疼片。
0: 真不用去医院吗？
1: 我再也不想去医院了。

0: 什么情况啊？
1: 洛家商学院拥有全世界最新的专业资讯和商业文献，有各行各业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顾问团队，并且呢，我们还聘请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任教。我们的课程啊，是精选全世界各行各业的经典商业案例，并且呢，每年都会更新。课程的设计啊，都是从实践出发。我非常确信，大家在这里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一定会获得更丰富的知识，建立更广阔的人际网络，为你们的职业生涯添上

0: 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好。
0: 下面呢，有请本届的学员代表宋潇先生。
2: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么热烈的掌声啊！
3: 我一直跟何院长讲啊，
2: 我是来学习的，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小学生。
0: 哎，你放心啊，这回不让你当导师了，我们的费用啊已经用完了。哎呦，
2: 那我就放心了啊。
0: 说真的啊，当时啊看到名单里有他，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一届的导师够强大的呀。结果呀，助理告诉我，他是学员。
2: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自洛家商学院创办起，我就一直梦想着来朝圣。今天，夙愿终于实现了。

0: 18311，这乐乐写的，
1: 这是幼儿园呢，组织去挖红薯，我怕他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回不来。
0: 不是爸，你要教就好好教，整一大反三。
1: 大反三也是三，能找回家就行。
0: 这乐乐明天又上小学了，这三还写不明白呢，这到了好学校也是垫底儿。不行，我得把这毛病扳回来。
2: 你要当心了啊！
0: 当心啥？
2: 你媳妇儿最近心不在焉。哎，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你知道什么事儿了？
2: 哎，这一个人呐，对一个人的态度啊，一看就明白。
0: 不是爸，你什么意思啊？挑拨离间？家如怎么我了？又怎么您了？
3: 正好
0: 今天家里没人啊，就咱爷俩。咱俩好好唠啊，您有啥不满意了都说一说。
2: 你媳妇儿啊最近总不着家，
0: 她忙，她工作忙，她那纪录片快开机了，又得写分镜，又得找钱，又得出差，她能着家吗？不是，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没过生日那事儿不高兴啊？
1: 哎，没有啊。
0: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啊，但假如他自己生日他都记不住，十年如一日的给您生日这么张罗着，就差这一年您就过不去了。你以后别给我递这小话啊，我拜你。
4: 下一位有请鼎铭传媒纪录片策划人何家如。

大家好，我叫何佳如，来自鼎铭传媒，我是一名纪录片策划人。我刚刚听到各位同学的自我介绍以后，我严重怀疑我来到了一个慈善晚宴。各位同学是慈善家，而我呢，是帮扶对象。我之所以可以站在这儿，应该感谢我领导的选择恐惧症，因为他的手下实在都太优秀了，把这个机会让给谁都会得罪人，索性呢就给一个最不起眼、最不招人待见的，所以我来了。我不知道我的领导对我在这儿的学业有什么期待，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期待，只是希望减少在公司看见我的机会吧。但是我对我自己还是有期待的，我的偶像是世界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我的终极梦想是拍出像他

0: 了法律与秩序那样传世的纪录片。谢谢。
1: 下面有请盛源集团的 CEO 马骏上台。

0: 哎喂，咋样了？昨晚怎么回事啊？你干啥坏事了？
1: 你干嘛呀？
2: 那听不懂啊。那今天还来公司吗？
1: 哎呦，我今天肯定是过不去了。那个，明天看看情况呗。
0: 小子，你骗我？你在超市呢吧？
1: 我骗你什么了？我又没说我没在超市。怎么着，生病了还不吃不喝了？
0: 不是，你这人真没劲啊！让我帮你撒谎，你还不跟我交底，你是兄弟吗？
1: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儿有急事儿呢啊。

0: 不上班啊？圆圆姐回来了。哎，挺好，小别胜新婚。就日子不太赶巧。行，那你忙去吧，我走了啊。哎。你还需要点什么？啊，不需要，谢谢。
1: 我就跟朋友打个招呼。好，你坐。何同学。哦，你好，很高兴认识您。我姓宋，宋潇。
0: 宋总你好。看来我确实很难令人印象深刻呀。
1: 不是，我脸盲，就挺严重的。我敬您一杯。
0: 你这是下逐客令啊？
1: 哦，没有没有，我是以为您还要去下一桌。坐会儿，
0: 谢谢邀请。
1: 啊，坐。
0: 您放什么？
1: 谢谢。宋总，我胃不太好，不能喝那么多酒。
0: 没关系，我干了，你随意。你胃不好啊，别逞强，聊聊天就行。
1: 谢谢。
0: 何同学，很高兴认识你。

0: 个好不好？哎，小美，你别带那个神人，可烦了，那人天天说这说呢。小美，我先挂了啊。
1: 给谁打电话呢？啊，
0: 怎么不敲门啊？
1: 你有这打电话的事。

0: 我自从嫁给我老公以后，我就没瘦过。我年轻的时候都不到100斤。谢谢。
1: 一个女人跟刚认识的男人就大谈特谈的孩子，还有他孩子的爸，还有他孩子的爸的爸，分明就是滚蛋吧！别烦我的意思吧。
0: 不是，宋总，您误会了，我就是顺道就都说了。
1: 我的意思是，我想顺路送你。
0: 不用，我打车，打车可方便了。
1: 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 我不信，我给你走个十道试试。
1: 哎，坐坐坐，
0: 看啊，看，值吧？是不是值的？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胃真的不好，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没事儿，我回去睡一晚上就好了。
0: 你吐出来就好了，没事儿。
1: 没事儿，好着呢。
0: 不是，没事儿，没关系。你想吐就吐。
1: 真的没事儿，真没事儿，没事儿。
0: 那礼尚往来，我也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2: 我2013年目前单身，有个14岁的女儿，跟前妻移民加拿大。
1: 您单身啊？那你有再婚的打算吗？
2: 我当然想再找一个知心的伴侣，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
1: 您介不介意就有婚史的，然后带个孩子，男孩。
0: 你要跟我离婚？
1: 不是，宋总，您开什么玩笑啊？逗我玩？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啊，就像您这么优秀的肥水，不能流到外人田里。我家有田，我闺蜜叫甜甜。长得特别好看，身材也好，又会做饭。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啊，他离婚手续很快就能办下来。
0: 你想给我介绍女朋友？
1: 您就喜欢什么类型的？
0: 身材高挑，眼睛大大的，不娇柔造作，没什么心眼。
1: 成了，就是我闺蜜，她就这样。个子又高挑，还瘦，好看，长得好看不说，人还特别好，特别仗义。我跟你说，又会做饭，做好多好吃的，就怎么说呢？就觉得今天就是遇见您就是缘分，你知道吗？您回头见了就知道。

0: 你啊，宋总。
1: 哎，你慢点，你慢点。
0: 真没事儿，不用送，不用送。
2: 当我闺蜜手续办下来，我就给你2000现啊，
0: 缘分，
1: 缘分，缘分。哎哎，我送你进去吧。
0: 哎，不用送，不用送，让别人看不好。
3: 宋总，我什么事儿没有啊？
1: 真没事儿，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缘分，
1: 缘分，缘分，
0: 缘。

0: 怎么了？又喝酒了？
1: 不，你这不开学典礼吗？怎么喝上酒了？
2: 你放心，没喝多少。
1: 你真行，你。
2: 怎么是不用爸听见？
1: 爸不在家。你这吃着胃药，你再喝着酒，几个菜喝成这样？
2: 那是没办法，大老板请我，我总不能不喝呀。
1: 哪个大老板啊？
2: 都是大，可有钱了。
1: 你自己啥量，自己心里没数啊？让你干你就干，他们能给投资啊？
2: 哎，这可说不准啊。
1: 算了，就那帮油腻中老年，到商学院就是为了泡你们这帮小姑娘啊，巴不得你们都喝多呢。
2: 你就是小心眼儿，他们都是正经人。再说，就算不正经，也不会不正经到我头上吧？
1: 是你年纪是大，架不住你脑仁小。
2: 你脑仁小，你全家脑仁都小。
1: 行了行了，我没要求你对我三从四德，你别觉得你婆家祖坟了。来，把药吃，胃能舒服点。
2: 不会是头孢吧？
1: 我费那劲呢，鹤顶红。别呛着啊，慢点。
2: 嗯，这次我。

0: 干嘛呢？
1: 哎呦，这大半夜你想吓死谁呀？那洗衣服呢？
0: 我找你谈谈。
1: 嗯，谈什么呀？你这大半夜的，人小区不让挖土吗？那不长记性啊，没被罚够啊？
0: 路边挖的。
1: 你抽烟了？
0: 嗯，刚刚。
1: 您这啥烦心事儿啊？戒了10年的烟又捡起来了。
0: 这个走走。你那房子怎么着了？
1: 挺好的，钱交上去了，就等着办手续了。
0: 房本啊？哎，这写谁的名儿？
1: 当然是写我跟佳如啊。哦，您也想加上去啊？也行，反正您就有这么一个儿子，怎么着？你还想马上再给我找一后妈啊？
0: 我不是这意思，是这房子啊，我们家出钱多一点，这房本的名字就写你一个人就行了。
1: 那怎么行？我丈母娘还说20多万呢，你再加上佳如挣的，算上奖金比我还多呢。
0: 你丈母娘那钱是要还的，你爹这钱是送给你的。
1: 你的钱我也还，连本带利啊！
0: 哎呀，这混淆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你要想着给自己啊留条退路啊。
1: 不是爸，两口子过日子总留什么退路啊？想过就一心一过，不想过就一拍两散啊。这一门心思往前奔都累得呼哧带喘的，还留退路？不是爸，我问问你，你跟我妈那时候你留了多少退路？不会咱们家在阿联酋还有一口油井呢吧？
0: 你想得美。不是，你就听你爹这一回行不行？
1: 晚了，过户手续已经提上去了，房本都快下来了，来不及了。
0: 真的？不是你忽悠我？
1: 我忽悠你干嘛？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你等收拾完吧。啊，我带着您啊，亲自去看一看，行不？啊，没别的事儿了吧？我先回去睡觉了啊。别抽了。
2: 说了半天白说了。你怎么还是你老公的关系？
3: 我老觉得吧，那两口子有事瞒着我。
2: 哎，我真服你了，有时间瞎琢磨。哎，不如到你的新家看看，探个究竟，探个所以然呢。
3: 你这拿这么多东西不方便。再说了，我也没钥匙。
2: 甭找借口，你儿子说了，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

0: 是不是怕你琢磨这事儿最后验证了你家里房子到底买没买呀？
1: 怎么没买呢？你看这钱都交了，那房子就是我们的。这
0: 那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我有什么可怕的？我带你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啊，
0: 看新房子去了。
2: 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呀？自作主张，讨厌。
3: 你跟同事开会又不是跟外人。
2: 同事开会就可以迟到了，熟人之间就可以不互相尊重了？好歹我在公司也算是个小领导。
3: 行行行，领导啊，您就别再给我上课了。来，领导，把嘴塞上吧。
2: 有吃的不早拿出来，我都饿了。
3: 没腾出手啊。
2: 就这呀？啊，我前段时间以为和二宝的时候你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现在就拿这玩意儿糊弄。
3: 怎么糊弄啊？你以前不最爱吃这个？
2: 那是以前我年轻，我怎么那么好骗呀？两个开花馍就把我拿下。
3: 不止啊，还有酱豆腐。

0: 这是咱们自己的小公园，阿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特别方便，也没人投诉。哎，这样您先看，接个电话。阿姨，你这行，书里边请。
1: 喂，叶叔叔，
2: 丁文博嘛？哎，
1: 我以前事儿问问你啊。哎，我们家新买的这个房子是几门几号啊？一凡跟我说了，我忘了。26号楼301怎么了？
2: 啊，好嘞，哎，你忙着啊，你忙着，好好好。
1: 哎，喂，叶叔叔，喂，
2: 咱们接着说啊，来，叔叔阿姨里面请。
3: 拜拜。哎哎哎，这就走了，这么没规矩啊！嗯，佳蓉，姐，这么早？你跟你们家小叶还这么腻啊？没有，他嫌我睡觉吧唧嘴，我现在睡觉打呼噜，烦着呢。哎，
4: 我们家老沈也打呼噜。
3: 后来我给他买了洗鼻器，好多了。我也给你买一个，不用不用，姐，哪能花您的钱呀？啊，要不你把链接推给我。魏银好点没？好多了。啊，我给你买点小米粥吧。啊，不，那小米全绿色的，特别好，让叶一凡他爸给你煮。
4: 不用，家里有。
3: 谢谢姐，每天喝一碗小米粥。
5: 刘这儿，哎，三单元哦。哎，谢谢啊。哎，哎呦，哎，我先住，我先这电梯也忒小点儿了。
6: 是，哎，好，你。
5: 阿姨不在，不会，里边有洗东西的声音
6: 啊！在。

0: 嘿，
1: 您找谁呀？
0: 我是这儿的业主。
1: 业主，你们走错了吧？
0: 我东西放，这怎么回事？我真是这儿的业主啊！啊，不是，我儿子是这儿的业主，我是业主他爹。
2: 神经病！您赶紧走啊！再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报你儿子的名字呀？
0: 啊，我儿子是叶一凡呐。
1: 您是叶先生他爸呀？
0: 明白了吧？
1: 哎呦，你们这家人呀，可真是把我给搞迷糊了。
0: 别迷糊，你看我儿子在上班，我呢是路过花卉市场买点东西。阿姨，你忙你的，我不耽误你，我把东西放在这儿啊，继续接着打扫。
1: 哎，干嘛干嘛呀？还阿姨，这么大岁数，你管谁叫阿姨呢？啊，真是，赶紧走！哎，再不走我可真报警了。
2: 神经病。
0: 这是你们家吧？
4: 喂，
5: 万海哥，怎么回事啊？
4: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打给我的？
5: 刚才黄姐给我打电话说房子不卖了。
4: 啊？
6: 不，什么情况啊？这么大的人
4: 啊？出什么事啊？
6: 不，为什么呀？被人截胡了？
5: 他说让我问你。
4: 问我？
6: 我干啥了？他问我？我问谁呀？他还说什么了？
5: 他说你有病，还有你们家老爷子
4: 有病。
5: 喂，关门。

0: 我。姐姐，我想玩游戏，我想玩游戏。
1: 爷爷好。
2: 请吧，请吧。
0: 我手柄去哪了？是被爸抢走了。
2: 啊，行了，自己去找去啊，行吧。
0: 燕诺，行，走。
1: 你爸回来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呀？
0: 我爸回来，他回来得6:30呢。我吃饭之前就把他关掉。

0: 快出来！怎么了这是？啊！疼不疼？疼不疼？也忍着啊！疼要告诉爸爸啊！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
1: 自己爬出来的没事儿，
0: 你后遗症来就后悔了还没事儿，疼不疼？不疼啊！疼就好啊！ 你也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啊。来，现在走走，我看行不行？一会儿啊，你跟优诺去他们家吃饭啊。
2: 我现在还不饿，现在我就得慢点出发。
0: 那去玩一会儿去吧，啊，去吧。

0: 哎，爸，你吓死我了！
1: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2: 爸，我知道您今天受委屈了啊。嗨，这事儿吧，怎么跟您说呢？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您先忙啊，等您有时间的忙完这段啊，我给您好好解释。
1: 哎，现在就解释，我今天不忙，说吧。
0: 这事儿吧，这么说吧，白色谎言您听说过吗？
1: 说谎还带色儿啊？知道小时候说谎什么结果吗？我上去就一个耳光。
0: 要不是你小心眼儿，我至于吗？
1: 啊，说谎还是我的不是，是不是？
0: 是不是你挑拨离间啊？天天让我防着点我媳妇儿，
3: 咱这话哪说哪了？我回头让您儿媳妇听见了得多伤心啊！儿媳妇对你不好啊，你自己摸摸良心，是不是？
0: 回去。回做饭，儿媳妇做。
1: 哎，这是我做什么饭呀？我啊，拿我28万去买房子去了，钱还没交呢，还骗我说，找了一个这个保洁开荒呢。安的什么心呢你啊？是不是就惦记我这棺材本啊？啊，
0: 爸爸，我就为您那28万，我得下多大一盘棋啊？啊，您儿子有那脑子，能混成今天这样啊？
1: 你脑子不好使，我们都知道。你媳妇脑子好使、啊。你别在这装聋作哑了，顶着二宝的名义招摇撞骗，你们两口子安的什么心呢？
0: 爸爸，这钱是您的，我们借的，付您贷款利息。嗯，
1: 别说这个，你现在在我这儿没有信用，老赖知道吗？在社会上没法混，火车坐不了，飞机坐不了，这社会上不容你。
0: 打住啊！您先别给我上课，您换一个思路啊！这钱啊，您先放我这儿。您将来养老送终还得靠我，所以你信也好，不信那也没别人啊，总比你那钱买什么小额贷什么什么什么买那保健品打水漂强啊。
1: 小子，威胁我是不是？好，这样，今天啊咱就把话说清楚啊，我将来养老我绝不扣你。
0: 好，那我给你录下来了啊。
1: 录下来，
0: 不许赖账啊。
1: 哎，好，
0: 行。
1: 我跟你说，我将来到了那天，我把嘴缝上，我把鼻子塞死，我憋死我自己，我不落你小子手上。我跟你说，你这事是不是拿过来？我存折，
0: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吧？
1: 我一把存折给我。哎
0: 呀，这存折钱我已经取出来了啊，存折已经报销作废了，没了。存折呢？
1: 存折呢？存折呢？这是什么？未妊娠？没怀呀、啊、
4: ？This one is little B. This one is little B.
5: 是这样吗 ？This one little B.
6: 嗯，陈丽老婆是不是回来了？
7: 没有啊。
6: 怎么样？我都看见她买卫生巾了。
7: 你是不是看错了？
6: 没有，我还调侃了他两句。嗯，
7: 那就是快回来了。
8: 看完事儿。嗯。
9: 饭后甜点。
7: 害我！
6: 哎，吃吧吃吧，出差一周吃不着了，路上慢慢减。
7: 嗯，真满足。吃完这个直接躺下睡觉，这一天才叫圆满。叶一凡怎么还不来啊？嗯，
9: 来了。
0: 夏茹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7: 怎么了？
0: 我爸知道你没怀孕的事儿了。
7: 怎么知道的？你告诉他的？
0: 我没说，自己发现的。那证据确凿，我只能坦白了。
7: 那离婚的事也跟他说了？
6: 什么？你们离婚了？

0: little B.
1: Little B.
2: 是我们吵到他们了吗？
3: 哎，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啊，怎么什么意思？孩子没怀？
4: 搞错了，
3: 搞错了。何佳茹，你这一天天，你说你拍什么纪录片啊？啊，你们家就有活生生情景喜剧。亏我这还天天劝你说再生一个孩子好，跟乐乐有个伴儿。你说我俩在这干嘛呢？啊，无实物表演啊？
4: 梅怀挺好的，你看我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吴海一身轻，
3: 我真服了你了。那离婚怎么回事啊？你说你们俩这老人家不跟你急，我都跟你们俩急，天天蹭吃蹭喝带孩子的时候想着我了，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一声。
4: 没离，假离婚，这不没离成，我就想就不跟你说。
5: 我以为佳茹跟你说了呢，就在盖章之前发现梅怀。要不然离婚证都拿到了。
3: 为什么要离婚啊？买房吗？你们有名额呀？没钱啊？你妈没给你钱？
6: 给了，给了，他妈给了，
5: 他爸也给了，就还差点了。
4: 我那时候不是找过你吗？
3: 哎呦，你当时跟我说，我当时就给他们退回去了。
4: 你跟他们交情不深，不能给他们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
3: 哎呦，合着弄半天，你是在帮我这破落户撑门面呢是吧？你说你要有这心，你早点帮我找个对象不好吗？
4: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昨天认识一个人，就是开学典礼认识的，一个中年人，离婚三年，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人长得还行，就是那种霸道总裁范儿的，他就喜欢你这类型的。可是你说你这婚还没离，这线到底签还是不签？

0: 宋总，您是真的是出差？
1: 不是，你可能断片了。你自己说的，你今天会出现在版纳。
2: 哎，你去哪儿？你房间的那边。
3: 你是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有钱人，专恋人妻，你现在有点变态那种？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你说你要有这心，你早点帮我找个对象不好吗？
1: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昨天认识一个人，就是开学典礼认识的，一个中年人，离婚三年，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人长得还行，就是那种霸道总裁范儿的，他就喜欢你这类型的。可是你说你这婚还没离，这线到底牵还是不牵啊？
0: 哎呦，你签签签，你大胆的签，但凡你能给我介绍个我看对眼的，在我们俩走到一块儿之前，我保准把离婚手续办得明明白白。
2: 哎，得啊，别在我面前说，我跟田东那是哥们儿啊，我不愿意听这个，你们聊你们自己的。
1: 那你把耳朵闭上啊。
0: 哎，你给他看我照片了？
1: 没有啊，他跟我说他喜欢的类型了。
0: 什么类型？
1: 就你这样的，身材高挑，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
0: 你确定说的是我呀？啊，
2: 我说媳妇儿，啊，身材高挑，大大咧咧，还没什么心眼儿。嗯，你不会给你自己找下家了吧？
1: 我才没那么自作多情呢。我是高，挺高。嗯，可我没心眼儿吗？可笑。
0: 叶一凡，你爸说的没错，你看好你老婆。
2: 我媳妇儿要这智商、这自信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3: 他们俩用这么大的事来弄，可真行。
4: 可不是吗？就吃准了，我还想再要个孙女。
5: 套路，都是套路。
3: 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他们就是合谋，坑咱们的棺材本。
5: 儿子，混球这我知道。
4: 这儿媳妇儿，你这瞧着挺憨厚的，他没什么心眼儿，这是。
3: 哎，这老唐没出事之前，他儿女不也是天吧天的嘘寒问暖，八成八暖的。这一中风，前面打架，后边就没影了。哎，久病床前不孝子啊！
6: 我要是不跟老徐坚持领证，也一直是父子爱、兄友弟恭来着。哎，自从我们俩这关系一公开，全家人是横扒拉竖挡的，还非逼着我把房子过户给我孙子，还把我户口本给藏起来了。这利益当前啊，才能看出人的本性。你呀，也得留个心眼儿。
4: 要是真给我孙子孙女买房，我也就认了。人家是打着二胎的名义，中饱私囊，这是。
6: 没错，他们就死吃定了咱们隔辈的情，知道咱们疼孩子，让咱们出钱又出力，我是坚决不去。
7: 不能屈服，我也绝不屈服。

0: 谢谢啊。你那个铃铛，你也可以把它摘了。主要是晚上的时候，我怕你突然间起来，用人倒个水什么的，我能听见。我觉得挺好看的，我留着吧，行吗？行啊，喜欢你就留着。有些话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就是你跟韩晶晶，你说你们这都结婚好几年了，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啊？就你下手也太狠了。
1: 他救过我的命。
0: 啊？
1: 我们以前也不这样的。我以前带团，一走就是10天。

0: 半个月，所以男朋友都处不长久。后来我就在团里遇到一个男的，对我特别好。我以为这次总算遇到真爱了，没想到人家就把我当成旅途中的消遣了，下了团就找不见人了。可是那会儿我已经怀孕了，我又带团走到了科隆，那不是有个霍恩佐伦大桥吗？满桥都是那个爱心锁，我当时就想跳下去算了。就是韩晶晶从后面抱住了我，这才给我拉回来。
1: 哎，就算是他救过你的命，那也不能老动手打人呀。
0: 这不是我一直怀不上吗？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不愿意跟他生孩子吧。

0: 乐乐，去跟爷爷说我们回来了。
1: 爷爷，我回来了，回来了。爷爷睡着了。
2: 来来来，妈妈带你去洗漱，走。
3: 以前连轴转，我这身体就有点透支，加上又打过孩子，怎么调养也怀不上。
4: 那想不想怀和能不能生的它是不是两回事啊？
3: 晶晶说，女性的身体是服从潜意识的，只有你潜意识里不想生，你的身体才生不了。
4: 啊，那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哎，你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啊？
3: 这跟受没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关系。晶晶说，这跟本性有关系。
4: 那晶晶有没有说过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回来的呀？哎，
0: 先吃点东西吧。

0: 发现了？
1: 不可能啊，发现了不跟我点着啊。有问题。不会，还是路由器的问题。
2: 你说爸这事儿算过去了吗？
3: 没有，正憋着大招呢。以前跟我妈犯愁的时候就这样，养精蓄锐琢磨一宿，后发制人。
2: 我明天8点就赶机场去了，就剩你跟乐乐了。
3: 我明天6点就出门，我得躲开早高峰。我跟那个文博去见那黄姐，
4: 给人家赔罪，好好跟人家解释一下。
3: 到时候家里就剩乐了，他发大招也没人接。

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呀？啊，爸！爸，您等会儿啊！乐乐，乐乐，来来来，乐乐，乐乐，走，乐乐，你先到客厅去啊！走走走。

0: 你别急，你慢慢说。
1: 爸流了好多血，哪儿都是。
0: 不是，哎，你别慌，没事儿。我爸这人啊，可能好上火，这大秋天的可能太干燥了。
1: 不，这次不一样，爸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啊，不能吧？昨晚不还好好的吗？
1: 我，
2: 你闻一下那个血，你看什么味儿啊？你闻血，你闻闻血。
3: 是一凡吗？我没装病。
1: 哦，爸，您等会儿啊，喂，老公，啊，
2: 他没事了啊，你赶紧走吧。
0: 你们还要收拾东西赶飞机吗？我一会儿跟文博见过黄姐，躲个高峰期吧，我就往回赶，啊。
1: 啊，好，我知道了。
0: 哎，这老头啊。跟我玩上兵法了，你忘了我是我妈亲生的了。

0: 爸，您没事吧？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1: 不去不去，给乐乐省点钱。
0: 爸，您瞧您说的，这钱不是问题，咱有病就得去医院。我打120。
1: 不，不去，听我说啊，假如啊，你要是看不上我们家一凡呢？
0: 不是，您说什么呢，爸？
1: 那天晚上啊，送你回来那男的，我都看见了。
0: 爸，那就是我一个同学，普通同学，我们就是正常的应酬。不，爸，您多想。
1: 不解释，不解释啊，问心无愧就行。我就想告诉你啊，你看啊，我把我的钱呢都给了你们了，你看，你也没怀孕呢是吧？你还骗我们老的。

0: 我那傻儿子对你他是死心塌地呀，啊，帮着你说瞎话，他几斤几两我心里头知道。
1: 爸，爸，我没撒谎，我自己。哎
0: 呦，小茹，我求你这事儿，好吧？
1: 啊啊，您说。
0: 我求你这事儿啊，你要是看不上我们一凡呢，哎，这家里的一切你都能带走，就是我那点钱呢，你给他爷俩留下啊，给他俩口饭吃，好吗？我求你了，啊！
2: 爸，爸，爸。
3: 你们何总觉得现在的谱有点越来越大了啊？
4: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已经下来了。

0: 啊，这是啥呀？这您的存折，啊，还给您。这不是您买房子的钱吗？没事，买房子的钱我在管我妈借。啊，
1: 哎呦，佳如，这多不好啊！你说啊，不是，但是有你妈帮衬着你。我这心里就放心了，他条件比我好啊，这个真是的，你早向你妈开这口，这不就，不是你这样，这个我替乐乐他们先攒着啊，只要你们俩能在一起，这钱啊，早晚是你们的。
2: 哦，那爸，您现在没事？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哎，你不是有事吗？啊，你去忙吧，啊，去吧，
2: 行，哎，哦，这儿我收拾收拾，
1: 不用，
2: 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0: 老公，我来不及了，必须去机场了。爸这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但是乐乐吓坏了，你要是完事了，早点回来。还有件事，我告诉你，爸是因为对我不放心才折腾这一出的。我刚才实在没办法，就把存折还给他了。你别生气啊，你回来好好跟他聊聊啊。我不跟你说了，
1: 姐。
2: 您真是我亲姐，太谢谢您了。哎呦，
3: 你干嘛呀？这么客气的，快坐快坐。
4: 咱们都是当家长的，你这些不容易，我特别理解。要说呀，你老婆孩子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一个顾家、有责任心的好爸爸、好老公。
2: 姐，您家大哥人也好，那上次娶您家，我还看您大哥那给闺女还梳辫子呢。
4: 他那是女儿奴，他就对他闺女那样，对我可不这样。如果这事儿搁在我身上。 他可不像人小叶啊！你看，又假离婚，又拿出首付款供他上学。我老公对我可没这么信任，说不定让我写个180页的保证书呢。还有人小叶好，人小叶对老婆啊，那是毫无保留，实打实的。
2: 我爸说的没错，我当年啊就是靠着一片赤诚把我媳妇拿下的，人家要是喜欢心眼多的，压根儿看不上我呀。我这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划了划了。
4: 也就剩下这点实诚了。实诚好呀，现在这社会，你说是吧？都愿意跟实诚人打交道呀。你们两口子，我看着是真羡慕。那你们去上班吧，等文博跟银行预约好，我老公回来，咱们继续推进。
0: 好嘞，姐。
5: 老公，我来不及了，必须去机场了。爸这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0: 愣的吓坏了，你要是完事儿了早点回来。还有一件事我告诉你，爸是因为对我不放心才折腾这一出的。我刚才实在没办法就把存折还给他了，你别生气啊，你回来好好跟他聊聊啊。我不跟你说了。
1: 我的傻媳妇儿啊，她下了这么大血本才弄回去的，她还能再吐出来吗？我真是跟你后面擦不完的屁股。
2: 107号客户，3号窗口，
3: 请问是75号？
2: 108号客户，4号窗口，108号客户，
3: 来这边办理业务，
2: 4号窗口，
3: 咱们这边走。这个单子一会儿来填一下啊。
4: 是这么
5: 单子？
3: 对。
5: 你好，欢迎光临，请坐，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6: 你给我查一下我这里边还剩多少钱。
5: 好嘞。余额是28024.34.37。哦。请问您还需要办理其他业务吗？
6: 麻烦你给我改一下密码。
1: 怎么不在服务区啊？又去哪儿了？是北戴河还是火星啊？我是不是得买个火箭去追您呢？
7: 爸，我跟您说啊，要是不在家，我得看孩子，没时间去追您。您要真走了，你在外面多待两天，玩够了自己回来啊。
6: 哼，骗子，吓唬谁呢？亏心的又不是我。哼，为什么要给你台阶啊？

0: 喂，物业，哎，咱们小区网络什么情况啊？啊，网络在维修吗？更新设备吗？
1: 啊，都没有啊。啊，行了，我知道了，可能我们家路由器坏了。哎，好嘞，嗯，拜拜。

0: 陈丽啊，刚才物业给我打电话说网络不好要上门维修，是你约的吗？
1: 没有啊，我没约啊，是不是打错了？
0: 物业说最近啊小区的网络不太好，好多人都抱怨说有卡顿，我们家的没事吧？都好的吗？
1: 我不知道啊，你没太注意，我最近晚上回来的晚，电脑也不怎么用，手机流量也够使啊。
0: 咱们家那路由器是买了好多年了，哎呦，我之前就觉得那路由器太慢了，经常掉网，我之前想买新的，要不我现在买了给你寄过去。
1: 不用了，
2: 没必要花这个钱吧。
1: 你看我现在一个人在家，手机流量也够用，我还想着说把那给停了呢。
2: 要是坏了就坏了吧。
1: 刘总叫我开会了，我先挂了啊。

0: 咱去应酬一下，你跟小山自己吃吧。
1: 就我们俩，那就算了，我们随便在酒店点点吃的吧。
0: 那行，今天晚上就这么安排吧，明天再说。
1: 李姐，西双版纳的气候确实湿润多了，真舒服。
0: 就是。
2: 家如。
3: 哎，有人叫你。
1: 宋总，这么近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吕静，吕总。
4: 你好。
1: 这是小山、小韩，我们都是同事。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4: 你放心，我没有跟踪你，我也出差。哦。酒店定了吗？
1: 定了。
4: 退了吧，住我那边。几位美女一起，就住逸锦酒店。Lisa， 你去安排一下。
1: 这不合适吧？
4: 我公司旗下的酒店免费。那给公司省钱还得报领导批示啊？
3: 当然不用。
4: 哎，那晚饭我安排吧。
1: 哦，可能不行，那个吕总有公事。
3: 哦，没事，我的那些事儿可以再安排。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宋总。
4: 不客气。OK， 那你们的车跟着我的车。
1: 啊。啊，
4: 一会儿见。
5: 我先上后面坐着。
0: 上车。
1: 好。

0: 可以啊，不显山不露水的。
1: 那位是你什么朋友啊？
2: 我商学院的同学。嗯，
0: 我还真以为你一直醉心创作，不问俗物呢。真没想到，马思源有一手嘛。啊，
2: 不是，真是凑巧了。我也不知道他会在这儿。
0: 真的是巧遇？啊，
2: 难不成他跟踪我呀？中年版霸道总裁爱上我啊？
0: 可以啊。
2: 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不是偶像剧。
0: 这逸锦酒店的园林和建筑都很有特色。之前让外联去联络，但是人家不愿意借给剧组。哎，没想到啊，是宋总的产业。今天晚上酒局就靠你了。
2: 那我得让您失望了，您还不知道我呀，三杯就倒。
3: 佳儿姐甭担心，有我呢。
2: 有吕姐呢，全公司第一，全行业第一。嘿，
4: 得有静姐呢，我辅助。
5: 来吃啊，今天乐乐在甜甜家吃，我做的清淡，都是去火的。
6: 爸，您这样有意思吗？
5: 啥意思？不，我还不能生回病是不是啊？啊，平时净做你们爱吃的菜，你就做一回我爱吃的菜不行吗？
6: 我说的不是菜的事儿，您心里明白。
5: 不明白。我在这个家啊，每天洗衣服、刷碗、做饭、带孩子，十几年，累死累活，怎么着，就一件事做不好啊？在这还占我是不是？
6: 爸，你别转移话题，上纲上线啊！我说的是你装病流鼻血的事儿。
5: 我装病？你媳妇才装病呢！你媳妇装怀孕。
6: 我媳妇儿就是个傻子，要不连是不是怀孕都搞不清楚。你装不装病别人不知道，我打出生下来跟你相处小40年了吧，咱俩啥样，互相谁瞒得住谁啊？
5: 不，谁说我装病了啊？不是，我跟你说啊，我流的是货真价实的仙人血。嚯，不信找人验。
6: 您真能，还仙人血？你要飞啊？啊，那是，你是仙人血，你那血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什么时候流什么时候流，想流多少流多少，那真是经济实在，风险由人呢。
5: 兔崽子，我揍死你！我哎，
6: 咱也没外人啊，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你看这个啊，喏，这番茄酱是你用剩下的吧？
5: 你哪来这么多垃圾啊？来诬陷你爹啊！你这院里头住1000多户呢，啊，每天的垃圾得装一火车，那怎么着？这番茄酱就非得是我的？
6: 是一火车皮，但是把垃圾扔到消防楼道15层的，就咱家一家吧。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能不能收敛点？你知道那楼长都找我多少回了吗？

0: 爸，你别跟我玩阴的啊！哎，哎，我跟你说，我这一生气很严重，我留的不比你少，在顶多算护汉。来，来，
1: 这就离我滚远点！
0: 我告诉你，这个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啊！我明天一早就走。
2: 行了啊，都多大岁数了，
0: 还一点新鲜花样也没有啊？用我妈的话说了，你外面还有家呀？你消停着待着得了。
1: 我。
0: 你个白眼狼，就欺负你爹一套一套的。
1: 我小时候怎么不一下就掐死你呢？我真是。

0: 儿子不仅继承了你的绝世美貌，还继承了你的超凡智慧。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1: 请。先坐下。哎，李总，家人坐这儿。小山、小韩，你们俩坐那儿。Lisa， 你坐那儿。好，先坐，坐下，我介绍啊。我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两位是鼎明影业的吕总和何总，这两位小山和小韩也都是公司的。这个我们这边呢，这两位呢是负责园区开发的吴总和王总。
2: 啊，你好，你们好。
1: 这个范总呢是负责和你们对接的，这以后要经常打交道，小范一定要服务好。
3: 好嘞，您放心，欢迎吕总、何总。
1: 好好好，行了，都介绍完了。来，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4: 谢谢，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云南。来吧，大家就开始吧。啊，李总，加入来尝一尝。
0: 哎，加入啊，你胃不好，少喝一点。
5: 哦，谢谢，这儿菜真有特色。
6: 宋总，我敬您一杯。
1: 哎，李总看来很能喝。
6: 还行，还行。

0: 希望能合作愉快。一定会的。宋总，您能来云南，我非常高兴。谢谢您的热情款待。
1: 你我之间还有说谢这个词？
0: 嗯，
1: 来，
0: 我干了。你别喝这么猛啊，一下就行了。跟您喝酒都有诚意。
2: 大家别只喝不吃啊！来来来，
3: 下一个。上午喝有点急，啊，去我洗手间。没事，没事。
4: 宋总，
2: 嗯，咱们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
4: 上菜。
3: 老范，你今天真能喝，见了没几只酒。
0: 你好，女士，需要帮助吗？哦，不需要，谢谢。先洗啊。宋总，不好意思，我喝多了，我先回房间了。感谢您款待我和我的同事们，谢谢。

0: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不是，宋总，我给你发了微信。我行了，你看喝这么多，到这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来来来，啊，歇一会儿。怎么，胃了？
1: 我其实没喝多少，就是今天没怎么吃东

0: 子，然后喝得有点着急，有点上头。
1: 你跟我说一声，我会照顾你，你也不至于逃跑。
0: 不是，我是怕吐在那儿。
1: 喝点苏打水，啊，对胃。
0: 我没事儿，李姐说了，出来做事儿要给人面子，不能掉链子。
1: 你又不是制片人。
0: 宋总，您是真的是出差？
1: 不然呢？
0: 这是纯属巧合。
1: 不是，你可能断片了。你自己说的，你今天会出现在版纳。哎，你去哪儿？你房间的那边。
2: 不是，你是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有钱人，专恋人妻，现在有点变态那种？

0: 我是喜欢没心眼儿，但像你这么猛的我也消化不了。
1: 对不起，
0: 你房间的那边，我送你回去吧。我后面有个酒局，我没工夫骚扰你，我送你回去。走，慢点。
1: 我没事儿。
0: 哎，小心。
1: 我真没事儿。
0: 哎，小心。

0: 老婆，你又喝酒了？
1: 不对，吕静怎么回事啊？你难不难受啊？
2: 我没事儿，不是吕静。哎，爸怎么样？没事吧？
0: 还没事儿。年轻的时候他跟我妈打架，就好用骷髅剂，我妈正眼都不看他。
2: 你也别这么说，爸毕竟年纪大了，你得好好跟他说说啊。
1: 没事儿，绝对没问题，放心吧。我爸那人那么惜命，他真要哪儿不舒服了，早瘪茄子了。
0: 早求着我带他去医院了，哪还有心思跟我这骂街？
1: 媳妇儿，媳妇儿，你说话呀，媳妇儿，怎么了？猪啊你，何家荣。

0: 谁啊？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来了来了。
2: 哎呀，这一天烦死我了，给你喝一杯。
0: 哎，不是，我今天不行，我这肠胃炎。
2: 听宁宁说了，你拉肚子了。我让我爸特意给你做小米粥啊，还有特别给你做的凉拌苦瓜和清炒莴笋。去，给我拿瓶酒去。
0: 我今天喝不了酒，
2: 我不用你陪我喝啊，我自己喝。我这一天我跟你说，我爸又开始出幺蛾子。哎，我那傻媳妇，我真的我。不，你站着干什么呢？去我拿酒去啊！
0: 哎，商量商量，你今天还不回你自己家喝去？
2: 我不乱说话，
0: 你去拿瓶酒吧，
2: 拿去吧。不，我拿，胡说八道了，
0: 快去！喝完就走了。哎呦，你听我的，你今天你先回去，我不方便啊。
2: 那你怎么的？你发烧了呀？来，我摸一摸，看看。来，
0: 哎呀，没发烧，
2: 不挺有劲儿的吗？啊，没事儿啊。那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媛儿姐的事儿了？啊，进屋藏娇了？啊，那么赶我走？

你到底回不回来？好说好商量，就是不行是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上门把你揪回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

0: 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

0: 归乡的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溪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10: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9: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10: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说明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9: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

0: 献起，仙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1: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呢，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2: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0: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3: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也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顶着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1: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0: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六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八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五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新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4: 基本上都有数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螺丝的爬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这个声音，有声音了，爬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螺丝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新哥而言，

0: 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星哥爬螺丝，星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他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星哥星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星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她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1: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都硬，太硬了，籽也多了。
0: 烹饪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扫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2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

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租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新哥新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新哥只听着新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四百啊！
2: 啊？你怎么回事？
1: 自谢吧。那、
3: 啊。我这都捂不起来。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刘躺子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
0: 王
3: 燕，你这个音怎么
1: 变？喂，
0: 虽然他制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做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捕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陵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4: 我们陵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世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陵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陵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陵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陵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陵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 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0: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颗橛子

0: 不会长成的，这个就是不会长成，它没有叶子的，叶子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成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大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1: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0: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边啊。
1: 谢金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边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边，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0: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定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那个边不会烂。
1: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0: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就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这样还是下面那一头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一个呢有点甜蜜蜜的味道的。
1: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5-6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6-7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它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2: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2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2个月以后它就春天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10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1: 这块咸。

0: 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1: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嘞。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0: 鸡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你忙心。
1: 哎呀，老爷，我嘎嘣脆了啊！
2: 快等，啊，是很好。
3: 祁县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亭一家，每年的一

其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

0: 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1: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0: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件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9分熟为佳，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部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

0: 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
1: 爱根包，爱根包。
0: 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千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四五米高的大树，连攀带蹬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2: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

0: 这也不好看，就是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1: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三月三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剥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多地养殖水产收获上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明确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明确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专家表示，此次修法将

0: 长期稳定进一步明确为稳定并长久不变，也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1: 它体现了就是国家呢对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呢，就是从这个政策承诺啊转向了法律保障。长期稳定的一个政策目标，主要是为了稳定呢农村的经营制度，防止呢土地关系呢频繁变动呢影响这个农业生产。长久不变，实际上给这个农民的话，他有一个长期的预期，就有利于他们对这个土地呢进行投入。对于这个租地的农户来讲，因为产权关系是比较明晰的、比较确切的，那么也赋予了他们有这个胆量的话呢，去流转土地。这一条的修改，等于就说是给这个农民了一个定心丸。
0: 专家表示，此次修法将此前农业法中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修改为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将承包方和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纳入保护范围，也让土地流转中的权利义务更加清晰。
1: 提出了一个双向保护，那么它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在于就是要保障呢农民土地经营权权益的前提之下呢，通过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呢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发展。
0: 新修订的农业法鼓励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化服务，提升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水平。专家表示，这一表述将服务主体从传统组织扩展至各类组织和个人，服务范围覆盖农业生产全链条。
1: 之前的话主要讲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它为主体呢来提供这个社会化服务。实际上现在的我们这个农业经营主体啊，它的这个种类也非常多，既有服务户，也有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还有供销社，甚至还有农垦。那么他们所拥有资源也是不同的，只要能够服务好农户的，什么组织体系我们都可以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发挥这个居间服务，那么共同呢促进小农户与服务主体的这高效对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
2: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0: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3: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3: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据介绍，截至29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

0: 已动员组织多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1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接近4000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截至30号下午2点 ，G216 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我们来看记者30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G216国道道路抢通的现场。最新的了解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已经是顺利推进。所有的我们的作业的车辆、挖掘机啊、装载机已经是过了 S 弯，正在这个山体后面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在进行作业。然后结合着我们运过来的大石头呢，就是结合到一起，现在一米一米的往前铺这个路基，这样呢，来确保我们的人员还有车辆能够顺利的往前一米一米的进行。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就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这个已经是整体向前推进了345米。虽然受到昨天晚上连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还是进展非常顺利。那么呢，今天的最新消息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沟底的堰塞湖呢下方2.8公里的距离呢，由于这个山体滑坡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体。那么我们在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的监测着。那么到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新堰塞体的形成呢，没有对我们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造成任何影响。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30号，新的堰塞湖已自然排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2: 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
3: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0: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后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石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的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陵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

0: 高山峡谷内一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泥石流灾害后，
1: 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人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 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 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早餐时间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白粥、馒头还有煮鸡蛋，
2: 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好送过来的。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吉普
0: 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还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村民迅速被转移到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的乡亲，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7号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保险公司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30号，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然严重受阻。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重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
2: 目前从这里前往泥石流灾区，在抵达努瓦果德地区的特里苏里之前，道路状况还可以，但从那里再往前，任何人都无法继续通行，只有直升机能够进入。
0: 受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中央气象台30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这两天，云南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引发洪涝灾害。
0: 29号上午，位于云南最南端的中老磨憨口岸附近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农作物受损，房屋垮塌。由于南木窝河出现河水漫堤，沿塘

0: 水库存在溃坝风险。盐塘水库位于勐腊县磨憨镇磨龙村，属澜沧江水系，当地立即启动人员转移和安置工作。
1: 我现在是在磨憨的群众安置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受灾群众正在有序地领取救援物资。救援物资呢，有这样的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此外呢，当地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用电需求。
2: 涉及到这一次洪涝灾害的这个呢，有周边的5个村，现在大概到这儿的有1200到1400村民，像一些孕妇啊、老年人啊这些孩子，安置了我们特殊的救灾帐篷，
3: 该有都有，处理得很快很迅速。现在我们领东西感觉也不是很困难。
0: 目前当地已组织1300余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28号以来，四川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宜宾市兴文县出现人员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28号起，宜宾市遭遇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文县先锋满山洪站，为226.3毫米。短时强降水导致县域内河水快速上涨，博王山镇艳阳村等地出现道路积水、临河人员受威胁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奔赴各乡镇积水点位、险情区域，全面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清障、排涝除险等作业。截至29号14时33分，兴文县共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受威胁288户667人，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河道水位逐步回落。8月中旬，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漯河市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分洪，武阳县的4000多名村民紧急转移安置。眼下村民已经返回村里，生产生活基本恢复正常。河南漯河武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这次分洪，过水区域涉及5个乡镇、66个村庄。积水消退后，漯河市立即展开房屋安全鉴定、生活环境消杀、水电网络检修、道路清淤等工作。在蓄滞洪区内，有23座农村饮用水厂。倒灌的洪水冲毁了配电箱、消毒柜等基础设施，也污染了水井。
4: 连续抢修了35个小时，现在这些工人都在进行模拟供水，时间只要过关，咱这全部都可以供水了。
0: 水厂抢修期间，武阳县水利局从全县调用78辆供水车，每天2次给各村提供饮用水。
4: 9点多都来了啊，9点多下午4点多都不缺水。
0: 从泄洪前的转移安置到水落后村民回村，10多天里，当地村干部四处排险除涝，协助水厂抢修，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水上门。回到家乡的乡亲们也在根据农时抓紧补种适宜的作物，最大限度弥补损失。陆翠玲家是北五渡镇陆店村最大的种植户，他家800多亩的玉米、大豆、蔬菜这次全部淹没，一家人十分心疼。
5: 当时地里确实还有点憋着无聊下雨那几天真的觉都没睡。
0: 水退之后，村干部就及时组织人员设备，帮助村民排水、散伤、补种。
6: 根据当下这个时节来讲，只有种着生长比较快的野菜类植物。河南基本上是10月底、10月初开始播种小麦，
7: 这个中间刚好可以种一茬蔬菜。
6: 对，蔬菜。
0: 当地组织农技人员第一时间带着陆翠玲和种粮大户们找当地蔬菜合作社对接，解决补种蔬菜的育苗栽种问题。从前期的育苗到田间管理，再到后期的蔬菜收购，2个月左右，补种的速生蔬菜就能变现。
5: 一亩地大概也能收入个1000来块钱，这样的话跟我这个玉米菌丝差不多。
8: 我们也联系到企业，等咱的大型机械可以进地的时候，企业整个的把咱的这个秸秆进行统一的回收，做饲料、做肥料，还可以做燃料，降低咱的整个的这种损失。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温州全域暂时休渔停捕，渔船归港避风。30号，随着台风影响逐步减弱，海况持续转好，当地港口船舶启动复工复产，100余艘渔船集中出海，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当地同步落实常态化海上安全监管与气象预警服务，为渔民出海作业保驾护航。 在山东、新疆等地养殖

0: 水产最近也在收获上市。山东青岛即墨区50000亩养殖的梭子蟹迎来了丰收。在即墨区布溪村，一大早蟹农们就在起网分拣称重。他们说，今年梭子蟹成活率高，个头普遍偏大，亩产较往年增加了30%左右，收购价格也较去年有所提高。
1: 咱饲料的就50上下，半斤往上的吧，一般就是60左右。今年嘛哈，就是产量高，价钱也是比往年强。
0: 这两天，新疆沙湾商户地乡千泉湖开启秋季捕捞，在水产养殖基地，捕捞船上的作业人员忙着收网转运和分拣湖鱼。
2: 今年有花鲢、鲤鱼、白鲢、草鱼，长势都很不错，出水的鱼的个头也很理想。
0: 连日来，新疆塔城市开展牲畜集中药浴、免疫消杀等防疫工作。在新疆塔城市恰夏镇乌尔塔阿寿塔斯村药浴现场，工作人员按照防疫流程引导牲畜分批进场药浴、消杀驱虫，预计一周内可全面完成2.5万只羊只消杀防疫任务。
3: 你好，今天我们家拉来了将近500只羊群过来养育，畜牧兽医、兽医站的技术人员还有村干部过来上门指导工作，然后给我们羊群做防疫，然后驱虫消杀，解决了羊只病虫害防疫难题，也给我们养殖户省了不少事儿。
0: 在山西黎城县，老乡们利用丰富的山林生态资源，发展林舍特色养殖产业。走进四底村的林舍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依山而建。林舍生性机敏，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基地采用单间独立圈养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干扰。基地还建立常态化巡栏与疫病防控机制，精细化管护。林舍分泌的麝香有软黄金之称，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基地新生林舍30余只，目前存栏量稳步提升到150只左右。近日，在海南三亚崖州区，番木瓜新品种黄花柚迎来丰收。经实地测产，黄花柚番木瓜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高达93.6%，单果重量稳定在1到2斤，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高达84.7毫克。黄花柚番木瓜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历经多年选育的优质新品种。2016年启动杂交育种培育，2023年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目前已在广东、云南、海南等地进入试推阶段，在三亚试种表现突出。
4: 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比较耐高温，也比较相对耐病，不仅好看、好吃，还好卖。
0: 初秋时节，山西运城盐湖区王范乡的韭菜花进入集中采收旺季。在山西运城盐湖区刘村庄村韭菜科技示范园，工人们抢抓晨间低温带露的时段采收韭花。
5: 就是5点钟起来摘韭，也早就起来凉快，能摘多摘多少。但是在早上摘的韭花比较新鲜啊，今年比较雨水多一点，雨水多一点，这韭花的产量就比去年哈，比较大一点。
0: 当地推行春季收韭菜、秋季采韭花一年双收种植模式，提升亩均综合效益。同时引进多个优质韭菜新品种，开展对比试种，填补市场空白。
6: 我们盐湖区现有涉事韭菜种植面积4500余亩，引进示范推广韭菜新品种，弥补8、9月份单季市场供应。
0: 第116届津巴布韦农业展近日开幕，今年国际参展商数量显著增长。津巴布韦本土农企也期待借零关税东风，将更多产品推向中国市场。此次展会以赋能增长、农业科技与商业的融合为主题，在众多国际参展商中，不乏中国农机、中国农产品、食品加工企业的身影。
7: 我们的就是普通工人都是当地的，然后包括工程师啊，许多技术工之类的，还是我们都从国内请过来的。考虑非洲许多平民啊，没有开水啊，泡面没这个条件，我们就把国内比较成熟一款干吃面拿来。
0: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津巴布韦农业部的官员介绍，下一步津巴布韦期待借零关税的东风，将更多特色农产品推向中国市场。

0: The opportunity is there.
1: 从零关税我们看到了商机，有不少商人来到我们的展位，向我们询问各类种子的供应情况，因为他们已经在中国开拓了市场，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津巴布韦农户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先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受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具体来看，31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江苏到湖南东部以及广东的东部、海南等地，尤其是江苏中部、海南、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大暴雨。9月1号强降雨范围依然广泛，其中浙江北部和东部可能会有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降雨间隙及时清沟沥渠，确保积水迅速排出，并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此外，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等地还要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谨慎前往灾害易发区。在北方，8月31号到9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注意加强作物田间水肥管理，确保秋收作物稳健生长。而在西北、华北、黄淮一带，雨过天晴，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拉大，夜间最低气温20度上下，西北一些地方甚至不足15度。早晚外出劳作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20到28度，黄南晴，10到24度，突泉晴，11到22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中卫晴，13到30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8到33度，黄冈阵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衢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邯郸晴，21到32度，淮南阴，22到28度，咸阳晴，18到31度，昭通多云，12到24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放你走哪了？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来，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
10: 应该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街一巷，流转小时风味，探寻人间烟火，尽在寻常小事。巷陌飘香，一时一味，而寻常小吃里藏着最地道的人间烟火。烟火市井里，肉类小吃最是抚慰人心。各地凭借不同的食材与手法，将寻常肉食打磨成专属的地域风味。而这其中，陕西经典小吃葫芦头泡馍便是北方烟火风味的绝佳代表。对于本地人而言，葫芦头泡馍早已不是简单的果腹美食，而是刻在日常里的味觉执念。在陕西，葫芦头泡馍真正的秘密来自于大锅猪骨汤。猪棒骨含有丰富的骨髓，但厨师对食材极为严格，只选取猪的后腿。这里的活动量更大，相较于短小的前腿，后腿发育更加粗壮，骨髓含量也就更多，敲碎的棒骨骨髓才能畅快地融入汤中，而这样熬出来的汤汁因而浓郁醇厚。师傅熟练将新鲜棒骨切断规整码放，逐一下入锅中熬煮，同样不需任何调料，锅开后不断加水，使汤汁始终与锅面持平。6小时后，汤浓白似牛乳，有汤有肉怎能少得了馍。葫芦头泡馍的馍讲究馍白不生，金黄不焦，入汤不烂，绵软筋柔。一碗地道葫芦头泡馍从亲手掰馍才算正式开场。当地人自有一套章法，沿着馍的外圈细细撕扯，一点点地掰成大小适中的馍块，放入碗中，接着放入猪大肠、五花肉、木耳、粉丝和鹌鹑蛋。一碗味道鲜香的葫芦头还需要加入各种调料，这是多种调料的复合品，在烟火淬炼中焕发新生。这碗醇厚地道的葫芦头泡馍守住的不仅是舌尖的正宗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市井温度与风土情怀。

酷夏时节，广东人的和解之道是一碗糖水。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酱衣摇曳蘸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

淡淡的甜香味儿，是糖水的灵魂所在。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

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一碗清甜龙眼糖水，下肚消暑解乏。说起街头面食小吃，武汉热干面绝对绕不开。一碗芝麻酱拌匀的面条，撑起了整座城市的清晨风味。它牢牢地占据了武汉早餐界的头把交椅，在这里每天要吃掉600万碗的热干面。不论四季，端着一碗热干面过早，是武汉人的早餐标配。诞生于市井码头中的热干面，起锅快，热量高。最初只为满足老武汉对过早最迫切的渴求，吃得快速与饱腹扛饿。为了满足对时间有需求的过早人，热干面前期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擀面，它直接决定面条的口感。一块著称的热干面并不意味着不讲究，反而对擀面的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按照传统擀面工艺，需提前把碱水面煮至7-8成熟，待到水滚时下入碱水面，让其在水中均匀受热，以保证面条二次过水时的筋爽口感。摊凉过油，2毫米粗的碱水面要随着降温根根分明地挂上薄薄的油脂，这不仅仅是眼疾手快所能掌控。之所以称之为热干面，热和干是关键。经过二次汆烫的热面比凉面更易吸收芝麻酱的风味，口感更为筋道爽口。为了提香增味，有个关键步骤，就是用油来调制芝麻酱，用这样的酱汁拌面顺畅省力，入口更为滑润，香味独特。没有汤水束缚的热干面，舌尖的体验更为专注。这时加入白胡椒以及3份生抽、1份老抽的调色提味，使热干面更为鲜美油亮。从面条入锅到加入佐料，整个过程花费不足20秒，能让面条在嘴里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3分调味，7分拌是吃热干面的法则。放久了的热干面会坨成一团，酱汁也没有了香气，这是美味与时间的角逐。从拿到一碗面到吃完它，最好在6分钟内完成。筷子上的功夫成了吃热干面的必修课。从碗底往上迅速翻腾，让芝麻酱与配料均匀地包裹每一根面条。待到面条都浸润着酱汁的浓香时，就可以大快朵颐了。从街头特色小吃到牧区原生风味，各式乳制品正式扎根大地，成为独一份的地方味道。人迹罕至的草原上，牧民代代相传的古老白石，就是破解惊人味蕾的密码。

美好的食材要以真心交换，只是母马的奶量实在太少，还要保证小马驹先吃饱。余下的马奶便是草原牧民全家的最爱。上下翻涌的奶桶中，乳酸菌代谢产生二氧化碳，泛起绵密的气泡。在此三天之后，这便是被封为草原御饮的酸马奶。此时喝上一口，酸爽之余会有气泡水般清冽的口感，一两度的低酒精含量带来恰到好处的微醺愉悦。与此同时，在微生物世界下，一个个菌落悄然浮现，宛若宇宙间纯白的行星。这就是我国第一株全面破解基因密码的益生菌。这是从草原采集的6200多份样本，送入实验室分离提纯，模拟胃部环境消化，检验活性，历经层层筛选，万里挑一，才得以成型。如今市面上随手可得的酸奶制品里，大多能见到它的身影。游牧民族饮用酸马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独特的风味穿越千年时光，始终鲜活滚烫。一方食一味，时光素百味，美食是故事的形，一方水土的滋养，才是藏在万千滋味里的故事之魂。这就是独属于草原的一方风味。中华美食浩如繁星，有一种小吃的味道让人魂牵梦萦，将两种对立的极致口味集于一身的食物，除了臭豆腐外，要找出之二来恐非易事。独特的鲜臭风味让无数人为这一口臭而驻足流连，而这其中，长沙臭豆腐以臭为名，但习惯了绝对心心念念，绕梁三日而不绝。如果再浇上长沙人离不了的红辣子，汤汁慢慢渗透进臭豆腐，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制作臭豆腐，其中黄豆是关键，挑选橙色心颗粒壮大的黄豆磨成豆浆，上锅烹煮，静置等待，制成老嫩适宜的豆腐坯。随后将洁白的豆腐坯在卤水中浸泡，浸泡的时间随四季气候变化而变化。卤水是臭豆腐的灵魂，一份传承下来的秘制卤水是臭的秘密武器。起锅烧油，放入豆腐坯，滑入滚烫热油，被滋滋的油泡瞬间包裹住。在热油的刺激下，豆腐坯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鲜咸被紧紧锁住，外焦里嫩。小心地用筷子夹一块，入口臭味尚存，觉知臭味渐渐淡化，香味慢慢溢出。再后来就是越嚼越香，其滋味绝妙之极。还有一美味，臭豆腐蒸蛋，鸡蛋打散，加入臭豆腐坯。臭豆腐

0: 和鸡蛋完美融合蒸制，把臭豆腐的鲜给激发了出来，每一口都是香嫩润滑，风味百变。在碗底放一层臭豆腐皮，再将腌制过的猪蹄和炸好的臭豆腐置于其上，淋上蒸鱼豉油，大火蒸至15分钟，一口软糯，一口鲜醇，满口皆是绵长浓郁的老卤鲜香。别急，还有糖醋排骨臭豆腐，将炸制过的臭豆腐裹上浓浓的糖浆，酥脆的表层，软嫩的内里，臭中见鲜。平凡小吃亦是深入人心的地道风物。在众多米粉类小吃中，螺蛳粉是极具特色的经典代表，嗦粉是刻在无数食客骨子里的味觉偏爱，顺滑劲道的米粉裹挟着浓郁汤汁，一口入魂，酣畅淋漓。而螺蛳粉，它汤料奇特，配料更是奇葩，发酵而来的酸笋，初闻者无不眼鼻，柳州人却视如奇珍。在暗藏于闹市的溶洞，四季恒温恒湿，是味型师们钻研味觉的私密空间。洞中藏着不同年份的老坛酸水，发酵时间短则10年，长则接近100年，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留下的宝贝，也是鲜笋实现蜕变的引子。酸笋之臭在于酸水的浓度，越老的酸水越能激发出霸道的气息。阴冷潮湿中，乳酸菌被唤醒，酸水层层渗透竹笋细胞液，蛋白质消耗孕育出蓬勃的肠胃物质。只一闻，味型师便能洞悉发酵的深浅，也对螺蛳粉汤底的新口味完成了构思。作为柳州复味调鲜的万能神器，酸笋通常只选取笋心，而面对年轻人对重口味的加倍追求，味型师献出另一样法宝。笋衣浸透酸水，味觉刺激更深。笋衣在汤底中舒展开来，释了浮衣去，留下浓郁绵长的后味。加入透亮嫩滑的米粉，集齐了酸与臭，鲜与醇，山野江湖共此香。市井长巷，烟火年年，寻常小食的滚烫滋味，藏着每个普通人最平时的幸福，也藏着一座城市最鲜活的脉搏。人间烟火最是不凡。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一个纸壳好几分呢，好好干，将来是能补贴家用的。等将来呀，你们手里有了票子，隔三差五的往菜锅里面添几片肉，老爷们们就不敢小瞧咱。
1: 对，竹子姐，往后你家周团长要再敢吹胡瞪眼睛的，就拿肉片子把他嘴堵上。
2: 看他还有没有脾气，
3: 傻找还不得回家吃饭吗？跟我瞪眼睛，他敢。竹子姐真厉害。竹子，哟，张大主任来了，
4: 又给你带的两个人，你得给我收下。
2: 收。
3: 接到大领导发话了，我没二话。
2: 冰淇淋，
5: 哎，
2: 你去带他们两个熟一熟悉环境。
3: 好嘞。
5: 哎，你们两个我来。
2: 去吧。
3: 真不错呀，竹子，你一个军属带领地方上的姐妹组织了这个纸壳厂，可是帮了街道的大忙啊！你是部队上的人，轮不到地方表扬，我仅代表街道向你表示感谢啊！也替我谢谢周团长，感谢团部对地方上的支持。
2: 我们家老周可没你分的这么清楚，他说啊，军地一家亲，这解放军跟老百姓原本就是一家人。
3: 放心吧，张主任，过不了几年，我就会带着姐妹们把咱们这个纸壳厂干上一个新台阶。街道上要有没事干的妇女呢，你就都给我带来，来到咱们这个厂计件领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取酬这个法子不错。你看姐妹们干的多起劲啊！主任，你要是真想帮我们，就跟纸厂打个招呼，让他们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别让我们没事干，这比啥都强。
2: 没问题，纸厂那边呢，我跟厂长去说。

0: 林老师，下班了。
1: 来，芬姐。
2: 哎，
0: 你是来等竹子的吧？
1: 嗯，
0: 他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先走了啊。
1: 好。
0: 哎。
3: 什么医生？这样，记住了，下次不能这样啊，下不为例。好，走吧。
4: 大厂长日理万机，纸盒厂的效益蒸蒸日上吧。
3: 看着人来人往的，照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了了。
2: 啥不得了啊，就你个文化人爱用词儿，还蒸蒸日上呢。我也就是个临时负责人，不寒碜我行不行？
4: 行。
2: 你家又不是印肉票的，我不要。
3: 如海一天三顿，要在部队里吃两顿，我跟彤彤用不了这么多。给你就拿着，跟我还瞎客气。
2: 那我又占你便宜了。
4: 谁让你那么能生，都快生出一支篮球队了。
2: 那能怪我吗？老主管生不管养的，一年到头忙部队的事儿，把一群猴崽都扔给了我。说起这个我就有气。
3: 孩子们个个生龙活虎，这说明你的日子也混得好。
2: 那倒是，孩子多有孩子多的好处。嗯，哎呀，这过日子你说过啥呢？不就是过个人气儿吗？你说你，我早就跟你说，你跟老赵多生几个，多生几个，你就是不听，生了彤彤那么一个，多孤单呢。后悔了吧？想生了吧？恐怕也生不出来了吧？
3: 你这张嘴就不能改改呀？
2: 不能，不改。
5: 1975年，虽然军队里的一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持续多年的混乱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极左思潮依然盛行。在局部地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事情仍有发生。
6: 老若海同志，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向组织交代清楚，还向组织隐瞒了什么？
7: 好了，再来啊。
8: 下班了，主子。
7: 哎，你自行车修好了？
8: 老也修不好，修半天了嘛。
9: 好吃的奶油饼过来了。
10: 金姐，下班了，干啥去啊？
7: 溜达溜达。
10: 行，你忙着，我先走了。
7: 你怎么长得跟全国粮票似的？不认识你。
2: 我长得好看呗？
7: 就你好看，行了吧？
11: 哎呀哎呀，慢点慢点，那我去剧院了啊。
9: 奶油饼过来吧。
12: 好嘞。
13: 哎呀，
11: 老彭，
13: 师傅来了。
14: 哎，
11: 晚上包饺子，我要吃纯肉的。
14: 好嘞。
13: 哎呀，我师傅来了。哎呀，你家琼芳可真行啊，天天都是迎宾饭店掌勺大师傅给做饭，这得多大口福啊。
14: 我媳妇儿也是人民群众，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饭店都是为人民服务，高兴。
13: 哎呀，好样的，行行，佩服。
6: 大若海，你以为刚才叫了你个同志，你现在还是同志吗？

0: 我认识了，你大哥赵永山呀！你从哪弄来的？啊！别想拿这些东西诬陷我！
1: 赵如海，我告诉你，这里是人民的军队。
0: 你还想顽抗吗？你想隐瞒多长时间？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

0: 你是和台湾那边怎么联系的？你出卖了国家多少秘密？你胡说八道！到四平起义之后，我就再也没联系过他。他是死是活，我怎么能知道？司马俊，你这是想整我是吗？就是。押他回办公室，在问题没有说清楚之前，不准离开。他的事情。
1: 由我负责，别人不得过问。是。小伙子，要一斤腰排，连肥带瘦的。等会儿，
2: 这什么肉？
1: 腰排呀，他不要腰排吗？
2: 这疙疙瘩瘩的，你家腰排长这样啊？
3: 你谁呀？你别跟我脑耗子多管闲事啊！
1: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小伙子，这不是雪鸽吗？你这个用这个骗人老太太，有点不地道了。
3: 这，你上哪边葱啊？哎，你外边，不外边去。
1: 哎，小伙子，事不平有人管，你说话嘴里不能带啷当。
4: 咋地？
1: 大兄弟，大妹子，算了。
4: 我不买了这肉，别跟
1: 大姐，你放心，这儿是国营单位，不是解放前的黑店。小伙子，我今天得替你妈教训教训你，否则你该犯错误，掉进个人主义泥潭里了。
4: 替我妈教训我？你谁呀你？你上哪边捅你买卖？你买卖，往那边去，买卖。
1: 阎王小鬼，我见多了，我还怕你？你咋的？你要打我啊？
4: 来，
5: 我今天我要动手了，我就。
4: 有话好好说，你说你这几个，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有话。你前面请。怎么回事？这咋？这女的，她挑动群众，知道混乱，还打人呢，她。
6: 不过大姐，小毛刚来不懂事儿，你多包涵。没心眼呢？这周探长太热。
1: 经理，你这小嘎子，你得好好管管了，跟我倒没啥。但他不能拿血脖装腰牌哄人老太太。
6: 这事儿怪我，管理不善。
1: 赶紧什么样子？赶紧一起搬东西去，别在这丢人现眼。
4: 哎，
1: 你等会儿，菜篮子还我，我要装肉呢。
6: 来来来，我给你切。
1: 孔师傅，孔大师傅，哎呀，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呀，
6: 不谢不谢，原来你就是周团长家的主子呀！我说咋那么厉害呢？哎呀，
1: 行了，别聊了，赶紧回家吧，孩子还等你回家做饭呢。经理，给我来斤五花肉。

0: 房子怎么样了？
1: 翔哥，急了点吧，咱俩的事儿我还没正式跟我爸我妈说呢。
0: 这有啥可说的呀？他们一个个火眼金睛的，谁也看不出咱俩这点心思。林阿姨咋想的我不知道，我妈心里跟明镜似的，她还让我跟你商量日子。结婚之后就住我们家了，我妈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小岸、小小、小峰，他们从小就喜欢你这个姐姐，就是小柳有点闹腾。不过你放心，我能降得住她。
1: 可我妈还说让你上我家住。
0: 啊，倒插门啊！嗯，我倒是愿意，我就是怕我妈不乐意。
2: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们！
3: 大哥，别和嫂子甜蜜了，妈喊你回家吃饭呢。
1: 哎呀，这俩调皮捣蛋的怎么乱叫？

0: 没办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
1: 小杨哥，咱们走吧，我得回家了。
2: 为什么把赵如海扣起来？我现在是这个团的军事主官，你整我的副团长，啥意思？
3: 周团长，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上级政工部门发现赵如海有重大敌特嫌疑。
2: 敌特嫌疑？嗨，你在哪儿又整这么大一顶帽子呀？你啥意思啊？
3: 周团长，坐下说。上级政工部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知道，当年赵如海是你策反过来的，打锦州的时候他还救过你的命，后来你俩成了生死的兄弟。但是作为政委，我要提醒你，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
2: 政委同志，你跟如海共事时间不长，可能对他不太了解。没错，他过去曾经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干过，但是1946年他就弃暗投明，参加了东北野战军，打锦州打沈阳都立过战功。1952年在朝鲜参加过秋季战役，获得过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啊！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他是敌特。
3: 上级政工部门发现的，新任台湾金门防卫部参谋长赵如山，就是赵如海的亲哥哥。这个情况，他想组织隐瞒了30年。

0: 音。妈，我唱的咋样？
1: 我女儿这身段，这唱腔，一点也不比那县剧团的专业演员差。
0: 真的？您上次还这么说小杨哥来着。
1: 我小杨，你还不高兴咋的？
0: 高兴。哎，对了妈，我爸咋还不回来？
1: 是啊，你爸这是咋了？算了，不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0: 嗯，我都饿了。

0: 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
1: 哎呀呀呀呀！别唱了，跟采集脖子似的。你要真是杨子荣啊，那都不用枪，可不可以啊？
2: 这不行啊，就你这嘴啊，真是都说妈的嘴不饶。

0: 的人。
1: 你这样真是青出于妈胜于妈，像你这样的呀，看以后哼，谁敢娶你。
0: 大哥唱的挺好听的，你信不信大哥穿上戏服化上妆
2: 那扮相，全机修厂找出第二个来。
3: 大哥根本就不用唱，只要一上场来一绝活，翻八个空心跟头，那立刻就是满堂彩。
4: 得了吧你们，那要照你们这么说，那样板戏比赛就比谁扮相好翻跟头翻得多就行了呗。别逗了，那是唱戏比赛，不是体操锦标赛。再说了，大哥要真这么厉害，那咱每次机修厂样板戏比赛都是我们医务室拿红旗呢。
5: 那是因为有彤彤姐在。
6: 哎，对
0: 对，
6: 彤彤姐。
7: 大哥遇见了彤彤，那就是小鲁将栾平遇上了杨子荣，没招
5: 没辙。
4: 嘿，你们别是彤彤长彤彤短的，什么赵云彤张彤哪好啊？你们就是知道这什么一厢情愿，知道吗？
8: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彤彤跟你大哥那叫金童玉女，哎，谁也不比谁差。再说了，这回他们俩可是一副架，准拿头彩。
1: 对，
4: 妈，这还金童玉女，就想想平常他那高傲的样子，哎呀，我的妈呀！真以为自己个小姐呢？
8: 行了行了，就你话最多。咱这大院唱样板戏，女生里面还没谁能跟彤彤比的。这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嘿，你月如阿姨就有那艺术细胞，彤彤啊，随了她妈。
4: 哎，您等会儿，这龙生一子定乾坤，老母猪生一窝拱墙根儿，那我们岂不成？
8: 嘿。你骂我是老母猪啊？
4: 没有，
8: 我没有，我没有。哎，妈呀！我没有，没有，
9: 没有。
10: 哎，妈妈妈妈妈妈，阿姨呀，你干什么？跟他一般见识。
1: 不能打我姐，不能打我姐。
10: 周小柳，我告诉你，彤彤不仅人长得漂亮，哎，在医务室业务也是这样。
4: 你们都像是赵云彤，我还没娶我家呢就供起来了，那要真娶过门，那还不得垂帘听政啊？
1: 垂帘听政那也总比你这个大小姐强吧？
4: 你
7: 瞎说什么呢？
1: 对不起，
7: 你怎么能把彤彤姐比作慈禧老妖婆呢？
4: 你们几个，
8: 好了，别闹了，看吃鸡蛋能不能堵住你的嘴。
4: 不好啊，不好吃啊！
10: 那我替你吃。
1: 哎，我愿意学雷锋啊，
11: 愿意学习雷锋啊！
8: 不行，这药汤里的蛋只能你姐吃。大夫说了，这鸡蛋呢是给你姐补身子的，这个药方呢是专治你的病的，要长期的吃。
10: 这俩皮猴子，
8: 是的。哎，小艾，爸咋还没回来啊？
7: 那还不是因为您昨天跟他吵架，把人气走了，兴许这会儿还没消气儿呢。
8: 什么呀？昨天明明是你爸气我的，对吧，小杨？啊，
12: 不是妈，你们俩都是暴脾气，我向着谁都倒霉啊！
8: 你坏小子。就是你爸气我，就是他气我。
7: 哎，行，
13: 团长，
14: 把门打开。
13: 团长，政委有命令，赵副团长的问题由他专管。
14: 我的命令只说一次。

我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你要跟我说句公道话呀，如海。第一，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要藏着掖着。第二，不要跟司马俊硬扛。 这个家伙整起人来下狠手，他在县委。

0: 还兼任领导，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他可以一手遮天。第三，该吃吃，该喝喝，任何时候都不能寻短见。听明白了吗，
1: 陆昭？你放心。
0: 不论到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自绝于人民的。我不怕死，我是怕没有机会让我讲道理。警卫，
2: 到。
0: 团长，在上级和团党委命令下来之前，赵如海同志仍然是副团长，生活待遇不能改变。另外，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如果他少一根毫毛，我饶不了你们。把手铐给他打开。

0: 哎呀，这彤彤可是越长越俊俏了，找机会啊跟你们厂长念叨念叨，争取分套房，等有了住的地儿，妈就去给你提亲，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妈也该当婆婆了。
1: 石婆婆，
2: 哎呀，您干嘛那么麻烦呀？您就把我们都送上山下乡去，是吧？腾出地儿，让这姑奶奶请回来。
3: 我同学几乎全都走了，我是因为招工才留下来的。小柳呢，是因为身体不好。现在像咱们家这样一个没走的几乎没有。我是担心啊，政治处的那帮人会上门跟咱掰扯这件事儿。
4: 我就特别想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5: 对，没有老师也没有作业，想干啥就干啥，想就开启。
6: 你们是真不知道有多苦，上山下乡绝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美好。如果你们真的想去，从现在开始就得锻炼，先把自己练成个男子汉。
5: 哎，我和小小天天跟着爸跑步打拳的，咋不是男子汉了？
0: 是，要我说啊，你们几个都吃不了这个苦。

0: 谁呀？谁呀？
1: 嫂子，是我。
2: 如海，
1: 嫂子，
2: 出啥事儿了？
1: 嫂子，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来是拜托你跟大哥照顾好月如跟彤彤，别让他们娘俩受罪啊！我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我走了。
2: 哎，如海，如海，出啥事儿了？这是。

0: 阵！
1: 政委，
2: 报个情况。
1: 赵若海逃离之后回了家，然后跳窗跑了。现在大院正在地毯式搜索。
3: 会不会人已经逃出大院了？
1: 应该不会。
3: 应该。赵如海当过战斗英雄，单兵作战素质非常强。你现在没有抓到人，估计已经逃出大院了。马上集合人，从大院里边往外搜。
1: 是。
3: 还有，通知县委负责人以及各厂矿企业武装部门负责人，半个小时以后到团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
4: 来这么多士兵，
5: 不是整
4: 个都围起来了。
6: 哎呦，
4: 这没事吧？这
6: 在
4: 哪儿啊？真的，
6: 他跟着家人过去了。
7: 小张，咋回事啊？
8: 月如，
9: 主子，
8: 那你
7: 发生啥事了？开馆干事，这是咋回事？
10: 赵如海叛逃了。
7: 啊，叛逃？
10: 对，我们正在奉命搜查。嫂子，这事你就别问了，现在这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快走吧。
8: 阿姨，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爸，救救我们吧。
7: 别慌别慌，好孩子，别慌，有你周伯伯在呢，我去找老周，会把事情了解清楚的。别慌别慌。
11: 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大家通报一个紧急情况，我们团出了叛徒。原副团长赵如海有敌特嫌疑，在隔离审查期间畏罪潜逃，
12: 并带走了配枪。
13: 什么？政委，你说赵副团长的这怎么可能啊？
3: 人已经跑了，
11: 警卫营现在正在全力搜捕。
3: 现在我宣布省军区的一份紧急命令，鉴于周青同志在赵如海逃跑事件当中有勾结赵如海的重大嫌疑，决定暂停周青守备团团长职务，等候处理。
13: 胡闹！命令在哪里？你有什么权利撤我的职？
11: 命令是我向省军区汇报以后，军区首长直接下达的。这一点，政治部江主任可以作证。
14: 老周啊，你要认清形势，听你的职是上级指示。
11: 上级的书面文件随后下达。周青同志，请你服从命令。

0: 老姜，
1: 厨子来了。
0: 散会了。
1: 散会了。
0: 老周人呢？
1: 开会呢。
0: 你不是散会了？
1: 啊，他可能和政委还有一些事情要商量。
0: 两天不回家，他也不说一声。
1: 站住！
0: 你咋的了，老姜？我天天从这儿进进出出的，咋就站住了呢？
1: 主子，我是为你好。
0: 为我好？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今天你进不去，也见不到老周。

0: 别墅看看吧，
1: 走，去别的地方走，
2: 走，
1: 走，
2: 走，走，走。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赵叔出事儿了。明天早上跟妈一起去赵叔家，把你林阿姨跟彤彤接咱家来住。
0: 妈，到底怎么回事啊？赵叔叔出什么事儿了？
1: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今天也没见着你爸，等明天我再问问。哎，
0: 别，既然出事了，那就别明天了，我现在就去把彤彤他们一家接过来。
1: 哎，你回来，这个时候你给我稳当点儿。你现在去，他们家有人把守，你去了也进不去。熬过今天晚上，等明天见着你爸了，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0: 可是，
1: 回去吧，赶紧回去睡觉。
2: 赵如海呀，赵如海，你说你跑什么跑啊？不但你的问题说不清了，还连累了我们家老周。
3: 通知，经团党委紧急会议讨论，并报上级同意，昨天发生的原副团长赵如海脱逃事件，已经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如海深受党和人民军队多年培养，这对组织隐瞒重要历史，有极大的通敌卖国、刺探情报的嫌疑。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他铤而走险，私自逃跑，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党纪军纪，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必将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惩罚。
4: 你们的早饭。经团部决定，在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就不能上班了。
5: 妈，朱伯伯和爸爸是老战友，过命的交情，他会帮我们的，对吧？
6: 我现在只希望你周伯伯不要有什么把柄落到司马俊手里，这样他们一家才不会受到牵连。

如果事情不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爸爸一定不会就这么跑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少说话，多加小心，知道吗？

0: 江主任，你这是啥阵势啊？
1: 姑子，对不住了，得麻烦一下。司马政委指示，老周在赵如海叛逃事件当中责任重大，为了快一点抓住赵如海，你们家也得搜一搜，这个你得理解啊。
2: 江主任，老周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周青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我们来你们家搜查，也是为了给老周一个说法啊。要是没什么问题，那不就说明你们和赵家没什么关系了吗？这对老周有好处，对吧？
3: 走吧，
2: 干什么？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干什么？
1: 组长，这孩子你得管管啊！他们要这样妨碍公务。
4: 那问题的性质可就严重了，那你们和赵家的关系真就说不清楚了。让开，让他们走。
5: 啊！让开！走！
2: 让开！
5: 哎，你们！哎，住！你！

1: 司法主任你好，
2: 都安排好了啊！安排好了，这个人呢是机修厂保卫处的干事，对敌对友认识还是特别坚决。他也是作为青年工人代表结合上来的，叫江河。哦，
1: 是老江的儿子吧？
2: 对对对，是你们团政治处江主任的儿子。哦，
1: 江河，哎。
2: 司马政委好，老子英雄儿好汉呀！团部决定把赵如海家属监督改造放到你们厂，这是对机修厂极大的信任。你们一定要重视啊！
1: 我们厂高度的重视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落实司马政委的指示，我们成立了工作组，由我来专门负责，请司马政委放心。
2: 真是年轻有为啊！
1: 江河，你们厂哪个岗位最艰苦啊？要说最辛苦，当然是翻砂车间。
2: 哦，
1: 那就把他们安排到翻砂车间。
2: 啊？女同志翻砂，怕是干不了吧？
1: 有什么干不了？现在男女平等嘛，你觉得不合适吗？
2: 合适，特别合适。对待敌人，就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是我带的几个帮手，政治上绝对过硬。
1: 我相信你，老王，出发吧。
3: 哎，好，上车。哎。

0: 今天我就把话搁在这儿，从今天起我们家跟他们家彻底划清界限。周小阳，你爸现在出了事儿，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就是这个家顶门立户的男人，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懂点事儿？
1: 齐团长，我是石竹，周青的媳妇儿，石竹，周青，你的老部下。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8: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0: 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列罗，广播里都宣布了，你都听清楚了吧？要是听清楚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赵如海叛逃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现在已经定性为敌我矛盾。谭部是军事单位，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从今天开始，你们两个不能住在这儿了。你的意思是要赶我们走？赵如海这么做，就是自绝于人命。县委宽大为怀，秉着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再给你条生路。如果你宣布和他离婚，和赵如海划清界限，你们两个问题性质，县委。 还有讨论的余地，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1: 我不相信老赵是反革命，我不会和他离婚。

0: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都不要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县委研究决定，鉴于你们两个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已经不适合原来的工作，到机修厂接受劳动改造，俩人到指定的居住地点接受监管，机修厂成立工作组，负责对你们的监管。我说的话听清楚了吗？
1: 童梦，童梦，李阿姨，你没事吧？
2: 小杨哥，他们要赶我们走。
1: 你要赶他们走？
2: 怎么了？
1: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0: 这是团党委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权利。
1: 什么团党委？
3: 明明就是以司马军烟塘，你这么做，周小英，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到现在你还和反革命分子家属拉拉扯扯，你想为他们鸣不平，想翻天？把手给我放开！
4: 主子，虽然没搜出证据来。 但是，并不等于就没事了。全团上下都知道，你们家和反革命分子赵如海的关系，那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你们是什么阶级立场，还要看你们的表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别想蒙混过关。
5: 走。

0: 你们的站起来！你们还小，曲里拐弯的事情都不许跟着掺和。我只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当兵的不能够当逃兵。赵如海，无论他以前立下多少功劳，现在受了多少冤屈，他这一跑，说下大天来，他也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从今往后，人前人后。 不许再叫他赵叔叔，叫他的名字，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赵如海跟你们爸过去关系好，现在咱得提防着点别有用心的人来挑咱家的毛病。这段时间，你们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不许再惹是生非，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3: 小柳，
0: 带着几个弟弟回房间收拾一下，我去找你哥。
1: 您去赵家找吧，他肯定找赵云彤去了。
4: 急通知！紧急通知！全体指战员请注意！全体指战员请注意！接上级领导机关命令，原团长周清，一贯纵容、包庇、敌特分子赵如海，在赵如海畏罪潜逃这一重大反革命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暂时停止其团长职务，合理审查。紧急通知！

0: 原团长周青，
1: 听到了吗？你爸包庇反革命，你再敢乱说乱动，小心我对你不客气。那个手给我撒开。
2: 你又算什么东西？
1: 好你个周小阳，敢辱骂革命群众，你给我撒开！
2: 干什么？
1: 你给我站里面去！上里面去！站住！
3: 站住！
1: 你
3: 放
1: 下我！
3: 小阳，
1: 把他押到船部去。
3: 住手！
1: 妈，
3: 司马政委，你消消气，消消气。孩子小不懂事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4: 妈，他打算把彤彤还有林爱一个撵出去。妈，你赶紧想办法吧。
3: 给我闭嘴！冒冒失失的，会闯大祸的。
5: 这是打给谁看的呀？全团都知道你们两家关系最好，周青的问题现在正在审查当中，你说你这时候跑到赵如海家，就不怕有人说你们搞攻守同盟？

司马政委，老周在赵如海的问题上确实犯了错，他一定会向组织上坦白交代，灵魂深处闹革命，深挖思想根子，及时改正错误，戴罪立功，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作为周青的家属，今天我就把话搁在这儿。过去我跟孩子被赵如海蒙蔽，没有看清他反革命的真面目，幸亏团党委及时揭穿。从今天起，我们家跟他们家彻底划清界限。

0: 好，这个觉悟就提高了。
1: 哎呀，那个，把周小阳放了吧。

和妈妈收拾行李，咱们一起去看看，前面到底是阎王殿，还是火焰山？

0: 姐，能不能别晃了？晃了我心烦。我也烦呢。还没回来呢。哥，来坐。妈，妈，妈，咋回事啊？
1: 爸咋被撤职了？到底咋回事啊？什么情况？
0: 为啥呀？爸怎么也受牵连呀？咋回事啊？这是。
2: 别说了。 过来开个会。赵如海是跟着你爸参加革命的，他们是生死兄弟。现在他出了问题，所以你爸受到了牵连。组织上刚开始对你爸进行审查。

0: 也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到绝路，可万一有了结论，丁庆成为敌我矛盾，你爸就完了，咱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我考虑之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保住你爸能过关，其他的我顾不上。
1: 周小阳，你爸现在出了事儿，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就是这个家顶门立户的男人，你能不能像个大人一样懂点事儿？妈，是我不懂事儿吗？童童和林阿姨马上就要被赶出团部了，我真没想到妈您变化这么快，我们以前和林阿姨一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您不帮忙就算了，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到底是谁不懂事儿？
0: 今天我对林阿姨说了些狠话，我知道，你在心里一定怪我。但老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放心，雪上加霜，检举揭发的事儿，你妈我不会做的，我不是那种人。可不管怎么说，这次大祸的祸根就是赵如海，所以咱们必须要跟赵家划清界限。从现在开始，为了你爸，为了这个家。 你跟彤彤暂时断绝来往。
2: 妈，
0: 您不让我管彤彤和林阿姨，让我跟彤彤断了，我做不到。我狠不下这个心来。
2: 你以为我就能狠下这个心吗？你不想想，你爸怎么办？你这些弟弟妹妹怎么办？你真的想让咱们家跟赵家一样的下场吗？我知道你跟彤彤的感情，可凡事要有轻重。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现在是一不留神就会是大难临头的时候。
3: 周小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你侬我侬、卿卿爱爱的，是不是你心里只有他赵颖彤，没有我们家里人呀？妈说的对，都这个当口了，你必须和赵颖彤断了。再说了，凭你周小阳，叫啥样都没有，你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要是跟他说不出口，我替你说去。
0: 别跟他添乱！我添乱！你以为你的事我爱管呀？我还不是为了咱周家？你要是个老爷们，你自己说去。
1: 周小六，
0: 小六，你别说了。小杨，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保住你爸，保住这个家。 是眼前的头等大事，还是你爸那句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0: 不用送饭了，我不饿。赵青啊，你以前给食堂提过意见，说战士们觉得饭不好吃，我接受你这个意见。食堂做的饭的口味是应该改，不过今天我不是来给你送饭的，我是来劝你向组织交代。 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问题，把问题谈清楚，你就可以回家去吃石竹给你做的饭。看在你为革命立过功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毫不留情的揭发赵如海这个敌特分子，同时还要深刻的检查你自己的问题。
1: 我以性命担保，赵如海绝对不是敌特。
2: 别说不是我放走的，就算是放走的，又能咋地？
3: 赵青，我告诉你，自从你被撤职之后，我是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2: 你这是违抗军纪，蔑视上级。
3: 你也算上级？你算哪门子上级呀？啊！
2: 要军事不懂军事，要训练不会训练，你整天就知道跑关系，到处整人。
3: 这上级怎么叫你这么个东西上这儿来呀？
2: 你再这样下去，谁都救不了你了。

0: 让我欺负你，让我欺负你，欺负你，请你喝酒，快！哼，欺负你。
1: 不用跟着我了，我眯个十分八分的啊。
2: 是。

嗯嗯。

胡同太窄了，车进不去，自己拿行李吧。来，上。

0: 怎么样？环境还行吧？你们两个先收拾一下吧，明天到厂里跟我报到，我安排劳动给你们。记住了，以后每天都要跟我报到，明白吗？
1: 好，知道了。
0: 收拾去吧。
2: 好吧。
0: 冯东，你也知道，那机修厂是我的地盘，你之前是在医务室工作的，根本就不知道车间有多苦多累。你只要对我好一点，我绝对不让你们吃亏。

起来吃饭。快点了，快点了，快点了，我出去一趟啊。

0: 谁呀、
1: 啊？梁阿姨，我是小小，
2: 我是小峰。
1: 梁阿姨，
0: 小峰，小小，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我们听说你们搬到方井胡同了，整个方井胡同就只有这一家是废了很久的，所以肯定的是这儿喽。
0: 你们这是？
3: 梁阿姨，你们家现在就剩两个女人在家，这活你们肯定不会干。天马上冷了，我和小小一合计，就拿了一些，你们先用着。
0: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啊，梁阿姨，不是偷的，放心，我们家的。
0: 啊，快进来吧。
4: 没事，
0: 小小小峰，你们怎么来了？
3: 彤彤姐，
1: 彤姐，
3: 你哭了？
0: 啊，我就是没睡好。
1: 彤姐，你别难过，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你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别泄气啊。
0: 你们大哥还好吗？
1: 大哥跟我妈吵得挺凶的，大哥说我妈不讲人情，我妈给我大哥请了假，还不让他去上班。
3: 我大哥还跟我二姐吵架了。
0: 小柳。
3: 啊。我姐说要替大哥来跟你。
0: 小峰，小小，你妈妈说的对，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到这里来了。你们的心意，我和你们彤彤姐都领了。
3: 林阿姨，其实我们早就把彤彤姐

0: 嫂子了，梁阿姨，你们就放心吧，我们还会再来看你们的。哦，对了，还有那个叫江河的，他是我姐同学，我们都认识他。放心，给你报仇，
1: 我们饶不了他。
0: 那梁阿姨，我们走了啊。
1: 你们快去上学吧。
0: 走了，嫂子。
1: 慢点啊。

0: 从今往后，这就是你们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这些就是你们的工友。
1: 这儿翻砂车间，这里有女同志能干的活吗？你要把我逼死啊？
2: 这话怎么说的，女同志也能顶半边天，不过看你们俩这小身子骨略显单薄了点，没关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照顾照顾你。
1: 你，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哎，你可别谢我，万一被领导听见了，以为我立场不够坚定。还有，你们两个记住了，必须让我每天见到你们两个，不然的话，别怪我找你们麻烦。小王，
3: 哎，来了，
2: 带这两个劳动改造对象熟悉一下环境。
4: 邵兵同志，我找齐副司令，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
5: 齐副司令下街去了，人不在家，你请回吧。
4: 啊，不会这么巧吧？那要不你先让我进去，我在他家里等他。
5: 这怎么可以吗？人真的不在家，你坐吧。
4: 我找他真是有救命的事儿。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5: 哎，请你离开。
4: 那行，那我就在这儿等他，反正今天呢我见不到齐副司令，我就不走了。
5: 哎，这位同志，这里可是军事禁区，你要是再这么胡闹的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4: 嘿，你还别拿军事禁区来吓唬我，我就是个军属，我就住在部队大院，我今天到这儿看看你这个人民子弟兵是咋对人民咋对军属的。
5: 哎，这位同志，你要再胡搅蛮缠，可别怪我强行驱逐你。

0: 哎，我说你这同事咋回事嘛？不让你进去，你看你还坐到这儿了。
1: 我在警戒线的外边，这你管不着吧？我吃我的馒头，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哎，三哥，你真不能进去，你这样会挨骂的。
2: 怎么回事？
3: 报告，
0: 这位同事说又受到欺负似的，不知道他不在，他非要坐这等他。
2: 受欺负似的？
0: 哎。
2: 哎，这位女同志，你干什么？你干嘛？干嘛？
1: 齐团长，我是石竹，石竹，你不记得了？周青的媳妇石竹，周青，你的老部下四爷。
4: 小竹子。哎
1: 呀，你想起来了？
4: 十多年没见了呀。
1: 对。
4: 哎，你怎么到我这来了？
1: 我找你有事儿。

0: 这样，咱们就不用再去澡堂洗澡了。
1: 其实也挺好，都不用咱们俩做饭了，还有食堂。一会儿咱们再去澡堂洗个澡，这黑不溜秋的，可怎么回家呀？
0: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坚持下去，等慢慢习惯了，就适应了。妈，你说小杨哥咋不来看咱们呢？我知道，你和小杨的感情很好。 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周伯伯被撤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主子阿姨一个人带五个孩子，她也有她的难处。咱们还是要尽量的理解她。我想，她也不会同意你和小杨在一起吧，妈。
2: 不知道，以前我每天都能见到小杨哥，虽然我也很开心，但也没觉得怎么样。今天我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他，我一想到他，我心里就发酸。 昨天我想了一整晚，是，我是应该跟他分开。如果今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说：“周小阳，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各走各的路，但是今天在这儿，我真的很想见到他，又害怕真的见到他。妈，我做不到。 不能跟他分开。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宁愿去死。

0: 经下班了呀，咋还不来啊？
1: 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耐心点。哦，对了，重复一下作战计划，
0: 我打腿，你打头。
1: 嗯，准备行动。
0: 就是。

0: 小杨哥，
1: 彤彤，林阿姨，
2: 你这是？
1: 其实我早就该来的，我们家那两个皮猴子跟我说了这儿情况，我就想办法弄一些家具，先凑合着使使吧，日后我们再慢慢添置。
0: 小杨哥，我以为你真的不来看我了。
1: 怎么可能呢？咱们两家是分不开的。我实在是没想到我妈会那么绝情。
3: 小杨，你还是要理解你妈妈。你妈妈一个人带着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身上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换作是我，我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1: 林阿姨，彤彤，你们要是觉得过不下去了，咱们就离开这儿，我跟你们一起走。
3: 到处都要介绍信，你能走到哪儿去啊？
1: 管他去哪儿呢，只要我能跟彤彤在一块儿，干什么我都愿意。嗯，
3: 你还是太年轻了，咱们这么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会害了两家人。
0: 妈，可是我愿意。
3: 好了，别再胡说了。小杨，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谁？谁呀？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 伤，再被你治成重伤，重伤没几天估计就得下葬。哎呀，
1: 行了，你别那么夸张啊，都受伤了还夸张。
0: 哎呀，受不了了。

0: 小杨跟彤彤必须分手。
1: 我和彤彤分不开。
0: 你要再这样婆婆妈妈，就是把你妈往死里逼。
2: 小杨哥，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的爱情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山区村落惊现眼镜王蛇，调查组日夜搜寻，能否亲眼目睹它的风采？它长相呆萌，性情温和，被戏称为小废物。从出生到恋爱，扬子鳄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印象中，毒蛇总是危险而冷酷的，鳄鱼也总是凶猛的模样。而今天我们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去探寻中国最大的毒蛇眼镜王蛇的神秘踪迹，随后再转赴长江中下游，看看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动物扬子鳄，看看它们与我们印象中的鳄鱼有何不同。从追踪到守护，从惊险到陪伴，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又会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即刻出发，走进蛇与鳄的隐秘世界。
12: 彩云之南，滇池西岸，有一片连绵的群山，山里生活着一种剧毒蛇。2024年夏，有村民拍到了这种毒蛇。
13: 咱们就是上山捡镜子的，看到然后拍下来那种。
14: 叫眼镜王蛇，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食蛇性的蛇，更是因为它是最大的毒蛇。
12: 这是眼镜王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不久后，另一位村民再次拍到了眼镜王蛇的画面。
15: 懂了，他懂了，他懂了，他在懂了。注意，注意安全，注意，注意安全。

0: 来了，妹妹也炸了糕。妹妹，别压紧了。
1: 然后就催你小，就提醒催你注意嘛，就把那个视频发到群里面。
2: 手机上还有现在啊。
3: 这是世界上排毒量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
2: 那基本上救不活的。那么就算医院就在附近啊，其实机会也很小，因为它排毒量太大。
3: 云南，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24年7月，一支精干的调查队赶到了视频流出的地方。他们奔波在密林沟壑中，跋涉在公路田野上，试图揭开生活在这里的眼镜王蛇之谜。他们有多少条？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同人类又有着怎样的交集？一趟追踪眼镜王蛇的惊险之旅，
2: 什么东西？
3: 马上开讲。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绿泽社区，眼镜王蛇的视频最早就从这里流出。调查队选择在天黑前出发，因为从这时起，夜行性的蛇类就要纷纷登场了。
2: 其实最好的就是太阳刚刚撤离这条路是最好的。
3: 白天柏油路吸收热量，夜间慢慢散热，一些胆大的蛇会爬上公路或者穿越公路，它们中有些会被来往的车辆压死，这就是路杀。
2: 一切看天意，看运气吧。
3: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有哪些蛇类，夜间公路展示的最全面。打开手电不久就有了发现。

0: 顿挫车。
1: 顿挫车。
2: 顿头蛇，无毒，爱吃蜗牛，通身黄褐色，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横纹。
0: 这边有一个路杀。
2: 但这条顿头蛇已经被压成一具肉干。
3: 哇，这有个黑头盔，黑头盔，哇，死了，黑头盔。死了，
4: 黑头盔。
5: 这个是路杀，
3: 是路杀，路杀被压了，你看，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2: 黑头盔，毒蛇，以捕食老鼠、昆虫为生。它的三角头呈黑色，头顶有黄白色条纹，背部分布着朱红色的横环，配色极为简洁。此时这条黑头盔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但眼睛已经失去了生机。
0: 这个蛇还是比较少见的。
2: 黑头盔对生存环境极度敏感，稍有变化便会绝食而死，因此这种蛇甚至比眼镜王蛇更为罕见。
3: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黑头盔，
0: 是吧？
3: 之前就很多村民拍到过，但我没见过。
2: 它的出现恰好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优秀，只可惜眼前这条已遭到路杀身亡。如此珍贵的黑头盔居然被路杀，心情大受影响，收拾起黑头盔的尸体，

0: 调查队继续前进，电筒光束在漆黑的公路上格外耀眼。
1: 这走着走着还是有点东西。
0: 寻蛇全靠脚上的功夫，沿着公路暴走是家常便饭，这叫刷路。
1: 你说开车哪看得见？心情不好啊，因为黑头盔又很难，又很少见。
2: 哎，
0: 哇！发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眼镜王蛇，此次考察的主角终于现身了，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一具尸体。眼镜王蛇一出生就身怀剧毒，幸亏李业成没有翻动这条眼镜王蛇，如果他没死透反咬一口，这次考察就会秒变一场灾难。
3: 眼镜王蛇的幼体，
1: 因为这条确实长得还不错，就是还一样的，待会儿去拍照，拍完照
4: 带我去吧。
1: 小心哦，怕它有毒，它有毒，你把它带回去拍照哈。
0: 夜已深，公路也沉寂下来。
5: 这太子车啥都看不到。
0: 此时调查队员都已非常疲劳，走不动那就开上车继续刷路。
6: 老铁头，
1: 哎呀，
7: 借车。
1: 对，
0: 又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时刻。短短一个晚上，此次调查的主角眼镜王蛇就出现了，甚至连黑头盔、山烙铁头也纷纷亮相，但全是尸体。这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呢？这条蛇突然张口，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这是他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1: 啊！快！
4: 啊，居然还活着！
6: 那就是刚刚出来。
0: 山烙铁头，管牙类毒蛇。
4: 刚刚过。
0: 尽管和眼镜王蛇相比，它的毒性要小很多，但若被它临死前咬上一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1: 要拿个什么别的吗？厚一点的。哎呀！哎呀！注意安全
4: 、嗯、小心啊。嗯，等会这会被咬一嘴。
0: 山烙铁头不再动了，王琦才敢把它拎起来仔细观察。他张着嘴巴，耷拉着舌头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临终姿态让大家看清楚了山烙铁头上颌骨上的一对毒牙。这牙又长又尖，而且是空心的，就和管子一样。
1: 瓶子也行，
0: 毒液就是从这里注射到猎物体内。接下来王琦捏着舌头，把暴露的毒牙放在凯文的鞋帮上开始挤压。这是在做什么呢？
8: 这是啥意思啊？让他咬鞋，
9: 把毒液
1: 放掉，这样万一要是咬到了他。对，
0: 收好山烙铁头的尸体，大家依然为今天的遭遇感叹不已。一而再，再而三，说什么来什么，
6: 第三个目标，
0: 但就是不让你见活的。
6: 好，就在这儿。
9: 不要放
6: 下。啊，对，在上面。
9: 玩蛇。哎
6: 呀，好上吗？
9: 哎。这路还没走。
6: 对。
0: 攀登的喘息打破了山林的宁静。第二天，调查队一头扎进了茂密的丛林。他们告别公路，希望能找到一条活着的眼镜王蛇。

0: 会儿就流失这概念。
1: 坡度很陡，
2: 对，
1: 四周不见人迹，一眼望不到头的密林深处隐隐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3: 好多毛毛虫啊。
4: 啊，蜘蛛网好多啊。
3: 你要不要给它
4: 放下去？你看这个蜘蛛网，
3: 没有人养过。对，一晚上。
4: 一晚上就接起来。
3: 对，一晚上就接起来。
4: 哎呦，这蜘蛛网撩了我一头。看山顶落叶还挺多的。哎，哦，丹丹，你看，他们那个牌子还挂在那吧？那，他们的牌子还挂在那。啊。
1: 眼镜王蛇，严禁打扰。调查队已进入眼镜王蛇的领地。简陋的警示牌提示着危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4: 啊，它巢穴就在这儿，看到了。
5: 哎，
4: 当然已经。
1: 大家终于爬上了山坡，目标就在眼前。
5: 努力
4: 了呀！到了，整喵已经离巢了。
5: 啊、哦。
1: 眼前这堆高出地面接近半米的枯枝败叶。很像一座坟包，但你绝不会想到，这树叶马蹄的坟包，正是一处眼镜王蛇的巢穴。
4: 大概有，我觉得有两米多吧，两米多。
1: 邓俊东推测，这个巢穴的主人是一条两米左右的眼镜王蛇。面对这个极为罕见的眼镜王蛇巢穴，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拉到了顶点。
6: 把草追过来。哦，有一个破掉的蛋。
5: 那是。
2: 呀呀呀！很多都破了。
6: 好几个破掉的蛋，它能盖这么大个窝呢？
4: 对，你看这，这结构，其实做得很好的。
6: 你要看看里面吗？你看看里面。奇哥，你到我这边。这里边，这里边有坏掉的蛋。就是母蛇已经弃巢了，然后小蛇也离开了。
5: 这些蛋，
6: 哇！
1: 眼镜王蛇天生剧毒，连蛇苗也不例外。
4: 现在时间有点久。
6: 哦。
4: 你看它这一圈盘的，
6: 嗯，
4: 很结实的啊。
6: 严严实实的。
4: 哦，这个，这一圈像个鸟巢一样。
1: 讨论间隙。调查队员王琦开始数蛇卵。
6: 您身上有水的，用水给洗
4: 手。
1: 蛇卵为椭圆形，呈淡黄色，都已经瘪掉了。
6: 嗯，
4: 现在时间有点久。
6: 哎呦啊，这也是一个，等等，这个不是吗？这不也是吗？
2: 呀，
4: 对对对。
6: 嗯。
5: 我去，
4: 我估计有20多颗吧。
6: 我们说一下这个巢啊，就是已经弃巢了，这个巢他们不会再用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这个巢母蛇还要接着用的话，我们是不打扰它的。
4: 多少颗？
2: 25。这是死的、哦？
4: 这已经死了。
6: 这已经死了。
4: 可能没有孵化成功啊。
6: 哦。那它一窝里面能存活大概多少颗？
4: 一窝。
6: 嗯。
4: 啊，如果那个。环境好的话，我有大部分是能够全出的。
6: 啊、
4: 这个你看一挂就全挂了。
6: 那就完了，那这一窝都没了。
1: 这么多蛇卵没有孵化成功，其中必有蹊跷。
4: 可能明天就不在这了。
1: 一番分析下来，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被村民撞见，眼镜王蛇受到了惊扰。眼镜王蛇是山中隐士，并不想和人类接触，一旦巢穴暴露。他们便会果断弃巢。
5: 全这只全，
6: 你到我这边来。
1: 再向下探，王琦有了新的发现。
4: 一个蛇能做成这个样子，确实很震撼。
6: 很厉害。
1: 这个巢穴并不是简单胡乱的堆砌而成，它的结构竟然充满了设计感。
5: 你看，这个下面全部都是叶子。你看，我把它抓着一点啊，啊，还是叶子，没有针叶了。来，全都是叶子，它周边还有土。来，周边，你看这上面就没有针叶，全部是树叶。
4: 是，
5: 来，全部是树叶。
0: 哇，下面是越来越潮湿了。
7: 对，你看这棵树嘛，
5: 全都是树叶。哦，底下就篱笆了。
1: 潮湿的底部调控着产房的湿度，一层一层的阔叶是眼镜王蛇的产床。
5: 这叶的旁边，旁边是针叶，这旁边呢还有
0: 针叶，是相当于是它的墙了吧？
5: 对的墙。那它这上面还有篱笆，那还有篱笆，
7: 很结实。
6: 他说叫眼镜王。
1: 针叶混合着泥巴，填筑在巢底四周，形成了一圈密实干燥的墙体，既能保持产房恒温，又能防御外界侵害。眼镜王蛇确实有相当的智慧，这处巢穴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光照因素。眼镜王蛇的巢穴设计精巧，结构严密，令人叹为观止。但直到目前，很少有人目击到它们施工时的样子。
4: 它可能是两，就是雄蛇、雌蛇可能都在，可能一起建，建了以后，然后雄蛇就离巢了。雄蛇离开就是由母蛇那个来那个护着这个巢穴。
6: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条蛇能带这么大个巢穴还是很厉害。
1: 发现眼镜王蛇的绿泽社区坐落在一座河谷中，民居和耕地沿着河道展开，两侧皆是山丘茂林。人类的栖居和耕作会吸引很多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这些啮齿动物恰恰是各种蛇类的美餐，而眼镜王蛇之所以能够称王，是因为它是一个捕蛇者。没错，眼镜王蛇以蛇为食，它是吃蛇的蛇王。因此，眼镜王蛇会把这种农林交错的环境当作自己的食堂，平时在山上休息，渴了饿了就下山饮水捕猎。目前的证据显示，绿泽社区一带至少有两个眼镜王蛇种群非常活跃，而现在它们都去了哪里呢？
8: 走，出发。
1: 调查队决定沿着公路往高处走。
4: 哇，死蛇！哇，眼镜王！
6: 真的？
4: 又是眼镜王！眼镜王蛇。
6: 掉。哎呀，眼镜王蛇。
4: 好吧，又有的拍了，又是死蛇。
6: 那你把蛇都给我，我给你拿。
4: 第十几条？
6: 你要用我再给你递过去。
9: 昨天死了，
6: 他可能是昨天死的。
10: 昨天我们没有上来看嘛。
6: 对，但这个还挺新鲜的吧，也比较新鲜，我觉得。
4: 你看，说明附近还有一个那个巢穴。
6: 这样。
4: 昨天就有一个小的，今天又一个小的。
6: 眼镜王蛇。
0: 这是个眼镜王蛇，
7: 眼镜王蛇的幼体。
1: 昨晚，李叶成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未成年的眼镜王蛇尸体。今天又发现了一条，
4: 应该也是昨天的啊。
1: 只可惜，又在公路上被车辆压死了。哎呀，看来这些夏天出生的小蛇已经可以到处活动了。
4: 还是吃了一点点东西的。
6: 哦，
7: 昨天那一条一点都没吃，肚子空空的。
6: 哎呦。
4: 因为这条还我感觉还长大了一点啊，不像一个那个干粗的。
6: 把它够到边上去了。
4: 哦，可能旁边，你看旁边这个山头可能都还有眼镜王蛇巢穴，要不然怎么会有苗刺？因为那边那个山头不是废的。
0: 这个要收回去吗？
6: 不收了吧，不收，把它放边上。昨天那个完整，今天这个压扁了。走吧，接着走。
4: 可惜了，
6: 可惜啊，可惜啊！
4: 已经两个尸体了。
6: 对， 这小坡还挺难爬的。
4: 怎么会没活的呢？
6: 不急，一定是路还没走够。
4: 刚刚那大爷说水边多是吧？
6: 嗯。
4: 我因为我发现那个路上好多都是靠水那边。
6: 有水就有食物嘛。
4: 哇，来了！哇！
1: 世间功夫，唯快不破。
4: 进了。
1: 人长相机
4: 给我，
1: 需要零点二秒。
6: 相机快！红果。
4: 哇！
1: 零点二秒，邓俊都就拎上来了一条大蛇。
4: 哇！进了。那个相机给我，相机给我。
1: 瞧，运气来得猝不及防。
6: 相机快！红脖，
4: 红脖，红脖，红脖，
6: 红脖，
4: 红脖锦草。
1: 红脖锦草蛇以捕食蛙类、鸟类、鼠类为生。
8: 你怎么发现它了？
6: 它就头一伸来了，我就抓起来了。
11: 真是牛人！
1: 头部、背部都是草绿色。但颈部有一段特别鲜艳的猩红色，红脖锦草蛇因此得名。红色往往预示着危险和警报，红色也说明这种蛇深藏剧毒，非常危险。眼下这条红脖锦草蛇明显受到了刺激，它的身体前段扩张膨胀，脖子上的猩红色越来越刺眼，这是攻击前的最后通牒。
11: 为了保护你自己。
8: 哇，你不怕它咬你吗？
4: 它得那个里面的后槽牙碰到它才会中毒。
6: 它的牙在这个位置，就它咬到你以后得咀嚼，然后才能中毒。
1: 红脖锦草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毒蛇。它有两副牙齿，前牙捕获咬住猎物。
11: 蹲久了低血糖。
1: 后槽牙注射毒液杀死猎物。红脖锦草蛇后槽牙的位置很深，平时用不到，只有在死死咬住猎物时，这对绝杀武器才会显现出致命的威力。
4: 你让他在这定一下，拍几个好照片。
1: 邓俊东一直在非常耐心地抚摸着红脖锦草蛇，试图让它安静下来。
4: 看看开了，但是情绪稳定点，你尽量不要太用力。你看我们都是很温柔的，下手都很温柔的。这出太阳。你看这条蛇确实很温顺啊，一口都没沾，一口都没咬。
12: 你说的我都想上去摸一摸，
4: 但毕竟其实它是属于毒蛇的啊，属于毒蛇，可能成年个体啊，要稳重一点。之前抓那小的，转口就给我一嘴，
6: 是吧？但是咬只是前牙咬到你，是吧？
4: 对，只是前牙咬到。
1: 在两位蛇类专家的轮番安抚下，这条红脖锦草蛇开始慢慢安静下来。他对眼前的突发状况很是好奇，不断吐着信子来搜集周围的信息。
6: 他现在就是没有再把他脖子拱起来，而且现在只想离开我们，也没说要攻击我们。
11: 就是他的蛇毒非常致命，但他又不喜欢咬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毒在这个位置了，
4: 对对，
11: 所以他觉得他会最后才用那个毒。
1: 这条蛇终于感知到了环境其实并不可怕，甚至开始配合专家对他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
6: 特别特别健康的一个，特别健康，我都觉得他胖胖的挺健康的，还是挺明显的，而且他颜色很光泽，身上也没哪坏。
4: 品相非常好。
8: 我因为好多。
1: 这条成年红脖锦草蛇身长约1米。
6: 因为他以前跟我说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1: 这条蛇大约10岁，已经是成年体了。
6: 挺好看的。
1: 那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呢？
6: 对，就是这个位置是它那个生殖器的位置。就是如果是母蛇的话，在这个位置会突然变细，它就会变成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装生殖器嘛。然后因为它是公蛇，它的生殖器在这个里面，当它交配的时候，生殖器就会出来；不交配的时候，这会儿你就看着从这。

0: 到这儿，它是一个流畅的线下去的。
1: 圆润的身体，旺盛的活力，显示他这里的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2: 哎呀，我脑袋不容易拍到。
0: 哦，厉害厉害，我去。
1: 待邓俊东拍摄完照片，调查队决定将他原地放归。
0: 差不多拍好了，就把它原模原样放掉。
2: 放回原处啊，放回原处。来，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原处，走吧。哇，好快！
0: 一出溜一下就没了是吧？很快。
1: 太阳撤回了最后一缕光芒，生物闹钟催促着山林中的夜行者赶紧出门。蟾蜍、毛毛虫、蜘蛛已经出现。
0: 其实只要能发现东西都不辛苦，你要让我告诉我说我要漫无目的的这么走就行。
1: 田野中，公路上，调查队员的手电光束晃来晃去，追踪行动还在进行。
2: 成败在此一举。
1: 眼镜王蛇今晚会出现吗？
2: 这会还信心十足呢。山老铁头，
1: 调查队又发现了一条蛇，但这依然不是眼镜王蛇，而是山老铁头。
0: 邓老师直接上手，直接勾出来，先勾出来再说。
3: 蛇好了。
1: 山老铁头是一种活跃在云南的常见毒蛇，头部形状近似等边三角形，和老式烙铁相似，因此而得名。
4: 山烙铁头，
0: 这个还小了是吧？
2: 嗯，还小。
0: 它还挺胖的吧？它不是，它们就是这么胖吗？还是身体会打开？
2: 它有点扁。
0: 扁是吧？
2: 它可能是我们遇到它，你看它有点发扁，你越摸它就越扁。
0: 越摸越平是吧？
2: 对。
5: 没有，
2: 这就是管牙类毒蛇。
0: OK，
1: 这是调查队第二次发现山烙铁头。昨晚他们就找到了一只山烙铁头，只可惜它刚刚被车辆碾压过，奄奄一息。
2: 管牙类毒蛇，它这种毒蛇前面有夹窝，就是它热感应。你看那个电，来，你给个灯，给个灯。
0: 电感应吗？
2: 热
0: 感应。
2: 看到吗？看到吗？因为它热，电筒热，它你靠近它，它就会去咬。
6: 主要是太小了，牙齿。
1: 蛇是冷血动物，它们的夹窝相当于探测温血动物行踪的热成像仪。
7: 这边山烙咬人很多，很多村民被这个蛇咬。
2: 吹一下
5: ，green，
0: 是，它张嘴了，它张嘴了，
2: 对，它有风吹到它也会有反应。
6: 这是一种短短的毒蛇，
1: 这条山烙铁头长不过30厘米，体型短粗，身上的迷彩伪装就和枯枝败叶一样。
8: 这种蛇就越长大越长。
1: 现在他蜷曲着身子，几乎一动不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2: 这种毒蛇它活动性就没有那个无毒蛇那么高，无毒蛇就跑啊。你看它对这个热感它对这个热感非常灵。现在
8: 不够烫了是吧？
2: 对，有点不行，有点那个。
5: 咱们现在气温有多少呀？这是不是冷得过？
8: 它这样，
5: 对，
8: 舌头。
2: 你靠太近，它就会吐。它不跑啊，这个蛇。你看，你一动它，它就卷成一圈，因为它有毒啊。它就是毒蛇不怎么跑啊，反正还容易拍照也容易啊，它就盘在这。
0: 毒蛇就开始窜了就。
7: 但也看个体，有一些山涝我遇到的它也会跑，也很能跑，这个算非常那个稳定，
0: 稳
7: 非常沉稳，不像这个年纪的时候。
0: 对，两岁的时候就这么沉稳，不该。
5: 哦，这个时候两岁。
0: 两年左右啊，大概。对，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告诉。
7: 你看。他，你突然给他热量，他就会痒。啊。
0: OK。
3: 这有毒吗？这个
0: 有毒，
7: 有毒的，有毒的。
3: 嗯，小心一点啊。
1: 毒性强不强？看要和谁比。相较于调查队追踪的眼镜王蛇，山涝铁头的毒性根本不值一提。
7: 这在剧毒蛇里面不算很强，不算特别强，因为山涝铁头它有个特点。那毒蛇捕食东西，它一般是咬住以后啊就松口，释放了毒液，然后再去吃。然后无毒蛇的话，像蟒蛇一些，它会用绞杀，对吧？但山涝铁头它吃东西，它是有毒的蛇，但是呢，它仍然会用绞杀。所以这也证明了啊，它可能毒性没那么强。
0: 没那么强，所以它要加点辅助。
7: 所以有辅助啊，就绞杀，就多了一个绞杀。
1: 绞杀就是勒死。
0: 就用身体啊，把这个猎物绞住，
7: 咬住那一瞬间，然后卷起来。
0: 对，
7: 哎，头咬住那一瞬间卷起来，那就绞杀，
0: 把你勒死，就那样。
7: 对，其他毒蛇它可能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了一口松口，然后等人死了以后再去捡那个东西来吃掉。但是山涝呢，它是咬住以后它马上就卷起来，
0: 对，
7: 就是那个就绞杀。
0: 对。
7: 它一般它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住松口。
9: 它有特色，那个尾巴是那个小白点。那尾巴是小白点，有时候就把尾巴甩一甩，勾引食物。
1: 山涝铁头捕获猎物后，会一边注射毒液，一边勒紧，无论是中毒还是窒息，猎物必死无疑。尽管眼前这条山涝铁头还未成年，但调查队员们还是非常小心。
0: 他要给你看个东西，
9: 在广东看过的。
7: 这是
0: 3D 打印的，
7: 3D 打印的，
0: 就是你这样拍的时候，你手就不会被蛇咬的。
3: 这个神器，
7: 这个好，这个好，
0: 就是他们用3D 打印的一个，
9: 就会挡住了。
0: 对，
1: 给蛇拍照也是一个危险行为，
9: 咬就会。
1: 谁也无法确定蛇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窜上来，在你暴露的部位来上一口。
7: 你主要你的主集中注意力在这个相机上，
0: 你就不会注意你这只手，所以现在有个这个东西挡着，就算它攻击你，你好歹有个东西挡住了嘛，对吧？
7: 对对对。
3: 漂亮，漂亮
0: 。哦，好看好看，是好看。小心啊，小心，别踩到。
7: 哇，这像是哪里的攀岩？
0: 对对对，漂亮漂亮，
3: 眼睛很清楚啊，
7: 然后眼睛很小，
0: 所以它同样是鳞片是吧？
7: 啊，你看它鳞很细，非常细。哇
10: 塞，我们要把它带着一会儿拍点照片吗？拍这边反面都拍。
7: 到时候拍一点高清一些的。
1: 山涝铁头被装进盒子里，它要被带回去做进一步观察研究后再行放生。一天的追踪到此结束，但大家心心念念的眼镜王蛇还是没有出现。
0: 回家，圆满。
11: 是活的，对，
7: 因为它那姿势。
1: 桥头的村子叫小河口，
7: 还好，
1: 这里距离市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决定歇一歇再走。昨晚发现的3条被汽车碾压的死蛇已被清洗干净，浸泡在药水中。那条眼镜王蛇还是幼苗，
0: 幼体，用2到3个月的时间多吃点肉，然后储存点脂肪，准备过冬。
1: 尽管这条小眼镜王蛇不幸夭折，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证据。眼镜王蛇的食物链非常完整，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它们生存。
12: 历时2天的追踪，虽然没能亲眼见到活的眼镜王蛇，
11: 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我们同样窥见了蛇类世界的隐秘一角。接下来镜头将转向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远古生灵扬子鳄，看他们如何在守护者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
12: 它是一只鳄鱼，但一点儿也不凶猛，相反又萌又可爱。杏仁眼，小短腿，一副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像一只趴在地上的大壁虎，它们天生胆小，总是喜欢挤在一起，也不是很勤快，能不动就不会动。它们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扬子鳄不止可爱，还有呆萌这个杀手锏。由于战斗力较弱，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能是追一追龙虾，捕一些小鱼，或者偷袭休息的小鸭子。有些时候，扬子鳄甚至连吃块雪饼都会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时连岸边的缓坡它都爬不上去。这些有趣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小废物。但尽管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扬子鳄在我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存活了两亿多年的活化石，不仅在甲骨文中有一席之地，而且极有可能是古人眼中龙的原型。
13: 老早就叫土龙，现在我们讲一讲里面叫扬子鳄，扬子鳄实际上我们老早就叫土龙。
12: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致力于保护扬子鳄及其生活环境。起伏的地形，茂盛的植被，密布的水网，是扬子鳄理想的栖息地。每年的六月到七月是扬子鳄的集中产卵期，每到此时，巡护员张红安都会手持镰刀闯进茂密的草丛中，为扬子鳄清理出合适的繁殖场所。这一天，张红安和往常一样在野外保护区域进行巡护检查，突然一处明显的扰动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14: 我就从这边过来，从这条路过来，过来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草啊，整个扒着有印子。
12: 这是一片被压平的空地，中央还隆起一个草堆，这里距离水边有十米左右，位置极其隐秘，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它。张红安推测，这个草堆极有可能就是母鳄孵化鳄鱼卵的窝巢。为了保护出生的小鳄鱼，母鳄通常会将窝巢选在水源不远处的地面或沟边潮湿的地方。

0: 体压平杂草，再在附近衔来枯草修筑产房。当天，张洪安将这个重要发现写进了巡护日志中，并上报给了扬子鳄保护区管理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洪安对鳄卵精心守护，每周都要检查鳄卵的状况。可不成想，在8月21日这一天，事情竟然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1: 早上，我又跑去看，我一看着这个屋啊，有这么大个洞，哎呀，我说坏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把吃着了？
0: 鳄卵神秘消失了，这令张洪安深感不安。得知此消息的同事们，从不同地方赶来帮忙。抵达后，大家一起在附近仔细搜寻，看能不能找到幸存的鳄卵。大家细致地扫过每一处角落，猛然间喜上眉梢。
1: 眼睛看，哎呦，它小鳄鱼出了！
0: 只见小鳄鱼们惬意地漂浮在水中，悠然自乐，对刚才那场乌龙全然不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距离宣州区约40千米的秦溪村，也有一窝鳄卵正在悄然降临。一只母鳄轻轻地挪动着身体，这是它生产前的征兆。一个圆滚滚的鳄卵从身下滚了出来。
2: 产卵对这个母鳄，它的体能消耗也非常大，它这个产卵呢要几个小时，要几个小时，非常耗体力。
0: 经过一番辛苦，母鳄终于顺利地产下了所有的鳄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鳄就此可以卸下重担。作为母鳄鱼，它还要守护小鳄鱼破壳而出，迎来真正的出生。
2: 产过卵以后呢，把这个鳄卵，把这个巢卵垒起来以后，在边上进行把这个鳄巢休息好，然后在巢边休息护巢，它就有护巢的习性。
0: 即便是可爱呆萌的扬子鳄，也会有凶猛的时候。那就是母鳄的护巢阶段，非常不好惹。都说为母则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扬子鳄。在长达近2个月的孵化期间，窝巢附近的任何动静都让母鳄异常警惕。这是2024年8月9日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画面中，这只朱獾蹑手蹑脚在窝巢附近搜寻食物。9秒钟后，不知从何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吼，如果音量调高一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声音传达的愤怒情绪。
2: 都是警告对方不要，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巢，就是呼呼的是警告声。
0: 朱獾虽然还没弄明白这声音出自何处，但显然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所震慑，仓皇逃离。就在朱獾即将从镜头中消失的那一刻，一只母鳄突然追了出来，又是一声低吼。这一次，它冲了上去驱逐朱獾。这短短17秒的视频，记录了母鳄护巢的珍贵瞬间。

0: 可能是这只朱獾记性不大好。九天后，他又来了。面对这个熟悉的入侵者，母鳄这次的驱逐更为迅速。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他从隐蔽处迅猛扑出。朱獾惊慌失措，急忙向另一边逃窜了出去。这只是红外相机偶然捕捉到的两次守护事件。我们不知道在平日里，这只母鳄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警告与驱逐。遇见体型更大的动物时，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在小鳄鱼破壳前的两个月里，它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力守护。支撑它这样做的只有一点，它是母亲。55天后，在妈妈的守护下，小鳄鱼们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时刻。蜷缩在卵壳里的小鳄鱼用卵齿努力地不断地敲击着坚硬的壳，直到壳面显现出一道裂纹。随着卵壳的裂开，一股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小鳄鱼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有的小鳄鱼不会完全爬出来，这时母鳄会帮助破壳的小鳄鱼完成出生阶段的最后一步。
1: 他听到叫，他把洞拔开了，他把那个小鳄卵就出来，他把一起含到水里去了。他们把那蛋一个个地方含到水里去。
0: 在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母鳄鱼正从窝巢中衔起一枚破壳的鳄卵，小心翼翼地向水边移动。新生的小鳄鱼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因此将小鳄鱼们送入水中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1: 它前后12:40它走到4:40，跑了来回跑了22趟，它4个多小时，
0: 22趟往返，总长度大约是440米，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标准操场一圈的长度。很难想象这条小小的母鳄是如何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爬行了4个多小时，只为将小鳄鱼全部安全转移。此刻每一只小鳄鱼都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对他们倾注了全部的爱。而更加幸福的是，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还拥有一群贴心的奶爸。为了确保鳄卵能够安全孵化，有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将鳄卵带回孵化室，为小鳄鱼搭建出一个产房。这里闷热潮湿，是罕见的一处夏天还要开暖气的地方。因为小鳄鱼只在30至33摄氏度之间孵化，并且这里的高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功能。和人类幼崽的拆盲盒不同，小扬子鳄的性别可以通过温度控制。因为它们体内没有性染色体，所以孵化时的温度越高，雄鳄的比例就会越大。

0: 邬建生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深助产师。小鳄鱼还在壳里时，邬建生就能一眼识别出它们的发育状况。
1: 如果敲击的箱子时候，有一个动静的话，幼鳄吧，雏鳄在里面就发出这咕咕的叫声。这个时候就说明这窝卵就已经，动头了，就已经到这个出壳期了。
0: 如果说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那么小扬子鳄在壳里的叫声，则是还未降生之前就开始向外界发送信号了。
1: 你看这一枚已经破壳了，自己破壳了，对吧？小鳄用这个吻部的一个吻齿把这个卵壳膜划破，然后顶破这个蛋壳，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它就不会在里面窒息，也是自己破壳的。

0: 小鳄鱼呢，是又是这是鳄鱼这个吻部，这是它的鼻孔，在这个吻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卵齿，它这个卵齿呢就是专门用来扑克用的。扑克以后呢，大概十天左右，这个卵齿就自动消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1: 在另一个孵化箱内，也有一只小鳄鱼即将破壳而出。对小鳄鱼来说，出壳是个力气活，脑袋最先探出壳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然后就要努力向前爬行。这时，他身上粘稠的胎衣还有脐带就会随之滑落。费了好大的劲儿，他终于成功出壳了。

0: 但旁边的这条小鳄鱼却不着急，一直安稳地蜷缩在卵壳中，丝毫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再看这边，这两个小家伙出壳还没完成，就累得趴下休息了。而头顶卵壳的这只小鳄鱼精力异常充沛，它已经迫切地想要去认识其他兄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窝的小鳄鱼全部出壳，它们熟悉着彼此，约定一起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由于小鳄鱼体表的粘液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消毒处理至关重要。方法很简单，就是带它们去洗澡。
1: 小鱼在这个里面的盆子就是洗浴一个过程，当然里面加了一些这个高锰酸钾，这个万分之二的浓度的高锰酸钾，主要是呢起到一个活体消毒、清洁这个体表这个是羊水。
0: 初次沐浴，小鳄鱼们十分兴奋，他们的期待也将在此刻被剪掉。
1: 我们通过剪的呢，这个脐带这个离这个浮力大概一厘米左右，这样剪。
0: 看清位置，

精准落检，这是资深助产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剪掉脐带的同时，还要进行伤口处理，将碘伏轻轻涂抹在腹部伤口处，促进腹裂愈合。保留卵壳和脐带是这个环节要做

0: DNA 信息。通过小鳄鱼的脐带，也可以获得鳄鱼宝宝的 DNA 信息。经过采集、提取、鉴定、分析，研究人员积累出一个大型数据库。他们发现了一个扬子鳄的秘密，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
1: 通过这些 DNA 信息，我们来分析它，是不是它的交配系统是怎么样的？因为幼鸥卵里面，我们发现，最多的，一个雌性的扬子鳄可以和三个雄性的扬子鳄来发生后代，来交配产生后代的。
0: 一母多父，指的是一只雌性扬子鳄会与多个雄性扬子鳄交配。

0: 产下的一窝小鳄鱼各有各的爸爸。这也为野外放归鳄的筛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扬子鳄的保护工作稳步前进，保护实践的成果也更加显著。对于水陆两栖的小动物来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经过约24小时的恢复，小鳄鱼的腹裂已经完全愈合。从今天起，他们便开始了对水下生活的探索与适应。虽然鳄鱼作为水陆两栖爬行动物，天生就具备游泳的能力，但是对于刚出生的小鳄鱼来说，第一次游泳仍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1: 你看前肢是五个爪，此时五个爪，对吧？后肢呢是四个爪。你要青蛙它后面呢，它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蹼，那么扬子鳄呢，它这个就只有半蹼了，说明它是也是从这个水生向陆生啊两栖的过渡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它主要是靠这个游泳，主要是靠着尾部来进行这个，一个是推动这个前进的方助力，第二个呢是平衡，维持平衡。
0: 小家伙们用四肢来回滑动，左右摇摆的尾巴也能为前行提供动力。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环境，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还有一些小鳄鱼都在忙着叠罗汉。
1: 可能是安全感，它有这个习性，往拐角，往这个狭小缝隙里躲藏。
0: 扬子鳄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成年。每年的5月中旬，随着雷雨季节的到来，扬子鳄就会悄悄萌生出恋爱的小心思。由于鳄鱼世界没有媒人这个岗位，雄鳄只能独自求偶。

0: 他们会在水面上昂头吼叫，以此吸引雌鳄。如果雌鳄觉得对面的小伙子还不错，就会默契回应。随后他们逐渐靠拢，确定恋爱关系。
1: 有些求偶行为呢，雄性鳄鱼会追逐雌性鳄鱼这个伴游。
0: 伴游相当于约会，这期间雄鳄会在水面上殷勤地环绕着雌鳄游动，

0: 条件适合或者雌性鳄鱼比较满意的时候，可能会在水下完成交配的这样一个动作。
1: 您是不是以为扬子鳄之间的情感经历都这么简单顺利？其实不是，刚才这两只不过是一对幸运儿。如果不幸运，可能还会为爱负伤。岸上还有很多光棍，他们虎视眈眈。在鳄鱼的婚恋观里，同样是女生矜持。为了抢夺配偶，男孩子们经常会大打出手。

0: 即便是已经结为伴侣的杨子鳄，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常常被第三者打扰。
1: 一个堂里面除了就是他们是有情侣的关系，出现第三只杨子鳄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打架，在一起要有一定的距离，估计应该是保持在3米的安全距离之内。
0: 在鳄鱼的世界里，距离不仅产生美，也能让大家多安全。

0: 然而，杨子鳄不仅为爱而战，有时为了口吃的，也会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1: 在野外呢，争抢食物、争夺领地等方面，都会跟其他动物一样，会有一定的竞争，所以会存在打斗行为。
0: 这里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饲料验收间里，送餐车每天都会准时运来新鲜的食物。扬子鳄们即将进行午餐。
1: 我们作为扬子鳄保护区内的鳄鱼呢，它的食物呢就是主要以鱼类为主。
0: 然而，当饲养员将鱼块放在喂食台上时，扬子鳄却一反常态。它们面对诱人的食物，反而很拘谨。大家都一动不动，好像很谦让。
1: 扬子鳄呢，它生性是比较胆小的，不光我们饲养人，从它的饲养环境周边经过或有一定的声响时，它是非常警惕的。
0: 只要扬子鳄听到脚步声，它们的反应

0: 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1: 对，我们平时看到的鳄鱼可能是在地方趴着不动，对食物没什么欲望，但是呢当我们人员远离之后，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的时候呢，鳄鱼会尝试对食物进行一个取食。对，
0: 只要人类不离开，他们会一直潜伏观察。这些扬子鳄会确认饲养员走远后再缓缓靠近，然后轻轻地叼起一块，由于扬子鳄的牙齿一点都不尖锐锋利，所以它们的牙齿主要起到钳子的作用，先夹住然后囫囵吞咽下去。扬子鳄倒是很悠闲，得到食物后爬到了一边独享美食。而这一只就很佛系，不慌不忙，嚼累了就衔着食物小憩一下。三分钟过去了，他还在小憩，刚才嚼得有点快，体力仍在恢复中。更有甚者，竟然在游去吃饭的路上睡着了。再看这边，明显就热闹许多。这只扬子鳄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愉快，然而却被几位不速之客盯上了。他们紧追不舍，耐心等待着抢夺的时机。突然两面夹击，却扑了个空。被抢的扬子鳄匆忙游向别处，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料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偷袭。偷袭还没有结束，仔细闻闻，肉香好像来自头顶。猛然抬头用力撕咬，一连串利落的动作过后，嘿，可算抢到了一口。如果说食物短缺时鳄鱼们争抢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仍有扬子鳄宁愿去抢别人嘴里的那块肉，也绝不吃现成的。这是因为鳄鱼的眼睛位于头部的上方，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受到阳光直射，常常看不清。和成年扬子鳄一样，小扬子鳄蒸起饭来也毫不含糊，

面前食物堆成了山，却偏偏要抢伙伴嘴里的那一口。果然应了那句，别人的饭总是最好的。

0: 范来那副奶凶的小模样，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扬子鳄是一种变温动物，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它的体温会随着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冷了热了就只能自己动起来，要么跑去晒太阳，要么找个树荫躲太阳，以这样的方式调节自身体温。28至33摄氏度是扬子鳄适宜的体温区间，如果低于这个区间，他们会立刻想办法为自己升温，因此每当阳光明媚时，扬子鳄便会悠然自得地趴在陆地上，享受一场舒适的日光浴。
7: 鳄鱼的它每天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接收太阳光照射，这样恢复它的一个身体机能。
0: 小鳄鱼也会跟随妈妈爬上陆地，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温馨的亲子时光。相反，当扬子鳄体温过高时，就要想办法给自己降温了。只是阴凉地儿会随着太阳移动而变化，因此扬子鳄不得不随之调整位置，缓慢起身，后退，将晒到太阳的吻部缩进阴凉处。它们确实有点懒，如果一步足够，就绝不多走第二步。随着阳光的步步紧逼，扬子鳄一点点后退，直到退到了墙根，再也无路可退了。其实多走两步就能下水避暑时，它却不缩到墙根，又为自己延长了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 直到连墙根也被阳光完全照到时，他才终于依依不舍地爬进水里。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每年11月至12月，他们都会钻进洞穴，度过4-5个月的冬眠期。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建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洞穴居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冬眠的洞穴，扬子鳄一般会选在土质疏松的地方。扬子鳄用前爪掘开较硬的表层土，用尾巴将土推到旁边，然后脑袋使劲钻进去，继续用前爪将土推出。如此反复多次，一个理想的洞穴就建好了。
1: 一般的就是打3层，挨到水面打进去，打进去再上来，上来以后打个平台，然后再往上上，再打个平台。这个水沟是水时涨时跌啊，你把第一层按掉了，它还有第二，它还有这么来一层高的一层呢。
0: 扬子鳄的洞穴不仅纵向层次丰富，横向的结构也错综复杂。主通道的尽头就是椭圆形的卧室，这里会铺满枯叶与杂草，供暖保温。洞内既有若干个倾斜的进出口，也有数条迷惑天敌的岔道，宛如一座神秘的地下城，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为拯救扬子鳄。1979年，原林业部在安徽省宣城市建立了安徽省扬子鳄养殖场。1982年，批准建立扬子鳄自然保护区。

1986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扬子鳄保护事业应时而起。经过40多年的努力，扬子鳄基本摆脱了灭绝危险。这些护鳄人不断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为扬子鳄营造出优越的生存环境。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让这些大地上的生灵不断得以繁衍生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叔叔，太高的地方就不要摘了哈，注意安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三个竹梯子搭在一块，垒在一起，那个差不多有9米高，所以你碰到特别大的树，这个采摘就非常辛苦，
1: 也很危险啊。
2: 你看都被鸟吃，都快吃光了，你看。
0: 那不割，那你们现在看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再过几天就要台风了，那等一下风一吹，全部打了。现在又不浪哥，
3: 刚开始接手，很多东西我都得学，又得做，我心里有委屈，回家就跟我爸发脾气。
4: 又是一年夏日来，百年荔枝红满枝。
5: 三农群英会将束缚建省莆田市白塘镇双福村、铃兰组合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我叫郭玲玲，今年35岁，我是双福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我们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村里有许多古厝和古荔枝树。
0: 水系发达，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美丽休闲的乡村。
5: 小暑过后，双福村的荔枝熟了，荔枝节举办在即。郭玲玲的心情既喜悦又担忧。安全注意一点，嗯。谢谢。啊？没事，你自己慢一点。
0: 有一点叶子好看，比较有卖相。采摘荔枝说起来轻松，其实是一件高危的活，因为双福村古荔枝树居多，大多数荔枝需要搭梯子攀爬才能采摘下来，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郭玲玲高度紧张的时候。叔叔，太高的地方就不要摘了哈。
5: 注意安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三个竹梯子搭在一块，垒在一起，那个差不多有9米高啊，所以你碰到特别大的树，这个采摘就非常辛苦。
0: 也很危险啊。
5: 手要扶好，手要扶好。阿姨下来了。来。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4: 福建省莆田市因盛产荔枝，被称为荔城。地处莆田城郊的双福村，更是有名的荔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荔林遍植。全市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古荔枝树有30多株，其中有10株就在双福村，而且树龄都超过700年。双福村是莆田古荔枝资源的主要集中地之一。
6: 我家总共收了10棵荔枝，啊，
7: 能产多少斤？
6: 能产几担？几百斤呢？
7: 几百斤。
6: 阿姨，这么高的树你也能上去啊？可以啊。哎，可以啊。可以啊。哎呀，每年都是你上去摘吗？大叔不上去摘？
7: 是他肚子太大了。
6: 大娘，这么高的，哎呀，我200斤，他。
5: 120多，种在家门口的荔枝树，村民还能独立完成采摘，但长在河边的荔枝树让一些年龄大的村民望而却步。郭玲玲只好找邻居大哥帮忙。我们等一下采摘那棵荔枝，
6: 就是那个。
5: 对对对，那个垂下来了。这个是我们邻居大哥，叫阿贵。那我们像这个靠河边的这个比较难采的荔枝呢，一般都是要请他帮忙。对。
7: 43岁的郭庆贵是村里的爬树高手，也是村里的热心哥。现在一般人都不敢爬了，有时候都是请人过来摘。
6: 那请人过来是不是开的工钱很多啊？
7: 很多，那个请人过来，差不多他们现在一天工资都要700块。
6: 要700块一个人啊？
7: 啊，
6: 哎呦，那个是有点。
7: 还要买保险。
4: 河边的荔枝树不方便搭设梯子。 而且荔枝大多长在树的顶端，采摘难度大，而且耗费体力。在38摄氏度的高温天，郭庆贵热心帮忙，分文不收，让郭玲玲的心里也多了份温暖。
5: 遇到事情、遇到困难，找我们是最容易的。一个电话，我们马上就赶到。我们都在村里。
0: 这些年，郭玲玲为村里的付出也感染到了好友郭庆贵。
1: 村里面的一些老人家，他们不会爬的，我再去帮忙。老人家就是那个守着那一点东西，就想着不要浪费，老是想爬上去，所以不敢让他们爬，所以就打电话叫我们去爬。其实很危险，你要拉着树，

0: 一只手要勾着，一只脚要勾着，一只脚要踩稳当，才可以拉得住。
1: 你们给我太多了，
2: 阿姨一定要让我品尝一下。
3: 对对对对，
2: 他说，
3: 谢谢，
2: 他家荔枝好吃，谢谢啊。
3: 跨子，
4: 其实小时候就是在这边长大的，那这些乡里人呢，跟我们感情都很深，因为他们看着我们长大的，就好像一家人一样，他们好的东西也愿意跟我们分享。很开心。
2: 我们村里的荔枝呢是叫橙子荔枝，成熟期的时候果皮从红色再变成紫色，所以橙子就由此而来。那橙子荔枝呢有一个特色，它就是皮薄肉厚，而且味道特别甘甜，水分特别足。
5: 近些年随着举办荔枝节，双福村的荔枝逐渐有了知名度，每到采摘季游客便多了起来。
6: 我们是在拍照的，把拍照停止了先吃，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太好吃了，可遇不可求了。
5: 这棵有700多年历史的古荔枝树是双福村现存古荔枝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棵，树高8米，树干周长5.1米。每当游客聚拢在这里，郭玲玲就油然而生自豪感。
2: 今天叔叔在采摘，叔叔方便给我们的客人尝两颗吗？哎，好，谢谢。你看非常漂亮，
7: 真是好看。
2: 对对对，
7: 真是好看，真是好看。
8: 水分又多，
2: 对，
8: 你看，
2: 尝一口。怎么样？
7: 小胡的，
2: 好吃。小胡的，
7: 好吃，
2: 我们小胡的居多，
9: 鲜度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糖度，跟一般的那种荔枝那个糖度还是不是很一样。
2: 对，
9: 然后它这个外表这个颜色就是玫瑰红的那种，
10: 对，
2: 是
9: 像北方咖啡色比较多，
2: 颜色特别好看，是吧？如果整出来的话，肯定会。
5: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郭玲玲来说，她是在古荔枝树旁玩耍长大的。2010年，郭玲玲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州从事商贸行业。2020年回村当志愿者，人生轨迹自此彻底改变。
2: 也是一股脑的这个热情吧。因为想着说，既然回来了，家里老人小孩可能也要照顾。
5: 一年后，郭玲玲参选双福村党支部书记。
2: 我边学边做，如果有做得不好的，你们一定要及时地提出来，我会改。
5: 郭玲玲朴实真诚的演讲就像一股清流，最终她高票当选。上任伊始，郭玲玲信心满满，不料在推动老宅改造的时候遭遇强力反弹。
2: 会骂人，说真的，其实被骂不止一两次了，而且有的在背后说话难听。哎呀，不好意思。
11: 树太高了。
5: 黄兰兰是郭玲玲推动乡村建设最坚定的支持者，一同承受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12: 就是不愿意说去把旧宅老宅给它改造，每天早晨就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农户呢，就跑到我们家里去敲门，敲门，然后影响我们自己家人的生活。那时候自己也很沮丧嘛，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很慌嘛。两个人在一起也哭过。
5: 面对这些委屈，郭玲玲没有和家人提及，只是默默忍受。
2: 没说。但是他多少会听到。也有跑到我家里上门闹的，你家女儿干嘛干嘛干嘛，这边也要拆，那边也要拆。当然说了很多脏话。
5: 在家庭成员中，父亲郭志雄一直是女儿郭玲玲坚强的后盾。
13: 因为我女儿从她上任到现在真的好累，我一个家庭是8个，我还有父母亲，所以这么多事情她没有在。

0: 家就是靠我一个人住。
1: 我心里有委屈，有时候回家，我可能吃几口饭，就跟我爸发脾气。刚开始接手，很多东西我都得学，又得做。我从零到现在，才慢慢的积攒起来一点点经验。
2: 郭玲玲看起来文弱，但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定的人。好多次，郭玲玲和黄兰兰都觉得熬不住了，他们就互相打气鼓励。
3: 其实他情绪也很低落，那但是他劝我说啊，这个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农村的生活，他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农民伯伯是需要我们说一步一步跟他们心交心的这种来过车嘛。
2: 熬过了上任最初的阵痛，郭玲玲在边学习边干中逐渐找到自信和应对方法，与同事黄兰兰的协作也更加默契，被村民称为林兰组合。
3: 他做事就是很细心，然后对每个工作都是要亲力亲为的这种，然后比较人也比较就是细致。
2: 双福村地处木兰溪流域下游，曾经水患成灾的木兰溪，经过20余年的全流域系统治理，现已成为河畅水清的生态之河。郭玲玲他们在乡村文旅发展新业态上下大力气，打造水上游、路上观、田里玩的立体休闲模式。2024年，双福村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4: 这几年呢，这个木兰溪的这个水治理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水质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也获益了，因为我们有这个河道清淤，包括这个护岸沿线的护坡这些都做完了。一个是保护了这个土壤，它没有再流失了。像我们荔枝树其实就是靠土层给它巩固住的。
2: 通过老宅改造及河道清理，双福村的路宽了，水清了，休闲空间大了，商户来了，林兰组合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5: 我们村的，从过去到现在，只有他大爷先当书记的，是他带领那个乡村人，把这个公益事业搞得非常特色。
2: 荔枝高危采摘的问题解决了，郭玲玲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今年举办荔枝节的资金从哪里来？那段时间，林兰组合费尽了心思，可苦无良策。
4: 因为我们确实也比较困难，但是又想说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活动办完可以带动我们这个荔枝销售，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双福荔枝的这个整个市场可以打开。
2: 不想向上级政府伸手要支持的郭玲玲想来想去，想出了和商户联动办荔枝节的主意。
4: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庆丰收的一个活动现场，村子都热闹起来了，也是一种共享。
2: 双福村的商户近10家，都是最近2-3年间才聚集到这里的。郭玲玲没想到，她的想法竟然得到了商户的极大响应。
6: 双福村的整个文旅，在就是政府比较重视。今年的话，就是所有的业态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更加有意义。我们想着就整个双福村都能活。
4: 时间也比较赶了，今天都9号了，我们只有3天时间了。一个是把自己的店氛围布置的稍微好一点，那另外一块就是节目单，今天要敲定了。
2: 协调会上有个实力较强的商户张志强没有到场。这让郭玲玲隐隐有些担心。第二天一早，郭玲玲他们就找上门来了解真实情况。
4: 荔枝节快到了，我现在就是想看一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这个现在都可以采摘啊，还有水果黄瓜啊。
2: 张志强是返乡从事绿色循环农业的新农人。本届荔枝节，张志强推出的是荔枝宴。

0: 来品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个荔枝宴。
1: 这个是虾球啊。
0: 啊，姐，荔枝虾球。
1: 你跟你自己种的那个番茄都结合起来了哈、
2: 哦。这个确实好吃。我们这个荔枝还可以做荔枝灯笼，因为结合你这边有研学，推荐给这个小孩子做。你看这个皮。

0: 慢慢的剥下来，配瓣剪开，像这样子，轻轻的拉上来。
1: 对，
0: 能玩又能吃，这个很有意思，可以加到你的课程里面去。
2: 可以，可以。
3: 围绕农业打造新颖的旅游业态，让双福村各个角落都活起来，让游客全方位感受乡村生活，这是郭玲玲的目标。然而就要举办荔枝节了，商户和村民之间的纷争发生了。
4: 你看都被牛吃，都快吃光了，你看那不割，那你们现在看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再过几天就要台风了，那你等一下风一吹全部倒了，现在又不让割，我又没晒到他们门口。
3: 原来村民收割水稻需要晾晒场地，而商户怕影响顾客体验，影响生意，双方矛盾由此而来。郭玲玲又该如何解决呢？
0: 晒稻谷的场地我们再给它统一规范一下，大家就统一一个地方晒，
4: 对，
0: 这样子就避免说人群拥堵的情况下，我们到时候又挤在一块，又大
4: 家要再等几天呢？
0: 再等个两三天吧，帮忙配合一下。
4: 那好，那为了你们村干部也做人比较好做，那我们可以延后两天啊。
0: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不然我都不调解，因为他这个村干部人比较好，还行啊，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整个乡村的村民，要是有问题找他解决，他一般都会帮我们解决。
0: 农村工作说真的，有时候就是要讲人情，然后，像刚刚他们开玩笑说，哎呦，你还能刷脸。
3: 岭南组合安抚了农户，又把调解结果去告知和农户起争执的商户。
5: 下午好，
0: 小鱼。
5: 哎，
0: 这件事情解决了，刚刚也跟阿姨说了，缓和两天再去收割。
5: 可以，好，谢谢你们这就跑一趟过来啊，帮我调解了。
0: 后期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们提。
5: 好，
6: 给侬安顿作业，唱唱啊。好。然后大家再看交办呢。
0: 好多年都没有穿裙子了，天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穿裙子很不方便，
7: 很紧张。不过看到现场氛围这么好，也蛮欣慰的，这几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荔枝节举办的前一天，岭南组合开始一一查看商户筹备情况。
0: 慧慧在吗？
11: 哎，
0: 我们过来看一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正在热烈的进行。
3: 今年24岁的蔡慧林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当初茶馆快开业的时候，也有想放弃的冲动。
11: 当时遇到这个停车场的问题，这块场地的问题，还有一棵荔枝树的问题，已经就是面临着开业了，我就是不想干了，特别累，那时候心力憔悴的。
3: 幸好郭玲玲出面协调解决了蔡慧林碰到的难题，给了他继续把茶馆开下去的勇气，也因此有了积极参加此次荔枝节的动力。
11: 大家都很热心的在帮助我们，所以让我更有信心的留在这里。
0: 我们要让他们能安心踏实的留下来，那就要确保这些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能挨个解决。
3: 今天恰好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来茶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蔡慧玲邀请大家制作荔枝节要食用的红团，这将是他们团队的拿手好戏。
11: 你们知道红团是干嘛的吗？
12: 是的
11: 对，我们莆田的特色啊，像我们大年三十啊，我们

0: 村里面大家都会做红黄，甜甜的，圆圆的，团团圆圆，
1: 甜甜蜜蜜。
0: 对。啊，我们红团要出锅了哈，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啊。那我用我们莆田的赞句给大家来一首。今天晚上就演唱唱啊！哦啊！然后大家再看交办嘛！哦啊！
2: 和蔡慧琳团队准备的红团美食不同，商户陈香、雍群他们在彩排荔枝节的开幕式旗袍秀。
3: 今天要表演有紧张吗？
4: 还好，不是有你吗？
0: 你是不是也要画？
1: 我估计不行，我等一下还要忙别的。对，跟团里
5: 试一试，
1: 我们也去试，
6: 去吧
5: 去。
1: 我们跟他们玩一玩。
2: 三年前，陈香和雍群合作开了这家茶馆，他们也是第一家入驻双福村的商户。
1: 小时候荔枝掉地上，我们都会去捡，这些都是我们很美好的回忆。来到这边双福，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回忆起我们的这些儿时的这些那个美好的一些记忆，我觉得挺好的。
2: 早上出门，晚上回家，风里来雨里去，处理繁琐的村里事务。郭玲玲他们平时只能把爱美之心隐藏起来，今天他们也想释放这份美丽。
3: 好多年都没有穿裙子了，天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穿裙子很不方便。然后后面这几年上任三年了，那三年基本上都没碰裙子。今天跟着这些年轻人，我也跟了一波。哇，
6: 好好看啊！他穿着他好有那种民国学生的那味道，对，
7: 抬头挺胸嘛，收腹，然后面带微笑，走，背挺直，背挺直，然后面带微笑，走，慢慢走，慢慢走，不要太拘谨，胯扭起来。
8: 莅临水乡，美丽双福，我们等你来。
9: 我画风细万里，飞过千山找寻你。
2: 七月十二号下午，来自莆田本地的歌手在为晚上七点的开幕式进行直播预热。
10: 我们是福建的，福建莆田的，莆田双福的。双福荔枝红了，
11: 节日快乐，我爱你。
2: 本届双福村荔枝节涵盖吃喝玩游购娱等活动，炎热的天气也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12: 妹妹多近了，
13: 最近还可以啊。
12: 今天还可以，今天人比较多。
2: 还有半个小时，开幕式即将开始。
1: 很紧张，不过看到现场氛围这么好，也蛮欣慰的。这几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2: 开幕式上除了文艺表演，村民最为期待的就是荔枝拍卖了。拍卖款将用于保护村里的古荔枝树。
14: 10800，好。
15: 11888。
14: 11888，恭喜三。以12888的价格拍走了我们第一轮的三斤树林300年的荔枝，直接带回家了，谢谢你。31888元，
16: 33888。
14: 最后3秒钟倒计时，3、2、1。9号以33888的价格拍得了我们舞台上看到的拥有700年树林3斤的荔枝。
2: 此次700年树林的荔枝拍卖价格创造了历届拍卖之最。如今双福村的荔枝从小特产迈向大产业，培育文旅与餐饮、农业等融合新业态，以此吸引城市人群到乡村消费，反哺三农，擦亮了乡村振兴的底色。

0: 老师说，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屏障。
2: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3: 是。
4: 写东西经常能够情绪又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2: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
5: 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0: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5: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0: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膝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3: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

0: 所以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1: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呢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3: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1: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4: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也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顶着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2: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1: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6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8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5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兴哥就能知道

0: 每一刀的收成。
1: 基本上都要说的，刀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老师的拔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这个声音，有声音了，拔起来刀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老师没有的。
0: 听声辨锣，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金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金哥爬螺丝，星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它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新哥星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星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2: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都硬，太硬了，籽也多了。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早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

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两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新哥新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儿，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新哥只听着新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瓦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四百啊，
2: 真的？
1: 啊？你怎么回事？四千吧，那。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
0: 梅
3: 儿，你这个音怎么说？
1: 喂，
0: 虽然他吃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嘬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捕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陵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4: 我们陵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时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陵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陵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陵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各种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陵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陵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 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

0: 黄泥是出蚝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颗橛子会长笋的，这颗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叶子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它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0: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1: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在边啊。
0: 谢金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边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边，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1: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定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这个边不会烂。
0: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1: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就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再吃这种型的话，这样还是下面那一层，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一个呢有点甜蜜蜜的味道的。
0: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5-6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6-7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它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2: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2个月，然后上面铺满了

0: 那个盐，到2个月以后它就春天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10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1: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2个多月，还要再放上3-4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0: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1年、2年、3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嘞。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1: 鸡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2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你妈信。
1: 哎呀，老爷，我嘎嘣脆了哦。
2: 对的，能吃没？
3: 提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仙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4: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3: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现装盘。

0: 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九分熟为佳，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部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千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四五米高的大树连攀带蹬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 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1: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也不好看。就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0: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3月3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剥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在海南，

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
8: 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2: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山区村落惊现眼镜王蛇，调查组日夜搜寻，能否亲眼目睹他的风采？他长相呆萌，性情温和，被戏称为“小废物”。从出生到恋爱，杨子鄂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在我们的印象中，毒蛇总是危险而冷酷的，鳄鱼也总是凶猛的模样。而今天，我们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去探寻中国最大的毒蛇眼镜王蛇的神秘踪迹。随后再转赴长江中下游，看看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动物——扬子鳄，看看它们与我们印象中的鳄鱼有何不同。
14: 从追踪到守护，从惊险到陪伴，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又会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即刻出发，走进蛇与鳄的隐秘世界。彩云之南滇池西岸，有一片连绵的群山，山里生活着一种剧毒蛇。
12: 2024年夏，有村民拍到了这种毒蛇。
15: 咱们就是上山捡镜子的看到，然后拍下来那种。
16: 叫眼镜王蛇，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食蛇性的蛇，
14: 更是眼镜王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不久后，另一位村民再次拍到了眼镜王蛇的画面。

0: 懂了，他懂了，他懂了，他在懂了。注意，注意安全，注意，注意安全。来了来了，妹妹也炸了高，妹妹压紧了。
1: 然后就劝你小弟，就提醒劝你注意嘛，就把那个视频发到群里面。
2: 手机上还有现在啊？
3: 这是世界上排毒量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
2: 那基本上救不活的，那么就算医院就在附近啊，其实机会也很小，因为它排毒量太大。
3: 云南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24年7月，一支精干的调查队赶到了视频流出的地方。他们奔波在密林沟壑中，跋涉在公路田野上，试图揭开生活在这里的眼镜王蛇之谜。他们有多少条？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同人类又有着怎样的交集？一趟追踪眼镜王蛇的惊险之旅，
2: 什么东西？
3: 马上开讲。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绿泽社区，眼镜王蛇的视频最早就从这里流出。调查队选择在天黑前出发，因为从这时起，夜行性的蛇类就要纷纷登场了。
2: 其实最好的就是太阳刚刚撤离这条路是最好的。
3: 白天柏油路吸收热量，夜间慢慢散热，一些胆大的蛇会爬上公路或者穿越公路，它们中有些会被来往的车辆压死，这就是路杀。
2: 一切看天意，看运气吧。
3: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有哪些蛇类，夜间公路展示的最全面。打开手电不久就有了发现。
4: 顿头蛇，
5: 顿头蛇，
3: 顿头蛇无毒，爱吃蜗牛，通身黄褐色，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横纹。
4: 这边有一个路杀，
3: 但这条顿头蛇已经被压成一具肉干。
2: 哇，这有个黑头葵，黑头葵，哇，死了，黑头葵。死了，
6: 这个是路杀，
2: 是路杀，路杀被压了，你看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3: 黑头葵毒蛇以捕食老鼠昆虫为生，它的三角头呈黑色，头顶有黄白色条纹，背部分布着朱红色的横环，配色极为简洁。此时这条黑头葵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但眼睛已经失去了生机。
4: 这个蛇还是比较少见的。
3: 黑头葵对生存环境极度敏感，稍有变化便会绝食而死，因此这种蛇甚至比眼镜王蛇更为罕见。
2: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黑头盔，
4: 是吧？
2: 之前就很多村民拍到过，但我没见过。
4: 嗯。
3: 它的出现恰好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优秀，只可惜眼前这条已遭到猎杀身亡。如此珍贵的黑头盔居然被猎杀，心情大受影响。收拾起黑头盔的尸体，调查队继续前进，电筒光束在漆黑的公路上格外耀眼。
5: 这走着走着还是有点东西。
3: 寻蛇全靠脚上的功夫，沿着公路暴走是家常便饭，这叫刷路。
5: 你说开车哪看得见？
2: 等会儿晚上没有。
5: 心情不好啊，因为黑头盔又很难，又很少见。
2: 哎，
6: 哇！
3: 发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眼镜王蛇，此次考察的主角终于现身了，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一具尸体。眼镜王蛇一出生就身怀剧毒，幸亏李业成没有翻动这条眼镜王蛇，如果他没死透反咬一口，这次考察就会秒变一场灾难。
6: 眼镜王蛇的幼体，
5: 因为这条确实长得还不错，就是还一样的，待会儿去拍照，拍完照
2: 带我去吧。
4: 小心哦，怕它有毒，它有毒，你把它带回去拍照哈。
3: 夜已深，公路也沉寂下来。
7: 这探险车啥都看不到。
3: 此时，调查队员都已非常疲劳，走不动，那就开上车继续刷路。
2: 老铁头，
5: 哎呀！我开后
8: 面的。借车。
5: 对。
3: 又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时刻，短短一个晚上，此次调查的主角眼镜王蛇就出现了，甚至连黑头盔、山烙铁头也纷纷亮相，但全是尸体。
4: 往那边回，
3: 这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呢？这条蛇突然张口，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这是他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5: 啊！快！
2: 啊，去，还活着。那就是刚刚出来。
3: 山烙铁头，管牙类毒蛇。
2: 刚刚过。
3: 尽管和眼镜王蛇相比，它的毒性要小很多，但若被它临死前咬上一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5: 要拿个什么别的吗？厚一点的。哎呀！哎呀！注意安全。
2: 小心啊。嗯。等会这会被咬一嘴。
3: 山烙铁头不再动了，王琦才敢把它拎起来仔细观察。他张着嘴巴，耷拉着舌头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临终姿态，让大家看清楚了山烙铁头上颌骨上的一对毒牙。这牙又长又尖，而且是空心的，就和管子一样。
5: 瓶子也行，
3: 毒液就是从这里注射到猎物体内。接下来，王琦捏着舌头，把暴露的毒牙放在凯文的鞋帮上，开始挤压。这是在做什么呢？
9: 这是啥意思啊？让他咬鞋，
4: 把毒液
5: 放掉，这样万一要是咬到了他。
4: 对，
3: 收好山烙铁头的尸体，大家依然以今天的遭遇感叹不已，一而再，再而三，说什么来什么，
2: 第三个目标，
3: 但就是不让你见活的。
2: 好，就在这儿。
4: 不要
2: 啊，对，在上面。
4: 玩蛇。哎呀。

0: 哎，
1: 这路还没走。
0: 对，攀登的船。

0: 你看，这个蜘蛛，没有人捕获，一晚上就接起来。
1: 一晚上就接。
0: 哎，这蜘蛛啊，撩了我一头。哎，哦，丹丹，你看，他们那个牌子还挂在那吧？那。
2: 他们的牌子还挂在那，眼镜王蛇严禁打扰。调查队已经进入眼镜王蛇的领地，简陋的警示牌提示着危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0: 啊，他巢穴就在这儿，看到了？
2: 哎，
0: 大家终于爬上了山坡。 目标就在眼前。那到了，整喵已经离巢了。眼前这堆高出地面接近半米的枯枝败叶，很像一座坟包，但你绝不会想到，这树叶马迹的坟包，正是一处眼镜王蛇的巢穴。
3: 大概有，我觉得有2米多吧。
4: 邓俊东推测，这个巢穴的主人是一条2米左右的眼镜王蛇。面对这个极为罕见的眼镜王蛇巢穴，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拉到了顶点。
5: 自己就用身体把草穗过来。
4: 哦，有一个破掉的蛋。
1: 那是。
0: 呀呀呀！
1: 很多都破了。
4: 好几个破掉的蛋。
0: 它能盖这么大个窝呢？对，你看这结构，其实做的很好的。
4: 你要看看里面吗？你看看里面。齐哥，你到我这边。
0: 这里面有坏掉的蛋，就是母蛇已经弃巢了，然后小蛇也离开了。
4: 这是蛋。哇！
0: 眼镜王蛇天生剧毒，连蛇苗也不例外。
4: 可能时间有点久。
0: 你看它这一圈盘的，
4: 嗯，
0: 挺结实的啊。
4: 这一圈像个鸟巢一样。
0: 讨论间隙，调查队员王琦开始数蛇卵。
4: 你身上有水的，用水给洗手。蛇卵为椭圆形，呈淡黄色，都已经瘪掉了。嗯，
0: 可能时间有点久。
4: 哎呦啊，这也是一个，等等。
0: 这个不是吗？这不也是吗？呀，
1: 对对对，
4: 嗯，
0: 我估计有20多颗吧。我们说一下这个巢啊，就是已经弃巢了，这个巢他们不会再用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这个巢母蛇还要接着用的话，我们是不打扰它的。
1: 多少颗？
4: 25。
0: 这已经死了。
4: 这已经死了。
0: 可能没有孵化成功啊。
2: 那它一窝里面能存活大概多少个？一窝，如果那个环境好的话，有大部分是能够全出的。这个你看一挂就全挂了。
4: 那这完了，那这一窝都没了。
2: 这么多蛇卵没有孵化成功，其中必有蹊跷。
1: 可能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2: 一番分析下来，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被村民撞见，眼镜王蛇受到了惊扰。
1: 眼镜王蛇是山中隐士，并不想和人类接触，一旦巢穴暴露，他们便会果断弃巢。全到我这边来。
2: 再向下探，王琦有了新的发现。
1: 一个蛇能做成这个样子，确实很震撼。厉害。
2: 这个巢穴并不是简单胡乱的堆砌而成，它的结构竟然充满了设计感。
1: 那你看，这下面。 全部都是叶子吧，嗯，你看我抓这一点啊，还是叶子，没有针叶了，嗯，那全都是叶子，它周边还有藤，来，周边，你看这上面就没有针叶，全部是树叶，
6: 是，
1: 来，全部是树叶，
6: 哦，下面是越来越潮湿了，
1: 对，你看这都是树叶，全部是树叶，啊。 哦，底下就篱笆了。

0: 潮湿的底部调控着产房的湿度，一层一层的唾液是眼镜王蛇的产床。
1: 这液的旁边针液，这旁边呢还有
2: 针液是相当于是它的墙了吧？
1: 对对墙，它这上面还有泥巴，还有泥巴，
2: 很结实。
3: 他说叫眼镜王。
0: 针液混合着泥巴，填住在巢底四周，形成了一圈密实干燥的墙体，既能保持产房恒温，又能防御外界侵害。眼镜王蛇确实有相当的智慧，这处巢穴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光照因素。眼镜王蛇的巢穴设计精巧，结构严密，令人叹为观止。但直到目前，很少有人目击到他们施工时的样子。
4: 它可能是两，就是雄蛇、雌蛇可能都在。可能一起建，建了以后，然后雄蛇就离巢了。雄蛇离开，就是由母蛇那个来那个护着这个巢穴。
5: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条蛇能带这么大个巢穴还是很厉害。
0: 发现眼镜王蛇的绿泽社区坐落在一座河谷中，民居和耕地沿着河道展开，两侧皆是山丘茂林。人类的栖居和耕作会吸引很多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这些啮齿动物恰恰是各种蛇类的美餐。而眼镜王蛇之所以能够称王，是因为它是一个捕蛇者。没错，眼镜王蛇以蛇为食，它是吃蛇的蛇王。因此，眼镜王蛇会把这种农林交错的环境当作自己的食堂，平时在山上休息，渴了饿了就下山饮水捕猎。目前的证据显示，绿泽社区一带至少有两个眼镜王蛇种群非常活跃，而现在它们都去了哪里呢？
6: 走，出发。
0: 调查队决定沿着公路往高处走。
4: 哇，死蛇！哇，眼镜王！
6: 真的？
4: 又是眼镜王？眼镜王蛇。
6: 掉。哎呀，眼镜王蛇。
4: 好吧，又有的拍了，又是死蛇。
6: 那你把蛇都给我，我给你拿。
4: 第十几条了？
6: 你要用我再给你递过去。
7: 昨天死了。
6: 那个、可能是昨天死的。
8: 昨天我们没有上来看嘛。
6: 对，但这个还挺新鲜的吧？也比较新鲜，我觉得。
4: 你看，说明附近还有一个
6: 完
4: 整的那个巢穴。
6: 这样。
4: 昨天就有一个小的，今天又有一个小的。
6: 眼镜王蛇。
2: 这是个眼镜王蛇，眼镜王蛇的幼体。
0: 昨晚李叶成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未成年的眼镜王蛇尸体。今天又发现了一条，
4: 应该也是昨天的啊。
0: 只可惜又在公路上被车辆压死了。看来这些夏天出生的小蛇已经可以到处活动了。
4: 还是吃了一点点东西的。
1: 昨天那一条一点都没吃，肚子空空的。
6: 哎呦，
4: 因为这条还我感觉还长大了一点啊，不像一个那个干粗的。
6: 把它够到边上去了。
4: 哦，可能旁边，你看旁边这个山头可能都还有眼镜王蛇巢穴，要不然怎么会有苗刺？因为那边那个山头不是废的。
2: 这个要收回去吗？
6: 不收了吧，不收，把它放边上。昨天那个完整，今天这个压扁了。走吧，
1: 接着走。
4: 可惜了。
6: 可惜啊，可惜啊。
4: 已经两个尸体了。
6: 对，这小坡还挺难爬的。
4: 怎么会没活的呢？
6: 不急，一定是路还没走够。
4: 刚刚那大爷说水边多是吧？
8: 我因为我发现那个路上好多都是靠水那边，
6: 有水就有食物嘛。
8: 哇，来了！哇，
0: 世间功夫唯快不破。
8: 进了，
0: 人长一相机
8: 给我，
0: 需要零点二秒。
6: 相机快，红果。
8: 哇！
0: 零点二秒，邓俊东就拎上来了一条大蛇。
8: 进，那个相机给我，相机给我。
0: 瞧，运气来得猝不及防。
6: 相机，相机快！洪博，
8: 洪博，洪博，洪博，
6: 洪博，
8: 洪博锦槽。
0: 洪博锦槽蛇以捕食蛙类、鸟类、鼠类为生。
9: 你怎么发现它的？
6: 它就头一伸来了，我就抓起来了，真是牛人。
0: 头部、背部都是草绿色，但颈部有一段特别鲜艳的猩红色，红脖锦槽蛇因此得名。红色往往预示着危险和警报，红色也说明这种蛇深藏剧毒，非常危险。眼下这条红脖锦槽蛇明显受到了刺激，它的身体前段扩张膨胀，脖子上的猩红色越来越刺眼，这是攻击前的最后通牒。
6: 为了保护你自己。
9: 哇，你不怕它咬你吗？
8: 它得那个里面的后槽牙碰到它才会中毒。
6: 它的牙在这个位置，就它咬到你以后得咀嚼，然后才能中毒。
0: 红脖锦槽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毒蛇，它有两副牙齿，前牙捕获咬住猎物。
6: 对久了低血糖了。
0: 后槽牙注射毒液杀死猎物。红脖锦槽蛇后槽牙的位置很深，平时用不到，只有在死死咬住猎物时，这对绝杀武器才会显现出致命的威力。
8: 你让他在这定一下，拍几个好照片。
0: 邓俊东一直在非常耐心地抚摸着红脖锦槽蛇，试图让它安静下来。
8: 看情绪稳定一点，你尽量不要太用力。你看，我们都是很温柔的，下手都很温柔的。这出太阳。你看那条蛇确实很温顺啊，一口都没沾，一口都没咬。
2: 你说的我都想上去摸一摸。
8: 但毕竟，其实它是属于毒蛇的啊，属于毒蛇。可能成年个体啊，要稳重一点。之前抓那小的，转口就给我一嘴，
6: 是吧？但是咬只是前牙咬到你，是吧？
8: 对，只是前牙咬到。
0: 在两位蛇类专家的轮番安抚下，这条红脖锦槽蛇开始慢慢安静下来。他对眼前的突发状况很是好奇，不断吐着信子来搜集周围的信息。
6: 他现在就是没有再把他脖子拱起来，而且他现在只想离开我们，也没说要攻击我们。就是他的蛇毒非常致命，但他又不喜欢咬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毒在这个位置了，所以他觉得他会最后才用那个毒。
0: 这条蛇终于感知到了环境其实并不可怕，甚至开始配合专家对他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
6: 特别特别健康的一个，特别健康，我都觉得它胖胖的挺健康的，还是挺明显的，而且它颜色很光泽，身上也没哪坏。
8: 品相非常好。
9: 我因为好多。
0: 这条成年红脖锦槽蛇身长约1米。
6: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跟我说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0: 这条蛇大约10岁。已经是成年体了，
6: 挺好看的。
0: 那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呢？
6: 对，就是这个位置是它那个生殖器的位置。就是如果是母蛇的话，在这个位置会突然变细，它就会变成一，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装生殖器嘛。然后因为它是公蛇，它的生殖器在这个里面，当它交配的时候，生殖器就会出来；不交配的时候，这会儿你就看着从这到这，它是一个流畅的线下去的。
0: 圆润的身体，旺盛的活力，显示他这里的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8: 哎呀，我脑袋不容易拍到。
6: 哎，哦，哇，厉害，我去。
0: 待邓俊东拍摄完照片， 调查队决定将它原地放归，
6: 差不多拍好了就把它原模原样放掉，
4: 放回原处啊，放回原处，来，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原处，走吧。哇，好快，
6: 一出溜一下就没了是吧？很快。
0: 太阳撤回了最后一缕光芒，生物闹钟催促着山林中的夜行者赶紧出门。蟾蜍、毛毛虫、蜘蛛已经出现。
6: 其实只要能发现东西都不辛苦，你要让我告诉我说我要漫无目的的这么走就不行。
0: 田野中，公路上，调查队员的手电光束晃来晃去，追踪行动还在进行。
4: 成败在此一举。
0: 眼镜王蛇今晚会出现吗？
4: 这会还信心十足呢。
2: 走，
7: 再见。
9: 哇，山老铁头。
0: 调查队又发现了一条蛇，但这依然不是眼镜王蛇，而是山烙铁头。
9: 掏出来，
6: 邓老师直接上手，直接勾出来，先勾出来再说。
9: 蛇好懒。
0: 山烙铁头是一种活跃在云南的常见毒蛇，头部形状近似等边三角形，和老式烙铁相似，因此而得名。
10: 山烙铁头，
6: 这个还小了是吧？
4: 还小。
6: 哎，他还挺胖的吧？他不是，他们就是这么胖吗？还是身体会打开？
4: 他有点扁，
6: 扁是吧？
4: 他可能是我们遇到他，你看他有点发扁，你越摸他就越扁，
6: 越摸越平是吧？
4: 对，
2: 没有，这
4: 就是管牙类毒蛇。
6: OK，
0: 这是调查队第二次发现山烙铁头。昨晚。他们就找到了一只山烙铁头，只可惜它刚刚被车辆碾压过，奄奄一息。
4: 管牙类毒蛇，它这种毒蛇前面有夹窝，就是它热感应。你看那个电，来你给个灯，给个灯。
6: 电感应吗？热感应。
4: 看到吗？看到吗？因为它热，电筒热，它你靠近它，它就会去咬。
11: 主要是太小了，牙齿。
0: 蛇是冷血动物，它们的夹窝相当于探测温血动物行踪的热成像仪。
4: 这边山烙咬人很多，很多村民被这个蛇咬。吹一下
9: ，Green。
6: 哎，张嘴了，它张嘴了。
4: 对，它有风吹到，它也会。有反应。这是一种短短的毒蛇啊。
0: 这条山烙铁头长不过30厘米，体型短粗，身上的迷彩伪装就和枯枝败叶一样。
10: 这种蛇就越长大越长，花纹越长。
0: 现在它蜷曲着身子，几乎一动不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4: 这种毒蛇它活动性就没有那个无毒蛇那么高，无毒蛇就跑了。你看它对这个热感，它对这个热感非常灵。现在
10: 不过烫是
4: 吧？灵。对，有点不行，有点那个。
2: 对，咱们现在气温有多少呀？这是不是冷得过？
10: 它这样。
4: 你靠太近，它就会吐。它不跑啊，这个蛇，你看，你一动它，它就卷成一圈，因为它有毒啊。它就是毒蛇不怎么跑啊，反正还容易拍照也容易啊，它就盘在。
6: 有毒蛇就开始窜了就。
4: 但也看个体，有一些山烙我遇到的，它也会跑，也很能跑。这个算非常那个稳定，非常沉稳。不像这个年纪的蛇，
6: 对，两岁的蛇就这么沉稳，不该。
2: 哦，这个蛇两岁，
6: 两年左右啊，大概、对，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告诉。
4: 你看， 你突然给它热量，它就会痒。啊。
6: 嗯。OK。
2: 这有毒吗？这个
6: 有毒，
4: 有毒的，有毒的。嗯。
2: 小心一点啊。
4: 嗯。
0: 毒性强不强，看要和谁比。相较于调查队追踪的眼镜王蛇，山烙铁头的毒性根本不值一提。
4: 嗯，这在剧毒蛇里面不算很强，不算特别强。因为山烙铁头它有个特点，那毒蛇捕食东西，它一般是咬住以后啊就松口，释放了毒液然后再去吃。然后无毒蛇的话，像蟒蛇一些，它会用绞杀，对吧？
6: 嗯。
4: 但山烙铁头它吃东西，它是有毒的蛇，但是呢，它仍然会用绞杀。
6: 啊。
4: 所以这也证明了啊，它可能毒性没那么强。
6: 没那么强，所以它要加点辅助。
4: 所以有辅助啊，就绞杀，就多了一个绞杀。
0: 绞杀就是勒死。
6: 就用身体啊，把这个猎物绞住。
4: 咬住那一瞬间，然后卷起来。
6: 对。
4: 头咬住那一瞬间卷起来，那就绞杀，
6: 把你勒死，就那样。
4: 对，其他毒蛇它可能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了一口松口，然后等人死了以后再去捡那个东西来吃掉。但是山烙呢，它是咬住以后它马上就卷起来，
6: 对，
4: 就是那个就绞杀。
6: 对，
4: 它一般它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住松口。
12: 它有特色，那个尾巴是方便小白点。那尾巴是
0: 小白
12: 点，有时候就把尾巴甩
0: 一
12: 甩，勾引食物。
6: 哦，
0: 嗯。山烙铁头捕获猎物后，会一边注射毒液，一边勒紧，无论是中毒还是窒息，猎物必死无疑。尽管眼前这条山烙铁头还未成年，但调查队员们还是非常小心。
6: 他要给你看个东西，
12: 在广东看过的。
4: 啊，这是
6: 3D 打印的，
4: 3D 打印的，
6: 就是你这样拍的时候，你手就不会被蛇咬的。
4: 哦，对，
2: 这个是个神器，
4: 这个好，这个好，
6: 就是他们用3D 打印的
4: 蛇咬到，
12: 就会挡住了。
6: 对，
0: 给蛇拍照也是一个危险行为，
12: 咬就会。
0: 谁也无法确定蛇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窜上来，在你暴露的部位来上一口。
4: 你主要你的主集中注意力在这个相机上，
6: 你就不会注意你这只手，所以现在有个这个东西挡着，就算它攻击你，你好歹有个东西挡住了嘛，对吧？
4: 对对对。
2: 漂亮，
4: 漂亮，
2: 漂亮。
6: 哦，好看好看，是好看。小心啊，小心，别踩到。
4: 哇，这像是哪里的攀岩？
6: 对对对，漂亮漂亮，
2: 眼睛很清楚啊，
4: 然后眼睛很小，
6: 所以它同样是鳞片是吧？
4: 啊，你看它鳞很细，非常细。哇
13: 塞，我们要把它带着一会儿拍点照片吗？拍这边反面都拍。
4: 到时候拍一点高清一些的。
0: 山烙铁头被装进盒子里，它要被带回去做进一步观察研究后再行放生。一天的追踪到此结束，但大家心心念念的眼镜王蛇还是没有出现。
6: 啊，回家，圆满。
7: 是活的，对，
4: 因为它的姿势。
0: 桥头的村子叫小河口，
4: 还好，
0: 这里距离市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决定歇一歇再走。昨晚发现的3条被汽车碾压的死蛇已被清洗干净，浸泡在药水中。那条眼镜王蛇还是幼苗，
6: 幼体，用2到3个月的时间多吃点肉，然后储存点脂肪，准备过冬。
4: 嗯。
0: 尽管这条小眼镜王蛇不幸夭折，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证据。眼镜王蛇的食物链非常完整，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它们生存。
14: 历时2天的追踪，虽然没能亲眼见到活的眼镜王蛇，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我们同样窥见了蛇类世界的隐秘一角。接下来镜头将转向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远古生灵扬子鳄，看他们如何在守护者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
15: 它是一只鳄鱼，但一点儿也不凶猛。 凡，又萌又可爱。杏仁眼，小短腿，一副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像一只趴在地上的大壁虎，它们天生胆小，总是喜欢挤在一起，也不是很勤快，能不动就不会动。它们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扬子鳄不止可爱，还有呆萌这个杀手锏。由于战斗力较弱，它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能是追一追龙虾，捕一些小鱼，或者偷袭休息的小鸭子。有些时候，扬子鳄甚至连吃块雪饼都会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时连岸边的缓坡它都爬不上去。这些有趣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小废物。但尽管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扬子鳄在我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存活了2亿多年的活化石，不仅在甲骨文中有一席之地，而且极有可能是古人眼中龙的原型。
16: 老早就叫土龙，现在我们讲一讲里面叫扬子鳄，扬子鳄实际上我们老早就叫土龙。
15: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致力于保护扬子鳄及其生活环境。起伏的地形，茂盛的植被，密布的水网，是扬子鳄理想的栖息地。每年的6月到7月是扬子鳄的集中产卵期。每到此时，巡护员张红安都会手持镰刀，闯进茂密的草丛中，为扬子鳄清理出合适的繁殖场所。这一天，张红安和往常一样，在野外保护区域进行巡护检查。突然，一处明显的扰动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17: 我就从这边过来，从这条路过来，过来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草啊，整个扒着有印子。
15: 这是一片被压平的空地，中央还隆起一个草堆。这里距离水边有10米左右，位置极其隐秘，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它。张红安推测，这个草堆极有可能就是母鳄孵化鳄鱼卵的窝巢。为了保护出生的小鳄鱼，母鳄通常会将窝巢选在水源不远处的地面或沟边潮湿的地方。

然后用身体压平杂草，再在附近衔来枯草修筑产房。当天，张宏安将这个重要发现写进了巡护日志中，并上报给了扬子鳄保护区管理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宏安

0: 对鹅卵精心守护，每周都要检查鹅卵的状况。可不成想，在8月21日这一天，事情竟然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1: 早上，我又跑去看，我一看这个窝啊，有这么大个洞，哎呀，我说坏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把吃掉了？
0: 鹅卵神秘消失了。这令张洪安深感不安。得知此消息的同事们从不同地方赶来帮忙，抵达后大家一起在附近仔细搜寻，看能不能找到幸存的鹅卵。大家细致地扫过每一处角落，猛然间喜上眉梢。
1: 眼睛看，如果他小鹅出了，
0: 只见小鳄鱼们惬意地漂浮在水中，悠然自乐，对刚才那场乌龙全然不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距离宣州区约40千米的秦溪村，也有一窝鳄卵正在悄然降临。一只母鳄轻轻地挪动着身体，这是它生产前的征兆。一个圆滚滚的鳄卵从身下滚了出来。
2: 产卵对这个母鳄，它的体能消耗也非常大，它这个产卵呢，要几个小时，非常耗体力。
0: 经过一番辛苦，母鳄终于顺利地产下了所有的鳄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鳄就此可以卸下重担。作为母鳄鱼，它还要守护小鳄鱼破壳而出，迎来真正的出生。
2: 产过卵以后呢，把这个鳄卵，把这个巢呢垒起来以后，在边上进行把这个鳄巢休息好，然后在巢边休息护巢，它就有护巢的习性。
0: 即便是可爱呆萌的扬子鳄，也会有凶猛的时候。那就是母鳄的护巢阶段，非常不好惹。都说为母则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扬子鳄。在长达近2个月的孵化期间，窝巢附近的任何动静都让母鳄异常警惕。这是2024年8月9日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画面中，这只朱獾蹑手蹑脚在窝巢附近搜寻食物。9秒钟后，不知从何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吼，如果音量调高一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声音传达的愤怒情绪。
2: 都是警告对方不要，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巢，就是呼呼的是警告声。
0: 朱獾虽然还没弄明白这声音出自何处，但显然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所震慑，仓皇逃离。就在朱獾即将从镜头中消失的那一刻，一只母鳄突然追了出来，又是一声低吼。这一次，它冲了上去，驱逐朱獾。这短短17秒的视频，记录了母鳄护巢的珍贵瞬间。可能是这只朱獾记性不大好，9天后它又来了。面对这个熟悉的入侵者，母鳄这次的驱逐更为迅速。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它从隐蔽处迅猛扑出， 朱欢

0: 惊慌失措，急忙向另一边逃窜了出去。这只是红外相机偶然捕捉到的两次守护事件。我们不知道在平日里，这只母鳄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警告与驱逐。遇见体型更大的动物时，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在小鳄鱼破壳前的两个月里，它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力守护。支撑它这样做的只有一点，它是母亲。55天后，在妈妈的守护下，小鳄鱼们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时刻。蜷缩在卵壳里的小鳄鱼用卵齿努力地不断地敲击着坚硬的壳，直到壳面显现出一道裂纹。随着卵壳的裂开，一股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小鳄鱼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有的小鳄鱼不会完全爬出来，这时母鳄会帮助破壳的小鳄鱼完成出生阶段的最后一步。
1: 他听到叫，他把洞拔开了，他把那个小鳄卵就出来，他们一起含到水里去了。他们把那蛋一个个地方含到水里去。
0: 在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母鳄鱼正从窝巢中衔起一枚破壳的鳄卵，小心翼翼地向水边移动。新生的小鳄鱼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因此将小鳄鱼们送入水中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1: 它前后12:40爬走，走到4:40跑了，来回跑了22趟，它4个多小时，
0: 22趟往返，总长度大约是440米，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标准操场一圈的长度。很难想象这条小小的母鳄是如何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爬行了4个多小时，只为将小鳄鱼全部安全转移。此刻每一只小鳄鱼都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对他们倾注了全部的爱。而更加幸福的是，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还拥有一群贴心的奶爸。为了确保鳄卵能够安全孵化，有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将鳄卵带回孵化室，为小鳄鱼搭建出一个产房。这里闷热潮湿，是罕见的一处夏天还要开暖气的地方。因为小鳄鱼只在30至33摄氏度之间孵化，并且这里的高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功能。和人类幼崽的拆盲盒不同，小扬子鳄的性别可以通过温度控制。因为它们体内没有性染色体，所以孵化时的温度越高，雄鳄的比例就会越大。周建生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深助产师。小鳄鱼还在壳里时，周建生就能一眼识别出它们的发育状况。
2: 如果敲击了箱子的时候，有一个动静的话，幼鳄吧，雏鳄在里面就发出这咕咕的叫声。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

0: 这窝卵就已经冻土了，就已经快到了这个出壳期了。如果说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那么小杨子鳄在壳里的叫声则是还未降生之前就开始向外界发送信号了。你看这一枚已经破壳了，自己破壳了。
1: 小鱼用这个稳步的一个吻齿，把这个卵壳膜划破，然后顶破这个蛋壳，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它就不会在里面窒息。也是自己破壳的。

0: 小鳄鱼呢，是就是这是鳄鱼这个吻部，这是它的鼻孔，在这个吻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卵齿，它这个卵齿呢就是专门用来扑克用的。扑克以后呢，大概十天左右，这个卵齿就自动消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1: 在另一个孵化箱内，也有一只小鳄鱼即将破壳而出。对小鳄鱼来说，出壳是个力气活，脑袋最先探出壳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然后就要努力向前爬行。这时，他身上粘稠的胎衣还有脐带就会随之滑落。费了好大的劲儿，他终于成功出壳了。

0: 但旁边的这条小鳄鱼却不着急，一直安稳地蜷缩在卵壳中，丝毫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再看这边，这两个小家伙出壳还没完成，就累得趴下休息了。而头顶卵壳的这只小鳄鱼精力异常充沛，它已经迫切地想要去认识其他兄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窝的小鳄鱼全部出壳，它们熟悉着彼此，约定一起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由于小鳄鱼体表的粘液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消毒处理至关重要。方法很简单，就是带他们去洗澡。
1: 小鱼在这个里面的盆子就是洗浴一个过程，当然里面加了一些这个高锰酸钾，这个万分之二的浓度的高锰酸钾，主要是呢起到一个活体消毒、清洁这个体表的是羊水。
0: 初次沐浴，小鳄鱼们十分兴奋，他们的期待也将在此刻被剪掉。
1: 我们通过剪的呢，这个脐带这个离这个浮力大概一厘米左右，这样剪。
0: 看清位置，精准落剪，这是资深助产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剪掉脐带的同时，还要进行伤口处理，将碘伏轻轻涂抹在腹部伤口处，促进腹裂愈合。保留卵壳和脐带是这个环节

0: 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孝斌教授，通过卵壳可以提取到鳄鱼妈妈的 DNA 信息，通过小鳄鱼的脐带也可以获得鳄鱼宝宝的 DNA 信息。经过采集、提取、鉴定、分析，研究人员积累出一个大型数据库，他们发现了一个扬子鳄的秘密，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
1: 通过这些 DNA 信息，我们来分析它，是不是它的交配系统是怎么样的？因为幼鸥卵里面，我们发现，最多的，一个雌性的扬子鳄和一和三个雄性的扬子鳄来发生后代。来交配产生后代的，
0: 一母多父，指的是一只雌性扬子鳄会与多个雄性扬子鳄交配，

0: 伞下的一窝小鳄鱼各有各的爸爸。这也为野外放归鳄的筛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扬子鳄的保护工作稳步前进，保护实践的成果也更加显著。对于水陆两栖的小动物来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经过约24小时的恢复，小鳄鱼的腹裂已经完全愈合。从今天起，他们便开始了对水下生活的探索与适应。虽然鳄鱼作为水陆两栖爬行动物，天生就具备游泳的能力，但是对于刚出生的小鳄鱼来说，第一次游泳仍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1: 你看前肢是五个爪，此时我这五个爪，对吧？后肢呢是四个爪，四个爪。你要青蛙它后面呢，它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蹼，那么扬子鳄呢，它这个就只有半蹼了，说明它是也是从这个水生向陆生啊两栖的过渡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它主要是靠这个游泳，主要是靠着尾部来进行这个，一个是推动这个前进的方助力，第二个呢是平衡，维持平衡。
0: 小家伙们用四肢来回滑动，左右摇摆的尾巴也能为前行提供动力。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环境，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还有一些小鳄鱼都在忙着叠罗汉。
1: 可能是安全感，它有这个习性，往拐角，往这个狭小缝隙里躲藏。
0: 扬子鳄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成年。每年的5月中旬，随着雷雨季节的到来，扬子鳄就会悄悄萌生出恋爱的小心。

0: 由于鳄鱼世界没有媒人这个岗位，雄鳄只能独自求偶。他们会在水面上昂头吼叫，以此吸引雌鳄。如果雌鳄觉得对面的小伙子还不错，就会默契回应。随后他们逐渐靠拢，确定恋爱关系。
1: 有些求偶行为呢，雄性鳄鱼会追逐雌性鳄鱼这个伴游。
0: 伴游相当于约会，这期间雄鳄会在水面上殷勤地环绕着雌鳄游动，

0: 条件适合或者雌性鳄鱼比较满意的时候，可能会在水下完成交配的这样一个动作。
1: 您是不是以为扬子鳄之间的情感经历都这么简单顺利？其实不是，刚才这两只不过是一对幸运儿，如果不幸运，可能还会为爱负伤。岸上还有很多光棍，他们虎视眈眈。在鳄鱼的婚恋观里，同样是女生矜持，为了抢夺配偶，男孩子们经常会大打出手。

0: 便是已经结为伴侣的杨子鳄，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常常被第三者打扰。
1: 一个堂里面除了就是他们是有情侣的关系，出现第三只杨子鳄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打架，在一起要有一定的距离，估计应该是保持在3米的安全距离之内。
0: 在鳄鱼的世界里，距离不仅产生美，也能让大家都安全。

0: 然而，杨子鳄不仅为爱而战，有时为了口吃的，也会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1: 在野外头争抢食物、争夺领地等方面，都会跟其他动物一样，也会有一定的竞争，所以会存在打斗行为。
0: 这里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饲料验收间里，送餐车每天都会准时运来新鲜的食物。扬子鳄们即将进行午餐。
1: 我们作为扬子鳄的保护区内的鳄鱼呢，它的食物呢就是主要以鱼类为主。
0: 然而，当饲养员将鱼块放在喂食台上时，扬子鳄却一反常态，它们面对诱人的食物反而很拘谨，大家都一动不动，好像很谦让。
1: 扬子鳄呢，它生性是比较胆小的，不光我们饲养人，从它的饲养环境周边经过，会有一定的声响时，它是非常紧

0: 体的。
1: 只要杨子鳄听到脚步声，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0: 对，我们平时看到的鳄鱼可能是在地方趴着不动，对食物没什么欲望，但是呢当我们人员远离之后，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的时候呢，鳄鱼会尝试对食物进行一个取食。对，
1: 只要人类不离开，他们会一直潜伏观察。这些扬子鳄会确认饲养员走远后再缓缓靠近，然后轻轻地叼起一块，由于扬子鳄的牙齿一点都不尖锐锋利，所以它们的牙齿主要起到钳子的作用，先夹住然后囫囵吞咽下去。扬子鳄倒是很悠闲，得到食物后爬到了一边独享美食。而这一只就很佛系，不慌不忙，嚼累了就衔着食物小憩一下。三分钟过去了，他还在小憩，刚才嚼得有点快，体力仍在恢复中。更有甚者，竟然在游去吃饭的路上睡着了。再看这边，明显就热闹许多。这只扬子鳄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愉快，然而却被几位不速之客盯上了。他们紧追不舍，耐心等待着抢夺的时机。突然两面夹击，却扑了个空。被抢的扬子鳄匆忙游向别处，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料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偷袭。偷袭还没有结束，仔细闻闻，肉香好像来自头顶。猛然抬头用力撕咬，一连串利落的动作过后，嘿，可算抢到了一口。如果说食物短缺时鳄鱼们争抢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仍有扬子鳄宁愿去抢别人嘴里的那块肉，也绝不吃现成的。这是因为鳄鱼的眼睛位于头部的上方，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受到阳光直射，常常看不清。和成年扬子鳄一样，小扬子鳄蒸起饭来也毫不含糊，

0: 冷了热了就只能自己动起来，要么跑去晒太阳，要么找个树荫躲太阳，以这样的方式调节自身体温。28至33摄氏度是扬子鳄适宜的体温区间，如果低于这个区间，他们会立刻想办法为自己升温。因此每当阳光明媚时，扬子鳄便会悠然自得地趴在陆地上，享受一场舒适的日光浴。
1: 鳄鱼的它每天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接收太阳光照射，这样恢复它的一个身体机能。
0: 小鳄鱼也会跟随妈妈爬上陆地，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温馨的亲子时光。相反，当扬子鳄体温过高时，就要想办法给自己降温了。只是阴凉地儿会随着太阳移动而变化，因此扬子鳄不得不随之调整位置，缓慢起身，后退，将晒到太阳的吻部缩进阴凉处。它们确实有点懒，如果一步足够，就绝不多走第二步。随着阳光的步步紧逼，扬子鳄一点点后退，直到退到了墙根，再也无路可退了。其实多走两步就能下水避暑时，它却不缩到墙根，又为自己延长了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直到连墙根也被阳光完全照到时，它才终于依依不舍地爬进水里，整个过程用了1个多小时。

0: 每年11月至12月，它们都会钻进洞穴，度过4-5个月的冬眠期。因此，对于它们而言，建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洞穴居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冬眠的洞穴，扬子鳄一般会选在土质疏松的地方。扬子鳄用前爪掘开较硬的表层土，用尾巴将土推到旁边，然后脑袋使劲钻进去，继续用前爪将土推出，如此反复多次，一个理想的洞穴就建好了。
1: 一般的就是打3层，挨到水面打进去，打进去再上来，上来以后打个平台，然后再往上再打个平台。这个水沟是水时涨时跌啊，你把第一层按掉了，它还有第二，还有这么一层高的一层呢。
0: 扬子鳄的洞穴不仅纵向层次丰富，横向的结构也错综复杂。主通道的尽头就是椭圆形的卧室，这里会铺满枯叶与杂草，供暖保温。洞内既有若干个倾斜的进出口，也有数条迷惑天敌的岔道，宛如一座神秘的地下城，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为拯救扬子鳄。1979年，原林业部在安徽省宣城市建立了安徽省扬子鳄养殖场。1982年，批准建立扬子鳄自然保护区。1986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扬子鳄保护事业应时而起。经过40多年的努力，扬子鳄基本摆脱了灭绝危险。这些护鳄人不断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为扬子鳄营造出优越的生存环境。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让这些大地上的生灵不断得以繁衍生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8: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9: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叔叔，太高的地方就不要摘了哈，注意安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三个竹梯子搭在一块，垒在一起，那个差不多有9米高，所以你碰到特别大的树，这个采摘就非常辛苦，
1: 也很危险啊。
2: 你看都被牛吃，都快吃光了，你看。那不割那你们现在看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再过几天就要台风了，那等一下风一吹全部倒了，现在又不让割。
0: 刚开始接手很多东西我都得学又得做，我心里有委屈，回家就跟我爸发脾气。
3: 又是一年夏日来，百年荔枝红满枝，三农群英会讲述福建省莆田市白塘镇双福村铃兰组合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郭玲玲，今年35岁，我是双福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我们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村里有许多古厝和古荔枝树，水系发达，文化底蕴深。

0: 是一个美丽休闲的乡村。
1: 小暑过后，双福村的荔枝熟了，荔枝节举办在即。郭玲玲的心情既喜悦又担忧。
0: 安全注意一点，嗯。飞机过。没事没事，你自己慢一点。有一点叶子好看，比较有卖相。
1: 采摘荔枝说起来轻松，其实是一件高危的活，因为双福村古荔枝树居多，大多数荔枝需要搭梯子攀爬才能采摘下来，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郭玲玲高度紧张的时候。
0: 叔叔，太高的地方就不要摘了哈，注意安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三个竹梯子搭在一块，垒在一起，那个差不多有9米高啊，所以你碰到特别大的树，这个采摘就非常辛苦，
2: 也很危险
0: 啊。手要扶好，手要扶好。阿姨下来了，来，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1: 福建省莆田市因盛产荔枝被称为荔城，地处莆田城郊的双福村更是有名的荔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荔林遍植，全市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古荔枝树有30多株，其中有10株就在双福村，而且树龄都超过700年。双福村是莆田古荔枝资源的主要集中地之一。
3: 我家总共是10棵荔枝
2: 啊。能产多少斤？
3: 能产几百斤啊。
2: 几百斤
3: 啊。
2: 阿姨，这么高的树你也能上去啊？
0: 可以啊，
2: 可以啊。
0: 哎呀，
2: 可以啊。往年都是你上去摘吗？大叔不上去摘？
0: 是他肚子太大了。
3: 这高度微了，
2: 太难了，这么高。哎呀，
3: 我200斤，他120多。
1: 种在家门口的荔枝树，村民还能独立完成采摘，但长在河边的荔枝树，让一些年龄大的村民望而却步。郭玲玲只好找邻居大哥帮忙。
0: 我们等一下采摘那颗荔枝，
4: 就那个。
0: 对对对，那个垂下来了。这个是我们邻居大哥，叫阿贵。那我们像这个靠河边的这个比较难采的荔枝呢，一般都是要请他帮忙。
1: 对。43岁的郭庆贵是村里的爬树高手，也是村里的热心哥。
5: 现在一般人都不敢爬了，有时候都是请人过来摘。
2: 那请人过来是不是开的工钱很多啊？
5: 很多，那个请人过来差不多，他们现在一天工资都要700块。
2: 哟，700块一个人啊！哎呦，那个是有点
5: 高。还要买保险。
1: 河边的荔枝树不方便搭设梯子，而且荔枝大多长在树的顶端，采摘难度大，而且耗费体力。在38摄氏度的高温天，郭庆贵热心帮忙，分文不收，让郭玲玲的心里也多了份温暖。
6: 遇到事情，遇到困难，找我们是最容易的，一个电话，我们马上就赶到，我们都在村里。
1: 这些年，郭玲玲为村里的付出，也感染到了好友郭庆贵。
5: 村里面的一些老人家，他们不会爬的，我再去帮忙。老人家就那个守着那一点东西，就想着不要浪费，老是想爬上去，所以不敢让他们爬，所以就打电话叫我们去爬。其实很危险，你要拉着树，一只手要勾着，一只脚要勾着，一只脚要踩稳当，才可以拉得住。
6: 你们给我太多了，
0: 阿姨一定要让我品尝一下。
7: 对对对对，
0: 他说，
7: 谢谢谢谢。
0: 他家荔枝好吃，嗯，谢谢啊。
7: 跨哥，
6: 其实小时候就是在这边长大的，那这些乡里人呢，跟我们感情都很深，因为他们看着我们长大的，就好像一家人，他们好的东西也愿意跟我们分享，很开心。
0: 我们村里的荔枝呢是叫橙子荔枝，成熟期的时候果皮从红色再变成紫色，所以橙子就由此而来。那橙子荔枝呢有一个特色，它就是皮薄肉厚，而且味道特别甘甜，水分特别足。
1: 近些年

0: 随着举办荔枝节，双福村的荔枝逐渐有了知名度，每到采摘季，游客便多了起来。
1: 我们是在拍照的，把拍照停止了，先吃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太好吃了，可遇不可求啊。
0: 这棵有700多年历史的古荔枝树是双福村现存古荔枝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棵，树高8米，树干周长5.1米。每当游客聚拢在这里，郭玲玲就油然而生自豪感。
2: 今天叔叔在采摘，叔叔方便给我们的客人尝两颗吗？哎，好，谢谢。你看非常漂亮，
3: 真是好看，
2: 对对对，
3: 真是好看，真是好看，
4: 水分又多，
2: 对，
4: 你看，
2: 尝一口，怎么样？
5: 小糊的，
2: 好吃，小糊的，
5: 好吃，
2: 我们小糊的居多，
6: 鲜度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糖度，跟一般的那种荔枝那个糖度还是不是很一样，
2: 对，
6: 然后它这个外表这个颜色。就是玫瑰红的那种，
7: 对，
6: 像北方咖啡色比较多，
2: 颜色特别好看，是吧？如果整出来的话，肯定会。
0: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郭玲玲来说，她是在古荔枝树旁玩耍长大的。2010年，郭玲玲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州从事商贸行业。2020年回村当志愿者，人生轨迹自此彻底改变。
2: 也是一股脑的这个热情吧，你要想着说。既然回来了，嗯，家里老人小孩可能也要照顾。
0: 一年后，郭玲玲参选双福村党支部书记。
2: 我边学边做，如果有做得不好的，你们一定要及时的提出来，我会改。
0: 郭玲玲朴实真诚的演讲就像一股清流，最终她高票当选。上任伊始，郭玲玲信心满满，不料在推动老宅改造的时候遭遇强力反弹。
2: 会骂人，说真的，其实被骂不止一两次了，而且有的在背后说话难听。哎呀，不好意思。
0: 黄兰兰是郭玲玲推动乡村建设最坚定的支持者，一同承受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8: 就是不愿意说去把旧宅老宅给它改造。每天早晨就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农户呢，就跑到我们家里去敲门，然后影响我们自己家人的生活。那时候自己也很沮丧嘛，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很慌嘛，两个人在一起也哭过。
0: 面对这些委屈，郭玲玲没有和家人提及，只是默默忍受。
8: 没说。
2: 但是他多少会听到。也有跑到我家里上门闹的。你家女儿干嘛干嘛干嘛。这边也要拆，那边也要拆。当然说了很多脏话。
0: 在家庭成员中，父亲郭志雄一直是女儿郭玲玲坚强的后盾。
9: 因为我女儿从她上任到现在真的好累，我一个家庭是8个，我还有父母亲，所以这么多事情他没有在家，就是靠我一个人做。
2: 我心里有委屈，有时候回家我可能吃几口饭就跟我爸发脾气。刚开始接手很多东西我都得学又得做，我从零到现在才慢慢的积攒起来一点点经验。
0: 郭玲玲看起来文弱，但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定的人。好多次郭玲玲和黄兰兰都觉得熬不住了，他们就互相打气鼓励。
8: 其实她情绪也很低落，那但是她劝我说啊，这个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农村的生活它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农民伯伯是需要我们说一步一步跟他们心交心的这种来过程嘛。
0: 熬过了上任最

0: 出的阵痛，郭玲玲在边学习边干中逐渐找到自信和应对方法，与同事黄兰兰的协作也更加默契，被村民称为玲兰组合。
1: 他做事就是很细心，然后对每个工作都是要亲力亲为的这种，然后比较人也比较就是细致。
0: 双福村地处木兰溪流域下游，曾经水患成灾的木兰溪经过20余年的全流域系统治理，现已成为河畅水清的生态之河。郭玲玲他们在乡村文旅发展新业态上下大力气，打造水上游、路上观、田里玩的立体休闲模式。2024年，双福村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2: 这几年呢，这个木兰溪的这个水治理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水质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村里面的也获益了，因为我们有这个河道清淤，包括这个护岸沿线的护坡这些都做完了。一个是保护了这个土壤，它没有再流失了。像我们荔枝树，其实就是靠土层给它巩固住的。
0: 通过老宅改造及河道清理，双福村的路宽了，水清了，休闲空间大了，商户来了。玲兰组合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3: 我们村的从过去到现在，只有他大爷先当书记的，是他带领那个乡村人把这个公益事业搞得非常特色。
0: 荔枝高危采摘的问题解决了，郭玲玲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今年举办荔枝节的资金从哪里来？那段时间，玲兰组合费尽了心思，可苦无良策。
2: 因为我们确实也比较困难，但是又想说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活动办完可以带动我们这个荔枝销售，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双福荔枝的这个整个市场可以打开。
0: 不想向上级政府伸手要支持的郭玲玲想来想去，想出了和商户联动办荔枝节的主意。
2: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庆丰收的一个活动现场，村子都热闹起来了，也是一种共享。
0: 双福村的商户近10家，都是最近2-3年间才聚集到这里的。郭玲玲没想到，她的想法竟然得到了商户的极大响应。
4: 双福村的整个文旅，在就是政府比较重视。今年的话，就是所有的业态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更加有意义。我们想着就整个双福村都能活，
2: 时间也比较赶了。今天都9号了，我们只有3天时间了。一个是把自己的店氛围布置的稍微好一点，那另外一块就是节目单，今天要敲定了。
0: 协调会上，有个实力较强的商户张志强没有到场。这让郭玲玲隐隐有些担心。第二天一早，郭玲玲他们就找上门来了解真实情况。
2: 荔枝节快到了，我现在就是想看一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这个现在都可以采摘啊，还有水果黄瓜啊。
0: 张志强是返乡从事绿色循环农业的新农人。本届荔枝节，张志强推出的是荔枝宴。

0: 来品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个荔枝宴。
1: 这个是虾球啊。
0: 啊，姐，荔枝虾球。
1: 你跟你自己种的那个番茄都结合起来了哈、
2: 这个确实好吃。我们这个荔枝还可以做荔枝灯笼，因为结合你这边有研学，推荐给这个小孩子做。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剥下来，对半剪开，像这样子，轻轻的拉上来。
3: 对，
2: 能玩又能吃，这个很有意思，可以加到你的课程里面去。
0: 可以，可以。
4: 围绕农业打造新颖的旅游业态，让双福村各个角落都活起来，让游客全方位感受乡村生活，这是郭玲玲的目标。然而就要举办荔枝节了，商户和村民之间的纷争发生了。
5: 你看都被牛吃，都快吃光了，你看那不割，那你们现在看怎么解决，怎么办呢？再过几天就要台风了，那你等一下风一吹全部倒了，现在又不让割，我又没晒到他们门口。
4: 原来村民收割水稻需要晾晒场地，而商户怕影响顾客体验，影响生意，双方矛盾由此而来。郭玲玲又该如何

0: 如何解决呢？
1: 晒稻谷的场地我们再给它统一规范一下，大家就统一一个地方晒，
2: 对，
1: 这样子就避免说人群拥堵的情况下我们到时候又挤在一块儿，又大
3: 家要再等几天了，
1: 再等个两三天吧，帮忙配合一下。
3: 那好，那为了你们村干部也做人比较好做，那我们可以延后两天啊。
1: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不然我都不调解，因为他这个村干部人比较好，还行啊，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整个乡村的村民，要是有问题找他解决，他一般都会帮我们解决。
1: 农村工作说真的，有时候就是要讲人情，然后，像刚刚他们开玩笑说，哎呦，你还能刷脸。
0: 岭南组合安抚了农户，又把调解结果去告知和农户起争执的商户。
4: 下午好，
1: 小鱼。
4: 哎，
1: 这件事情解决了，刚刚也跟阿姨说了，缓和两天再去收割。
4: 可以，好，谢谢你们这就跑一趟过来啊，能帮我调解了。
1: 后期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们提。
4: 好，
5: 给侬安顿这烟厂厂啊！好。来，大家再看脚板吗？
1: 好多年都没有穿裙子了。天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穿裙子很不方便，
6: 很紧张。不过看到现场氛围这么好，也蛮欣慰的。这几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荔枝节举办的前一天，岭南组合开始一一查看商户筹备情况。
1: 慧慧在吗？我们过来看一下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正在热烈的进行。
0: 今年24岁的蔡慧琳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当初茶馆快开业的时候也有想放弃的冲动。
6: 当时遇到这个停车场的问题，这块场地的问题，还有一棵荔枝树的问题，已经就是面临着开业了，我就是不想干了。特别累，那时候心力憔悴的。
0: 幸好郭玲玲出面协调解决了蔡慧琳碰到的难题，给了她继续把茶馆开下去的勇气，也因此有了积极参加此次荔枝节的动力。
6: 大家都很热心地在帮助我们，所以让我更有信心地留在这里。
1: 我们要让他们能安心踏实地留下来，那就要确保这些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能挨个解决。
0: 今天恰好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来茶馆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蔡慧琳邀请大家制作荔枝节要食用的红团，这将是他们团队的拿手好戏。
6: 你们知道红团是干嘛的吗？
7: 是的
6: 对，我们莆田的特色啊，像我们大年三十啊，我们的村里面大家都会做红团，甜甜的，圆圆的，团团圆圆，
7: 甜甜蜜蜜。
6: 对，出锅了哈，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啊。那我用我们莆田的赞句给大家来一首，
5: 给侬安顿这烟厂厂啊！好啊！然后大家再看脚板吗？
8: 好啊！
5: 好的。
0: 和蔡慧琳团队准备的红团美食不同，商户陈香、雍群他们在彩排荔枝节的开幕式旗袍秀。
1: 可以的。今天要表演有紧张吗？
9: 还好，不是有你吗？
10: 你是不是也要画？
1: 我估计不行。我等一下还要忙别的。对，给你同意。
9: 试一试。
1: 我们也去试。
9: 对，去玩去。
10: 你先。
1: 我们跟他们玩一玩。
0: 3年前，陈香和雍群合作开了这家茶馆，他们也是第一家入驻双福村的商户。
7: 小时候荔枝掉地上我们都会去捡，这些都是我们很美好的回忆。来到这边双福，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回忆起我们的这些儿时的这些那个美好的一些记忆，我觉得挺好的。
0: 早上出门，晚上回家，风里来雨里去，处理繁琐的村里事务，郭玲玲他们平时只能把爱美之心隐藏起来，今天他们也想释放这份美丽。
1: 好多年都没有穿裙子了，天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穿裙子很不方便。然后后面这几年上任3年了，那3年基本上都没碰裙子。今天跟着这些年轻人，我也跟了一波。
7: 哇，好好看啊！他穿的他好有那种民国学生的那味道。对，好看。

0: 头挺胸嘛，收腹，然后面带微笑，走，背挺直，背挺直，然后面带微笑，走，慢慢走，慢慢走，不要太拘谨，胯扭起来。
1: 莅临水乡，美丽双福，我们等你来。
2: 我画风细万里，飞过千山找寻你。
3: 七月十二号下午，来自莆田本地的歌手在为晚上七点的开幕式进行直播预热。
4: 我们是福建的，福建莆田的，莆田双福的，双福荔枝红了，
5: 节日快乐，我爱你。
3: 本届双福村荔枝节涵盖吃喝玩游购娱等活动，炎热的天气也挡不住游客的热情。
6: 每杯都进了，
7: 生意还可以啊，
6: 今天还可以，今天人比较多。
3: 还有半个小时，开幕式即将开始，
8: 很紧张。不过看到现场氛围这么好，也蛮欣慰的。这几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3: 开幕式上除了文艺表演，村民最为期待的就是荔枝拍卖了。拍卖款将用于保护村里的古荔枝树。
9: 10800，好，
10: 11888，
9: 11888，恭喜三号这位朋友以12888的价格拍走了我们第一轮的三斤树林300年的荔枝，直接带回家了，谢谢你。3818元，
11: 33888。
9: 最后3秒钟倒计时，3、2、1。9号以33888价格拍得了我们舞台上看到的拥有700年树龄3斤的荔枝。
3: 此次700年树龄的荔枝拍卖价格创造了历届拍卖之最。如今，双福村的荔枝从小特产迈向大产业。培育文旅与餐饮、农业等融合新业态，以此吸引城市人群到乡村消费，反哺三农，擦亮了乡村振兴的底色。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吃好面，吃擀面，就选汉唐手艺人。亮雅亭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镇齐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6: 开火啦！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

0: 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我打小就有种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行，当我不是
2: 我先挑。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用
1: 鞭子去切断。
0: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0: 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2: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哦，
3: 你这样
2: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师傅，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
2: 师傅，
1: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
4: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4: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4: 再来一个，
6: 再来一节。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4: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打掉2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
2: 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青藏高原，藏羊逐草而生，牧民沿袭古老传统的肉食技艺，尽显草原上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延续至今的四季轮牧也因为科技助力带来了改变。
1: 这费得高啊，
2: 不省事啊，至少不用骑马翻山越岭。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山林原野，山羊自在穿行，一份羊鲜幻化万千风味，维系着烟火人间难得的相聚，
1: 这
0: 也让大山里的牧羊人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3: 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0: 西部旷野，绵羊成群如云，烧烤烹煮承载着家人心间的绵长牵挂与温情，也承载了养殖户坚守初心养好肉羊的决心。不要走开，餐桌密码山野寻羊鲜精彩故事正在播出。大地风物，山川与时光的馈赠，少不了极致羊鲜。华夏疆域广袤，从雪域高原到西北旷野，从中原沃土到西南山地，不同的海拔、气候与地貌孕育出各具地域特色的羊群。一方水土独有的羊肉至味，也就沿袭至今，滋润着我们的生活。羊肉适配南北四时餐桌，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脉，是国人餐桌上弥足珍贵的优质肉食。肉羊养殖更是我国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柱。2025年，全国羊肉总产量达496万吨，缕缕肉香中，一份羊鲜兼具民生底蕴与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力量。我们跟随羊群奔走的足迹，探寻各地羊鲜独有的本真风味。群山绵延而上，向着世界屋脊抬升。这片高寒凛冽之地，构筑起野生动物赖以栖息的家园。雪域高原，牧草丰富，成群的藏羊也生活在这里。藏羊是高原特有的绵羊品种，它耐严寒、耐粗饲，抗病力强。因为长期野外放牧，大范围游走觅食，所以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更高，色泽更为鲜红，肌肉纤维紧致却不粗糙。藏羊和牦牛作为藏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在餐桌上也被当地人呈现出独有的吃法。日喀则的牧民央吉就擅长用藏羊肉制作当地一种十分考验胆量的小吃羊肉酱。选用带着羊血的新鲜羊后腿肉是制作羊肉酱的关键。除此之外，央吉还要到自家草场挖一些随处可见的野山蒜、野葱和野香菜，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调味料。高原独有的高寒气候让这些山野佐料的辛香之味尤为浓烈，和羊肉一起剁碎混合，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充分剁碎的羊肉纤维与油脂已经紧密交融，此时添少许清水调

合，让肉馅质地松软适中，再拌入秘制辣椒酱反复搅拌，让酱料完全裹满每一丝羊肉。一道保持原始风味的羊肉酱就做好了。这种没有任何蒸煮加工的做法，保留了羊肉与山野食材的原始风味，直接食用口感鲜滑细腻。不过生食羊肉酱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秧棘用作羊肉酱剩余的肉炸成羊肉丸子，高温热油瞬间激发羊肉的极致鲜味。炸好的丸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紧实弹牙，趁热抹上一勺细腻香辣的羊肉酱，一生一熟的组合搭配，让藏羊肉的风味更显独特。再配上糌粑，这是最地道正宗的家常风味。离开秧棘家，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个羊肉交易市场。这里的羊肉每天下午三四点便销售一空，四旺人增是市场里的常客。作为当地的烹羊高手，处理羊肉时，什么地方适合大刀快剁，什么地方需要精细分割，哪块肉炖着鲜，哪块肉煎着香，他都了然于胸。这次他专门挑选羊肠羊肺，准备做一道传统藏菜。在青藏高原，为了把食材物尽其用，当地人习惯把其他食材灌进羊肠、羊肺等羊的空腔器官中，做成美食享用。四旺人增这次要做的是藏族灌羊血肠，就是把青稞穗、羊肉块和羊血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后，再灌进洗干净的羊肠中。灌血肠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羊肠都撑得饱满，中间没有间断，经过水煮之后才会密实有形。在经过高温油炸，血肠又有了韧中带脆的口感，加上洋葱、青红椒一起炒，更增添了烟火锅气和鲜香之味。蘸上当地的辣椒酱，羊血肠香浓的滋味立刻有了丰富的层次。做完羊血肠，这羊肺又该怎么做呢？经验丰富的次旺仁增要先进行一道检验程序，吹羊肺。从羊的气管向羊肺吹气，可以吹大的羊肺，没有破洞漏气，才可以容纳灌进去的食材，不让它们漏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藏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为了适应高原稀薄的氧气，它们的肺部拥有更为细密的血管，这给清洗羊肺内部的血污增加了难度，所以吹羊肺就是先把肺部褶皱撑开，方便清洗。四旺仁增顺着气管向羊肺灌入大量的清水，让水充满羊肺内部的每一个空间，然后就要不断拍打羊肺表面，通过震动让羊肺细小血管中的血水更容易溶解在灌入的清水中，之后再挤压羊肺让血水排出。反复几次的仔细灌洗，羊肺会从原来的鲜红色变成清透干净的乳白色，达到这种程度就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面粉和鸡蛋构成了馅料的基础，加入藏葱搅拌，可以中和羊肺自带的腥膻。调好的面糊用一个漏斗状的工具挤进羊肺里，再把气管打结防止面糊漏出，就可以整个放进锅里煮，直到羊肺从里到外完全熟透。当地人把这道美食也叫做面肺，绵软细嫩的面肺已经几乎没有羊肺本身的味道了。煮熟的面肺裹上面包糠炸至金黄，再搭配蔬菜大火爆炒，一道香辣浓郁层次丰富的藏式风味美食就做好了。看似简单的烹制流程，暗藏自旺仁增多年积累的藏式羊肉烹饪功底，也是他想要传承下去的家乡记忆。藏羊肉在餐桌上千变万化的风味呈现，离不开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藏羊养殖。
青藏高原。

0: 虽然草场风貌，但牧民养殖藏羊依旧严格遵循着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办法。藏羊更是需要2到3年才能出栏。青海省天峻县错岗村的李登才让，是村子里比较早考出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宁、拉萨等省会城市工作。在外工作的那3年，李登才让发现，大城市里高品质的牛羊肉价格一斤能卖到60-70元，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他便回到家乡，打算带领牧民一起把家乡的高品质藏羊肉卖出更好的价格。但是放牧过程中，牛羊被野兽咬死，咬伤的损失率高达15%，直接影响着合作社的效益。
1: 咱们这有很多野生动物吗？
2: 多，像这个雪豹啊、野狼啊、狐狸啊，就等等。主要是这个狼的话，它比如说喷进羊群，它不会说只杀一只，它就见着就咬，咬脖子，然后追着咬，咬上一个又去咬一个。如果不看好的话，一只狼就可能就十几只羊就杀掉了。雪豹的话，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它首先把血吸干，咬死的比较多，特别多。
0: 合作社有一群牛羊要从夏季牧场转到秋季牧场，为了避免转场中牛羊走丢被野生动物吃掉造成损失，李登才让得赶紧过来帮忙。
3: 到了是吧？
2: 再喝点茶吧。
3: 不喝茶，
2: 再不喝茶了，我们赶紧忙吧。
3: 对对对，都要往外拿。
2: 对，
3: 所有东西都要搬，
2: 所有东西都要往外搬。
0: 30岁的坚措是合作社聘请的放牧员，一年的工资是9万。合作社一共请了3名，分别在不同的牧场管理牛羊，一年就是27万，这是合作社最大的支出。尽管合作社的3位放牧员已经非常认真仔细，但是由于草场面积大，牛羊数量多，还是会有不少的牛羊被野生动物咬死。而如果再增加放牧员，又要增加成本，这让李登才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 刚刚好一车，满满的一车，
3: 你可以走了是吧？走走走。
0: 每逢转场时节，牛羊在牧民的驱赶下，在草原上会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整个过程长途跋涉，牛羊很容易走丢。
2: 把那个羊就弄出来，不然的话被狼吃掉了。
3: 我要把这个撩起来，
2: 先。对。
3: 把它弄开。
2: 二十个你等。
3: 快去。哎呀，如果当时走不了，估计就被吃了晚上。
2: 对。
3: 平常就是一群羊一群牛，就是2个人赶，
2: 对，2到3个人赶。
3: 转场之后得2到3个人，
2: 对，
3: 一个人肯定赶不过来吧？
2: 对，一个人根本就不行，2个人也很难，
3: 对，
2: 特别难。
3: 那我们怎么过去啊？
2: 只能骑马过河。
3: 咱们没有羊落在这儿吧？没有羊落下吧？
2: 没有落在这儿。
3: 好。
0: 天色渐暗，前路漫漫。距离秋季牧场还有30多公里，李登才让决定就地扎营守护牛羊，明天继续赶路。
3: 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2: 对，
3: 是吧？
2: 对。
0: 同时，他也在等一位朋友，希望能来帮自己解决眼下放牧损失大的难题。新的一天，李登才让请来的朋友九锡多杰终于赶来了。
4: 看看你的羊吧，这两位。
2: 好好好。
3: 哦，抓住了，
4: 新汉子。哎呀，草场这个羊太肥了，这个抓都不好抓。这个羊是个屁股是圆圆的，这个时候是羊是最肥的。
0: 在多杰看来，羊群里如果瘦羊、弱羊比较多，那么这些羊很容易掉队，被野兽吃掉。然而经过查看，李登才让他们的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非常健康。
4: 正常来说的话，每年这个存活就是3%到50%正常的，你15%的话，这个损失有点大。
2: 对，
4: 现在这个放牧员有多少个人？
2: 我们这羊的话就3000多只，牛3000多只嘛。
4: 对，
2: 总共就雇了3户人家，就
4: 3户人家
2: 啊。对，
4: 这样你这个管理的能管理过来吧？有点难度吧？
2: 对，就是有时候去看羊的时候，就牛群跑了，然后又要去追牛群。
4: 这个羊这放着，你的那个放牧员招牛去了，
2: 对，
4: 那这个野生动物肯定就过来给你偷袭来了，肯定的。
0: 正常来说，在青藏。

0: 藏高原牧区，由于牛羊无法混群管理，这样一来牛羊便分散在上千亩的草场上。再加上苏里乡多山的环境，单靠肉眼，一个放牧员很难管理1200多只羊和1000多头牦牛。即便发现牛羊被野兽袭击，也很难及时赶到现场，损失率高，在所难免。
1: 这个3000多只羊，3000多牛哈，可能都6户都7户要放牧的。
2: 主要是人一多噻，这个放牧人一多户又成本又上去
1: 了。对，就是。
0: 李登才让的无奈，多杰感同身受。合作社发展之初，他也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如今多杰找到了一种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放牧方式，可以在不增加放牧员、不改变传统放牧模式的前提下减少损失。为了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李登才让来到了多杰他们的牧场。
1: 端正，说，端正，说，这就是我们小伙子放牧员啊。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小伙子们都现在用无人机放牧的。
2: 这飞得高，
3: 在哪儿呢？羊看看。找到羊了吗？
0: 无人机放牧，才让第一次见。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
1: 以前我们从这干过来，这个羊你看，这个离我们可能这个3-4公里了。
2: 对，
1: 现在你看，
2: 要么就轻了，要么骑摩托车。
1: 对，现在
2: 无人机一放，我们就
1: 对它现在你看都不到3分钟，它我们就能看到羊的那个情况。
2: 对哦，已经快到羊跟前了。
1: 对。
3: 他怎么把羊赶回来的呀？
1: 他主要是这个无人机，他飞过去了以后，现在无人机不是有声音嘛？羊听着，他就往那边走的，把那个无人机飞过去，羊能听着声音就赶回跑回来了，
2: 就非常惊讶，就思路就突然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不增加这个放牧羊的情况下，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而一旦遇到野兽侵袭，无人机又可以快速到达现场，利用螺旋桨发出的噪音进行驱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把野兽带来的牛羊损失降到5%左右。
2: 而且我们也搞一个，
3: 是吧？
2: 对，
3: 就省事儿呀，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2: 对。
0: 为了尽快帮李登才让他们减少野生动物对羊群的侵袭，降低损失，今天多杰特意邀请来一名无人机培训老师，现场来给他们培训。
4: 你看一下，这大杆往前推是飞机上升，看见了是吧？往下搬的话，它就下来了。
0: 尽管这是放牧员第一次使用无人机，但因为有了培训老师的指导，很快便学会了对无人机的基本操控。
3: 谢谢多杰老师啊，
1: 没事，应该的。
0: 通过这次指导，年轻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技发展也为延续至今的草原放牧带来了改变。而这份经历四季、凝聚着风霜汗水的高品质藏羊肉，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翠竹繁茂的地方，村民就地取材，制作2米长的竹签烤肉，感谢乡邻互助之情。
5: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地烤。
0: 热闹喧嚣的夜市，大小仅有7-8公分的羊肉格格，留存着受人追捧的市井之味。在这里，成就一餐美味，一次相聚，离不开群山之间自在穿梭的他们。从餐桌到山野，不要走开，精彩继续。从青藏高原来到地势平缓的地区，这里山林密布，植被丰富，是养殖山羊的主要区域。因此，养山羊的地方也就有了很多关于山羊肉的地方美味。四川省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至今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习俗和仪式。当地人吃羊肉也喜欢用传统原始的办法保留本味。在谢罗藏族乡，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羊肉扔到火塘里烤熟直接吃，羊肉的油脂混合着炭火，焦香四溢。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罕见的2米长签特色烤羊肉。
6: 哎，杨大叔，修房子了？
5: 哎，修房子，
0: 杨军。

0: 是谢罗藏族乡土生土长的村民，这次家里屋顶的瓦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挡不住雨天的侵扰，他找来几位邻居一起帮忙替换修缮。虽然这种互帮互助在农村很常见，但他还是准备了一只羊，打算做一顿羊肉大餐犒劳前来帮忙的邻居们。羊军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擅长在陡峭难行的山林间奔跑觅食，所以瘦肉多，脂肪少，肌肉纤维十分细嫩。除了红焖羊腿肉，卤制羊肚、羊肠，杨军已经提前分割出了羊排，做他最为拿手的长签特色烤羊肉。用长签烤羊肉的办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用红柳枝把羊肉串起来烤熟，给羊肉增加了一份植物清香。而杨军烤羊排也是就地取材，谢罗在尔苏藏语的语言中是竹子繁茂之地，这里漫山遍野的翠竹正是烤羊肉的天然好材料。羊军用弯刀把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便能架上炭火烘烤了。等到羊排烤到变色，就可以每隔五分钟用刀尖蘸上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既丰富滋味，又能防止羊肉烤得干柴。整个过程要再持续半小时才能大功告成。羊排在炭火上被烤得噼里啪啦作响，浓郁的香味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排不用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能激发它的鲜味。天色渐暗，杨军家的屋顶已经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排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愉快地跳舞，尽情享受劳作之后的欢聚时刻。夜色下同样热闹的还有城市里的夜市，忙碌一天的人们总能在这里找到慰藉心灵的美食港湾。这个直径7-8厘米的小竹蒸笼里，米包着肉，往蒸锅上一落一蒸，便有了格格。格格是四川当地对蒸笼的俗称，这种特色美食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羊肉，还有肥肠、兔肉等。
1: 我这个三轮进的那个慢呢，进展的好吗？
2: 时间还没到啊，都不能说。
0: 刘鹏伟在宣汉县经营餐馆10余年，因其在羊肉格格的烹饪上颇有心得，所以食客们络绎不绝。烟火气十足的店里，刘鹏伟正忙着给顾客蒸羊肉格格。羊肉格格所用的羊肉都是巴山大峡谷附近农户散养的山羊，肉质回甘，膻味适中。格格用的羊肉要提前腌制，放入白酒、羊油、花椒、生姜、食盐，抓拌均匀腌制备用。除了羊肉，还有外面裹的米粉，制作起来也十分考究。先把糯米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再加入辣椒、八角、桂皮等香料炒熟磨粉，最后和腌制好的羊肉一起混合，等每一块羊肉裹上均匀的米粉，就能上锅蒸制。一笼格格的分量并不多，揭开蒸笼，各种食材混合着浓香扑面而来，高温下溢出的油脂将羊肉和米粉衬得晶莹油润，入口即化，软糯鲜香。这是宣汉县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羊肉美味。山羊在我国云贵川地区以及广西、河北、山东、陕西

0: 等山林资源丰富的地带都有养殖。因为常年放养，如何保障山羊膘情好，就很考验养殖户的经验水平。
1: 哥哥哥，来，哥哥哥哥，我去放羊了，宝。
2: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1: 在这里。
2: 好，你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河北省宜阳县的韩小龙养了100多只山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的外形特点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相比其他品种的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肉质好，出肉率高，很受消费者的青睐。正常来说，波尔山羊的羊羔养殖3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斤左右，而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大部分仅有30多斤，这大大影响了它的市场售价。为了尽快提高羊羔的膘情，韩小龙带着一家人住在了山上。每天除了放牧，他和妻子还特意从山上引来干净的山泉水，寻找草药为山羊煮水。几番操作，养殖效果始终没有改善。不愿放弃的韩小龙这次请来了当地一位波尔山羊的养殖高手郭作周，希望能提高羊羔的膘情。
1: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
3: 5-6天吧。
1: 哦，我看的不超过1个月。你们看，这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在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3: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啊？
0: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1: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母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4: 跟不上他妈妈。
1: 你看看这个母羊，现在他找不到他的孩子，你看把那母羊挤的左顾右盼，到处乱走，不停地叫唤。
4: 那到处张望，你看，
1: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0: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影响羊羔长势，除了放牧过早，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看，这是什么东西？
4: 这是什么呀？
3: 蜱虫。
4: 蜱虫？
3: 对。
1: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0: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1: 你像这个蜱虫，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4: 会怎么样？
1: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有多少血够吸？
0: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饲养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4: 开始吃上了啊！
1: 等这羔羊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下边要找一个桩垫啊。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你建一个越狱池。你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在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4: 继续加油啊，韩哥！
3: 好，一定加油。
5: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让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
4: 羊羔。
3: 希望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火炙烤，一把羊肉串，征服西北夜市的万千食客。清水漫威，一碗宝源汤，沉淀出游牧民族的养生智慧。从街头烟火到草原家宴，解锁截然不同的羊肉滋味。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继续。这里是东西横跨1600多公里的甘肃省，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和文明交融的地方，甘肃人对羊的烹制手法也就不拘一格。在这里，整只羔羊被分解成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能获得不同风味。清炖、爆炒、做袈裟、烩汤粉，一应俱全。但最受当地人喜欢的还是那潇洒热烈的羊肉串。早上8点，烤羊肉10多年的黄志涛最先开始炼制羊油，这是他每天必须要用的烤肉原料。选取羊身上的肥肉，小火慢熬，再加入香料，驯服羊油中的异味。当温度低于40摄氏度，羊油开始凝固，等待风味的释放。筹备一天的食材，等到夜幕降临，才真正开始它的主场。在甘肃，看似普通的烤羊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细腻润泽，如同白玉，这是8小时前炼制的羊油。当羊油受热，激发出复杂的香味。肉串短暂预烤，就要放入特制的铁桶中，快速过滚油。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多的风味。借助羊油的表面张力，调料均匀附着，散发出新香的味道。过油的肉串再次炙烤，直到表皮焦酥，鲜香弹嫩的羊肉串也就可以上桌了。除了羊肉串，炙热的炭炉上还有质地柔嫩的羊骨髓，烤制后如奶油般细腻。羊肚挂满羊油炙烤，油花翻滚，质地弹韧，羊皮晶莹剔透，胶质在炭火上慢慢收缩，浓香有嚼劲儿。丰富的羊肉食材就这样在烤炉之上混着羊油热烈交融，日复一日撑起甘肃夜色里的大半烟火。一手炉火技艺，也让黄志涛这样的烧烤师傅烤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要说以绵羊肉为食材擅长烹煮羊鲜的地方，内蒙古大草原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提起内蒙古，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烤全羊，招待亲朋好友、远方的游客都是草原上必不可少的大菜。但对牧民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顶级的羊肉吃法。锡林郭勒大草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草原上成群的绵羊提供了优质牧草。额日德木图是这群羊的主人，他早早结束了放牧，把羊群赶回家。因为女儿和女婿要从200公里外赶回来，他想早点回去给许久未见的孩子们做一种有养生功效的汤。当地牧民称这种汤为宝源汤，可以驱寒补气，滋养身体。额日德木图专门取了羊脊背内侧的肉，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出一碗地道的宝源汤。据说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享用到。除了羊肉，草原上特

0: 有的沙葱也是必不可少的食材。沙葱富含多种维生素，味道辛而不辣，和羊肉搭配是制作保元汤的上好食材。准备好这些食材后，做保元汤还需要一种天然的烹调器皿，那就是盲肠。将洗净的沙葱切碎后加入羊肉中搅拌，少许调味后把两种食材灌入盲肠中包裹，使其味道相互融合，再注入清水让盲肠饱满起来。用手赶出多余气体，小心系紧盲肠，这一步尤为关键，因为保元汤的做法不是熬制而是蒸，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汤汁的浓鲜。接下来就是等待，半小时后蒸制完成，所有汤汁都藏在盲肠之中，切开瞬间浓香四溢。这是草原上一道质朴的羊汤家常菜，却是一家人彼此牵挂的见证，最能吃出幸福的味道。市场上绵羊肉随处可见，但挑选大有门道。优质绵羊肉讲究肥瘦相宜，而羊肉的肥瘦比例早在养殖环节就能调控。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714万亩广袤的草原上，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羊——滩羊。滩羊常年在荒漠草原上觅食奔跑，啃食的甘草、苦豆子，甘草酸带来淡淡回甘，苦参碱分解了膻味物质，因此滩羊肉也最适合拿来制作手把肉。羊排冷水下锅，葱姜蒜去腥提香，小火慢炖2个小时，出锅前放盐。真正的手抓羊肉，只有把在手里的那一刻才能体会到极致鲜香。
1: 这个有多少钱？
2: 你割多少呢？
1: 我割
2: 多少？
0: 遮手谈价是一种古老的谈价方式，这种传统的讨价还价的方法防止恶意竞争，在我国西北地区还一直沿用。
2: 抓
0: 临近中午，韩磊的这几只滩羊终于全卖了出去，因为他的滩羊过肥，所以价格并不理想。韩磊养的滩羊是我国独有的一个绵羊品种，毛色洁白，大多有花脸、短腿，还有弯弯的犄角、高高的鼻梁。最具辨识性的是肥厚的大尾巴。
2: 你看摸上去都没有骨头和花呀，就感觉这个肉都肉嘟嘟的，是吧？
3: 是啊，
2: 这一个就看它尾巴。
1: 哎呦，这尾巴太肥了，这。
3: 它这毛重80斤，1斤肉低4块。左右，
1: 那就是说一只肥的羊要比普通的羊少卖160块钱。
3: 对啊，
0: 韩磊养了1000只滩羊，大部分都到了5月龄该出栏的日子，其中80%的羊都有过肥的现象。按每只羊少卖160元计算，这批羊让他少收入10多万元，养殖滩羊几乎赚不到钱。由于羊过肥，韩磊也一度怀疑是羊吃的问题。
3: 玉米还有颗粒料，
1: 颗粒料里面它主要都包含哪些成分？
3: 玉米、豆粕、苜蓿，还有麸皮，还有各种微量元素。
2: 之前后来几乎没有运动场，然后后来我这扩建，把这个又往前放。平时吃完之后可以跑过来跑过去运动运动，但是现在这种喂法感觉羊还是有点肥。
0: 滩羊过肥就会导致煮熟后瘦肉本身的纤维感被厚厚的脂肪层压住，吃起来不仅没有回弹，还是一种绵软发腻的口感。
4: 来，你们平时进来看看，只要称做过重的羊就松手了，就到中这个
5: 73，
4: 我还是73。
0: 同样是养殖滩羊，陈海养羊的效益就要好很多。他张罗大伙儿徒手称羊，是养殖户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当地传统的交易方式。
4: 不是，哎呀，这可以。
0: 陈海在当地养殖圈小有名气，韩磊特意请来他帮自己找找滩羊过肥的原因。
4: 你这个羊时间长了多长时间了？
6: 5个月。
4: 你这5个月这么大一个？
0: 韩磊的滩羊养殖5个月，体重达到37千克，相较于陈海同期的羊多了7-8千克，显然长得太快，肥肉太多了。陈海首先想到的便是羊吃的有问题。
4: 超勇。
6: 你看，
4: 你是有。

0: 用四勺玉米，一勺的这个颗粒量。
1: 嗯，对，
0: 你这4:1的比例嘛，你看这个问题出来了吗？能量太高了吗？那个玉米太多了吗？
2: 在盐池，养殖户们通常用各种草、玉米、豆粕和玉混料等做成颗粒料，搭配富含高能量的玉米喂羊。韩磊给了过多的玉米，羊吃多了就会导致长得快、肥膘厚。原因找到，但看到圈里的滩羊，陈海突然意识到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0: 你看看，你瞄，还有问题，为啥肥？你好好看看，端详端详羊。看出来问题了吗？
1: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啊，这个。
2: 滩羊安静地待在羊圈里，看起来毛发光亮整洁，也没有精神萎靡，不像是有病的样子。这些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呢？
0: 你看羊都不动，你看它站着不动吗？不活动吗？没有运动场地吗？笑得很吗？吃了水的吃，它羊它就彪大得很吗？肥得很吗？
1: 对，
3: 之前还把那个运动场还扩大了一下。扩大之后就一直忙着喂羊了，还真没发现它不怎么运动。
0: 以前你看咱们羊的时候，你看每天最起码吃个它只有转几个小时，这样它就也消食，而且也健康。
2: 韩磊滩羊过肥的原因找到，那到底怎么才能让滩羊瘦下来？陈海邀请韩磊到他那里看看。
1: 让我抓一只，咱们再看一下。你这个羊怎么养？这养了几个月？
0: 6个月了，马上就出来了。
1: 6个月了，
0: 这都错几天就出来了。
1: 六个月，怎么抱起来比较那个轻啊？
0: 呀，也就34公斤左右。
4: 这边6个月的羊比您那5个月的羊还要更轻一点。
1: 这个膘不大。
2: 要想养出高品质的滩羊，陈海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滩羊的月龄必须养到6个月以上，重量要在35到40千克之间，而且合理的饲料搭配必不可少。
0: 你看到后期这个阶段，那它就是2:1的比例嘛，这样下来它就成本也降下来了，羊的生长在6个月以后，它得37、8斤到40公斤，自动就降下来，肥膘降下来。你菌料太多，那肯定肥。
2: 滩羊吃好了，但不活动还是会长肉的。然而，仅仅眼前的运动场是远远不够的。陈海便设计了给羊专门运动的跑道。
0: 每天滩里面要走8个小时，8个小时相当于他一天走的2碗补。这样有一群羊的品质也好，它的肥瘦监督也好，而且人都喜欢要的羊，价格也能上来。
2: 每天赶着羊走2万步，模拟散养状态下的滩羊，除了能减少肥肉，让肉质更紧实，还能增强羊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这样养出来的滩羊肉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陈海为韩磊准备了一场盲测。
0: 你看有什么区别？
1: 我看这个要比这2个肥一些，3号比2号颜色还比较深一些。
0: 你再尝尝肉，再吃个2号，再尝一下3号。
1: 这个吃起来肥肉太多，感觉腻的。这个吃起来口感也不错，挺筋道的，感觉也挺鲜的。
4: 第三个呢，其实肥的也很少，但是它的肉会比2号更紧实一些。
0: 这个1号羊的肉相当于跟你养的一样，你看有特别肥，知道吧？2号是我们牧场养的羊，你看那个肉的颜色有粉白色，嫩嫩的。你看那个羊肉它泛暗色，这个肥的，你这么喂这么肥，谁吃呢？你看这个是我们牧场养出来的，肥瘦兼佳，这个你看价格也能卖起来，也不存在问题。
1: 对，
0: 你看第三个肉，你看别的羊肉，你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1: 对，
0: 暗色吧，
4: 颜色深。
2: 经过盲测，陈海的羊肉肥瘦相间，让他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滩羊之所以好吃，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盐池县独特的光、热、水条件，造就了特殊的耐盐碱植被。滩羊每天喝着盐碱水，以这里的175种优质牧草为食，日复一日才形成了如今滩羊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0: 所以说滩羊吃百草，味道自然香，就从这过来的啊。所以说盐池的羊还要吃盐池的草，喝盐池的水，这样的羊肉质才好的。
2: 韩磊认识到了养好滩羊的关键所在。第三天一早，他就按照陈海的意见进行调整。
0: 你现在给喂的羊5个月嘛啊，我拿5个月的羊皮比例，2:1的比例，这样下来能量就低了，羊胃上它就增长速度就慢了。

0: 陈伯娘就要下来了。
1: 韩磊的这批滩羊正值五月龄，陈海把玉米与颗粒料的比例由4:1改为2:1，再将饲喂时间延长一个月。但要减肥的话，还要有专属的运动场。
0: 只有一片空地吗？这就你地吧？
2: 就是的。
0: 这个不行，咱们就盖成运动场地。
2: 我看可以，正好这材料也有。我想固定做。
1: 运动场建好。

身上，而消费者餐桌上的那口羊鲜同样在此。肥瘦相宜的滩羊，一头连着养殖户的辛勤与期盼，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满足。从养殖端到餐桌，无数像韩磊、陈海一样的养羊人，以日夜劳作换得羊肉的丰盈与鲜美。人们品尝的不只是一味羊鲜，更是土地与人、人与食物之间彼此选择、相互成就的朴素真理。

0: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千百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1: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脆。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溪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1: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0: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所以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1: 在炎热的天气下，蜜蜂潭中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啦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3: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1: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4: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面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点的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2: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1: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6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8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5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

0: 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星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1: 基本上都要说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老师的拔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就这个声音，有声音了，拔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老师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星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星哥爬螺丝，星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它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星哥星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星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2: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头硬，太硬了，籽也多了。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扫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洗。

彻，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两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星哥星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星哥只听着星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吃饭啊！啊？你怎么回事？吃下吧。那
2: 有缘，我这个捂不起
0: 来。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2: 哎，梅燕，那个硬怎么
1: 做？
0: 虽然他织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做螺丝的趣味显然也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捕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

0: 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陵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1: 我们陵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世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陵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陵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陵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各种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陵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陵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

水中的仙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仙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气，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仙也在泥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

0: 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个橛子会长笋的，这个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一直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厚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的。像这种笋的话，很好吃的。今天不去挖掉的话，一个晚上它可以长20-30公分左右。这个笋很大的，挖看这里。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0: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1: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边啊。
0: 谢金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边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边，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1: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定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这个边不会烂。
0: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1: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就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这样还是下面那一层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应该呢有点甜蜜蜜的味道的。
0: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5-6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6-7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它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0: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两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撑天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十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1: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0: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嘞。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1: 鸡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我你妈信。
1: 哎呀妈呀，我嘎嘣脆了
2: 哦。对的，
3: 奇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仙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4: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3: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成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

开始展件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九分熟为佳，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步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千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四五米高的大树连攀带登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吸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

0: 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1: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
0: 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3月3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剥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家财万贯，日食

不过三餐。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中。无论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鲜，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鲜，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鲜，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多地养殖水产收获上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明确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明确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专家表示，此次修法将长期稳定进一步明确为稳定并长久不变，也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1: 它体现了就是国家呢对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呢，就是从这个政策承诺啊转向了法律保障，长期稳定的一个政策目标，主要是为了稳定的农村的经营制度，防止呢土地

0: 关系呢频繁变动呢，影响这个农业生产，长久不变，实际上给这个农民的话，他有一个长期的预期，就有利于他们对这个土地呢进行投入。对于这个租地的农户来讲，因为产权关系是比较明晰的，比较确切的，那么也赋予了他们有这个胆量的话呢，去流转土地。这一条的修改，等于就说是给这个农民了一个定心丸。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法将此前农业法中

0: 权益同时纳入保护范围，也让土地流转中的权利义务更加清晰。
1: 提出了一个双向保护，那么它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在于就是要保障呢农民土地经营权权益的前提之下呢，通过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呢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发展。
0: 新修订的农业法鼓励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化服务，提升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水平。专家表示，这一表述将服务主体从传统组织扩展至各类组织和个人，服务范围覆盖农业生产全链条。
1: 之前的话，主要讲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它为主体呢，来提供这个社会化服务。实际上，现在的我们这个农业经营主体啊，它的这个种类也非常多，既有服务户，也有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还有供销社，甚至还有农垦。那么他们所拥有资源也是不同的，只要能够服务好农户的，什么组织体系我们都可以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发挥这个居间服务，那么共同呢促进小农户与服务主体的这个高效对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
2: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0: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3: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3: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据介绍，截至29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多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接近4000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截至30号下午2点，G216国道抢险整体推进345米。我们来看记者30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G216国道道路抢通的现场。最新的了解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已经是顺利推进。所有的我们的作业的车辆、挖掘机啊、装载机已经是过了 S 弯，正在这个山体后面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正在进行作业。然后结合着我们运过来的大石头呢，就是结合到一起，现在一米一米的往前铺这个路基，这样呢，来确保我们的人员还有车辆能够 顺利的往前一米一米的进行。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就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这个已经是整体向前推进了300

0: 45米。虽然受到昨天晚上连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还是进展非常顺利。那么呢，今天的最新消息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沟底的堰塞湖呢下方2.8公里的距离呢，由于这个山体滑坡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体。那么我们在这个道路抢通的过程中呢，也是时刻的监测着。那么到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新堰塞体的形成呢，没有对我们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造成任何影响。
1: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2: 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
3: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1: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后，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石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的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陵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已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人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
4: 早餐时间，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白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好送过来的。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还来到受灾群众安置。